0: 雪山。
1: 是的，这里是墨脱雨林，也是雪山脚下的热带雨林。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生活在这里。小心点，阿道，这刚下过雨。
0: 谢谢师傅。这是什么？
1: 为你的老师准备的见面礼，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0: 那我来拿。
1: 快跟上。来。
0: 我的野外生存老师也是雨林里的吗？他有什么厉害的本领？
1: 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0: 好吧，那我们快点去找他。野外生存老师，我们来了。老师，野外生存老师，有人吗？老师，师傅，这里没有人。
1: 就是这棵矮树，地点没有错，应该是我们来太早了。耐心点。好的。
0: 我知道的，师傅。救援要快，观察要慢，正好我可以好好了解周围环境。这里有个超大水坑，等会经过要小心。这里有个斜坡，还有好多苔藓。这里有矮树。遇到危险时可以第一时间爬上来。这里有三块石头，摆得很奇怪。
1: 三块石头？好的，别动，这是代表遭遇危险的标记。
0: 是老师遭遇危险了吗？
1: 不是，我的朋友眼镜王蛇正在蜕皮，可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这是方向标记，他往这边走了。敖登，我要前往雨林深处救援好友，你在这儿等待野外生存老师，能做到吗？
0: 当然可以，我可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
1: 注意安全，随时联系。
0: 师傅，快去快回。嘿嘿，保护礼物的任务就交给我了。可以的，敖登。野外救生技巧第5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0: 好香啊，老师肯定会喜欢。哦，老师，野外生存老师，老师，是你吗？难道是我听错了？老师，你就是我的野外生存老师吧？我是小五的徒弟敖登，我带了师傅准备的礼物。
1: 礼物？敖登是吧？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的野外那个什么老师，
0: 是野外生存老师。
1: 对，我是斑林狸大毛，我很擅长生存。
0: 大毛老师，快教我点新本领吧。
1: 我也想教你，可是我的肚子有些饿，需要先来点香喷喷的食物。
0: 师傅给你准备了洁面礼，说是你最喜欢的食物。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香味，我喜欢。
0: 什么声音？大毛老师，那边有动静。
2: 好香的味道，是松子烧饼。
0: 花甲，
2: 还有斑林狸。你师傅呢？
3: 他拜托我来当你的野外生存老师。
0: 你才是我的老师。那大毛，你这个骗子，把洁面礼还给我。去哪儿了？被他跑掉了。
3: 至少见面礼还在。来，吃个烧饼，冷静一下。
2: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小五呢？
0: 师傅的好朋友遇到了麻烦，他去帮忙了。
3: 好的，我先联系小五。
4: 师傅，我和画家老师会

0: 那真是太好了，野外学校跟进花仔老师。是，
1: 师傅，小五，你那边需要帮助吗？暂时不需要。啊，我已经快找到我朋友了，敖登就拜托你了。嘿，没问题，飞豹艇跟你留下，我和敖登先往南走，在营地处等你。
0: 好的。扎克，你在这里吗？
1: 啊！天哪，这是扎克刚退下来的笔，难道？啊！敖登，快跟上！我们进入绞杀树区域了，这里很容易迷路。
2: 天哪，这些树长得好奇怪。
1: 这些是以斜叶榕为主的绞杀树，它们能够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生长，一般都有非常茂密的树冠。 这些树冠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也会影响信号传播，导致我们失去方向。啊，那我们要怎么走出去？放轻松，这时候就需要野外生存技巧了。啊，嘿，敖登，快过来，仔细看这些年轮，北半球树木的年轮有着北侧致密，南侧稀疏的特征，误差率很小。哇，我要记下来。
3: 野外救生技巧第14条：年轮分辨方向。
1: 敖登，我们往这边走。哎，我听到了水声，应该马上到营地了。我们去营地等小五。
2: 好耶！不知道师傅到哪里了。
0: 小五，右边点。没问题。是了，多亏你回来帮我。不用客气。刚这是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在蜕皮期间还四处乱跑啊？因为我……那是敖登和花仔前往的方向。小五，对了，飞豹艇，呼叫花仔。花仔，
4: 花仔老师，我去取水。
3: 好。
1: 花仔，抱歉小五，这里信号很不好，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河边了。敖登表现得很好，我们正打算休整一下。谁在里面？大毛，是不是你？
2: 不是大毛吗？
5: 哪里呀、啊，可爱的小点心！

0: 外牌员花仔，你好像遇到了危险。是的，
1: 巴克队长，我和敖登在墨脱雨林遭遇了孟加拉虎的袭击，敖登落水了，我没办法及时救援。巴克队长，我正在前往救援的路上，但是还有一段距离。
2: 队长，定位到了敖登的位置，
1: 但是敖登没有回应。
0: 我的小乖乖啊，他肯定受伤了。
3: 天马上就要黑了，坚持住花仔，
0: 立刻连夏阿姨鼓励。
3: 皮上，你和阿姨鼓励驾驶夜宵艇前往救援。
4: 是队长。
5: 天哪，我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墨脱雨林。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留你的照片。
4: 他能认出我吗？
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4: 那个周太太挺虚。
5: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6: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4: 那是什么密码？
3: 他们会轻易发现。
4: 这一定是有圈套。
6: 一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给我放了。

0: 韩队，他现在买水果，离医院还有100米。
1: 知道了。

0: 对不起，他人呢？你是病人家属吧？哦，刚才我们护士长往你家打电话，没有人接，病人被送去做检查了。他怎么了？他好像还要做手术，你去问医生吧。刚才好多人急着找你呢。哦，
1: 王大姐，王大姐，
0: 啊，
1: 你上哪儿去了？我去给你打电话了，往家里打了无数遍电话，也没人接，都快急死我了。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今天早上医生给华文做检查。 检查完就让我去叫你，说华文还要做手术，我就急着给你打电话， 怎么也没人接。

0: 大夫，怎么了？我们发现上次栽肉的那个脾的边缘呢，有一些病变，所以考虑要重新做手术。
1: 严不严重啊？
0: 说不准，也许有危险。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你是病人家属吗？
1: 哎，
0: 是他妻子。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如果同意手术的话，请在这上面签个字。
1: 这什么呀？这是我们医院和病人或者家属之间的一份协议。万一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这上面都有一些规定。医生，你是说病人做这个手术很危险？是这样，这个病人的伤情挺重，不到迫不得已，我们不愿意做这种手术。
0: 其实这也是为了防止万一。 我们对手术还是有80%的把握。
1: 我
0: 你怎么了？
1: 我能不能等一会儿再来签这个协议？
0: 你最好尽快决定，上午之前怎么样？不然我们下一步工作没法做。
1: 好，我会马上回来的。

0: 在门口看着咱们那些人还在吗？
1: 走了，不在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昨天我听那个换床单的护士跟另外一个护士说的，还说。

0: 这些公安的人终于走了，都烦死他们了。
1: 当你面说的？
0: 不是，昨天华文检查身体，我回来取东西，听见他们说的。昨天我在走廊上等了半天，真的没见他们，今天也没见。
1: 你在这好好看着华文，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0: 嗯。

0: 我是素娟。
1: 今天医生跟我说了，华文必须得重新做手术。
2: 为什么呀？
0: 医生跟我说，上回给华文做
1: 手术的地方发生了病变，必须得重新做，还说。
2: 说什么呀？
1: 这次手术有危险，
0: 他们要让我在一个协议书上签字。华强，我心里没底，你说我该怎么
1: 办呢？
2: 昨天你去看华文吗？
0: 看过。
2: 昨天怎么样？
0: 挺好的，没有什么异常。
2: 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0: 就在医院旁边的一个电话亭。
2: 你赶紧把电话放下。
0: 在医院里监视华文的那些人都撤
1: 掉了。
0: 从昨天到现在，我也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2: 你现在把医院那个协议签了，
3: 华文怎么样是能听天由命。
2: 另外，他明天什么时候做手术？
0: 明天早上。
2: 从现在起，我这个电话不用了。
3: 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号码，
2: 祖娟。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再给我打这个电话，明白吗？
0: 好，你说吧。

0: 钱呢。
1: 哟，对不起，我忘了，多少？
0: 块二。
1: 给。
0: 忘了，到我这儿来装蒜，这种人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出去走走。
0: 要下雨了。
1: 我就在附近。

0: 我徐国庆。
1: 喂，我是卢志啊。王素娟打的两个手机号啊，已经查出来了。第一个手机号啊，是藁城滨河医院陈昌富提供的刘华强的一个手机号，早已经停机了。第二个手机号啊，登记的机主叫王国强，我们查一下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我们估计很可能是刘华强的另外一个手机。你看这下一步怎么办？
0: 你们没有拨打这个手机号吧？
1: 没有。
0: 对，千万不要打。刘华强不同别的罪犯，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能觉察出来。密切监听这部手机，看他还会不会使用。
1: 是。
0: 医院方面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
0: 千万不能出一点纰漏。假手术安排什么时间啊？
1: 明天早上9点。
0: 那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密切监视医院。
1: 你放心，我们都安排好了。在医院的外面，我们安排几个特勤。
0: 那几个人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嗯，那好，希望咱们有好运气。

0: 怎么办了？韩队，你说那刘华强还来不来？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刘华强。

0: 你们先眯一会儿吧，别真睡着啊。韩队，我真佩服你，你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不困？能不困吗？我又不是机器人，是不能困。
1: 韩队，来根烟啊。
0: 忍一会儿吧，不能都抽。车外边要是有人过。 看车里这么冒烟，准以为着火了。有说话这功夫，你们这一觉都没醒啊。老三，
2: 我是老三，请讲。
0: 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什么情况。

0: 国界值班室。小王吗？准备好车，换上地方拍照。启动方向音乐，要快。
1: 旭旭来了，
2: 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情况。
0: 啊，咱们下边有几组人？
1: 正面有汉堡山两组五个人，后面一组有三个人，病房附近有四个人，让他们都化妆成医生和护士。另外，在这个刘华文病房旁边这个病房里安排了两个人，基本上人就那么多，我没敢安排太多，怕人多暴露了。另外，在医院的前面和后面各安装一部摄像机。
0: 好。

0: 精神点，等天亮了就可以回去抱着老婆睡了啊！
1: 别扯了，老婆不上班啊。

0: 我们刚才开过来这车，里边好像有人啊。
1: 出租车当然有人，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不对，他怎么开这么慢？我是宝山，有什么情况说。有一辆红色出租车正朝着医院方向开过来，车速很慢，里边有人，不像是押车的。
2: 密切注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0: 明白。

0: 看他们记下车牌号。
1: 宝山，记下车牌号没有？
2: 我记下了，
3: 密切监视。
2: 明白。
4: 师傅，离开这儿加速。

0: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那车已经走了，用不用跟踪？
1: 不用跟。
2: 宝山，不用跟。
0: 明白。
2: 要万一是刘华强呢？
1: 如果他真是刘华强，我相信他还会回来。那后面那组，严密监视这辆出租车。
3: M万怎么走？
4: 往右走，到医院后门。
3: 前面到底怎么走？
4: 你就别问了，师傅。来，开你的车啊，师傅。

0: 看得清车牌号吗？
1: 看不清。
0: 我是英民，我是英民。后门街上出现一辆红色出租车，车速很慢，但还看不清车牌号。
2: 密切监视，注意隐蔽自己。
0: 明白。
1: 就是那辆车。

0: 师傅，加速离开这儿。
1: 那辆出租车突然加速跑，要不要追上去？
2: 你们暴露了吗？
1: 应该没有。
3: 放他走。
2: 放他走，别管他，继续监视。
1: 明白。
3: 让医院内咱们的人都做好准备。

0: 开回正门，然后再到后门。
1: 你这到底干什么呀你？
0: 你就别管了，开你的车吧。

0: 哎，那车怎么又回来了？
1: 那人还在后座上坐着呢，他要干嘛呀？
0: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
2: 说，
3: 那辆出租车又开过来了，
0: 不过比上次开得快了些。
4: 让后面的人注意，一定要等刘华强进了医院再动手。让宝山从前方包抄过去，如果这辆车跑，就从前面堵住他。
1: 明白。
2: 又回来了。

0: 快走！我抱着我的军师要跑，
1: 赶紧让韩宝山从前面堵着。
2: 等等，
0: 抽个三十车，快点！
1: 你要不听话，我一枪打死你！
2: 大哥，你说到哪，我就到哪。
0: 快开！

0: 苍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

0: 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

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

0: 我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 高级版，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

0: 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

我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经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选出来，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0: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2: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3: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记出瞪眼虎的嘎子来，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了。

0: 英明，英明，出租车哪去了？
1: 王芝，王芝，出租车去了淮中路了。
0: 你听好了，到前面把车速减慢，等我下车以后，你用最快的速度开，听见了吗？不然我朝你车开枪！快！
2: 好了好了。

0: 这次行动失败，我负主要责任。这说明我们还是太过于轻视刘华强了，这样一来对我们非常不利。刘华强以后会更加隐秘，我们要是再让他浮出水面会难上加难。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向只能改变一下思路，我们只有把目标定在那两个枪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身上。宋杰，你那边调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情况进展怎么样？
1: 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对他们的家人进行了电话监听，可没有什么情况，他们俩没有给家里打过什么电话。据我们所知，他们外逃的时候带够了足够的钱，目前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们不可能掌握他们具体的行踪。过去和他们在一起的朋友也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动向。
0: 网上追逃呢？
2: 没有什么消息。
0: 汪素娟那边怎么样？
2: 那边也没什么情况，上次在这个东方医院门口外边那个小杂货店里打的两个手机电话号码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把最后的一个手机号码三个月的单子调出来，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电话，那主要都是这个韩月平、胡大海、汪素娟和刘华文打电话，其他的电话都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3: 到目前为止，刘华强已经废了三个手机号码。假如529枪案也是刘华强干的，那么他至少准备了三支枪，看来他是要在横州大开杀戒了。
0: 据刘华强原来的司机周虎讲，蝎子是韩月平亲自接到横州的。我分析，蝎子极有可能就是刘华强那两个枪手当中一个。现在要想让那两个枪手浮出水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抓到韩月平和胡大海。

0: 段时间警察抓得太紧，
1: 能抓住我的警察还没生下来。我既然回来了，就得把一切办妥了再走，不能再给华文留下什么后患了。

不是有喜吗？昨天你不在，他吐得更厉害。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有点不舒服。
0: 到底怎么了？是不是？
1: 我也不太知道，可能是有了。要是有了，我想生下来。
0: 梅子，现在什么情况你都了解，明天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我们可能要不断的走，不断的换地方才能避开危险。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再要一个孩子呢？
1: 你放心，我绝不拖累你们，我一个人留下来，我要把孩子生下来，把孩子养大。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想要一个你的孩子，真的。你可以干你的事儿，你们走你们的，等我把孩子养大了，我带他去找你。
0: 警察一直在抓我，我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
1: 怀孕期间他们不会判我的死刑，这点法律我懂。就是在监狱里，我也能把孩子养大。
0: 梅子，
1: 强子，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说实话，我是一个麻烦的女人吗？我跟你在一起，就这么一点要求。

0: 去哪儿？
1: 你不是答应过我，我什么时候离开都行吗？那我现在就想离开。
0: 真的吗？等一下，
2: 嫂子，何必呢？有什么事不好商量啊？
3: 拿着，给你捡出去吧。
2: 嫂子，
4: 金宝，

思。

2001年6月14日，永安分局对汪素娟进行了传讯。

0: 平时你是怎么跟刘华强联系的？我干嘛要跟他联系啊？哦，我去看华文，那是因为我可惜他，年纪轻轻的就让人砍成那样。
1: 哼，王素娟，我希望你啊，能够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你不要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你。 昨天下午你在东方医院门口给谁打电话？说呀。给一个朋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什么？电话号码多少？我实话告诉你吧，你打的是刘华强的手机。说，刘华强还有别的什么电话号码吗？
0: 就这一个，他早就停机了。停机了？啊？那最后那个呢？你们俩在电话里说了有两分钟吧？
1: 你这不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嘛呀？
0: 王素娟，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认为我们定不了你的罪，知道吧？我们可以用包庇罪来逮捕你。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刘华强联系，就知道他这两个手机号。昨天给他打电话，是因为华文要做手术，我在电话里只说华文要做手术的事儿了，别的什么都没说。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0: 2001年6月15日，衡州市公安局接到南京市公安局的通报，在南京发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的行踪。徐国庆命令韩宝山他们立即赶往南京。
1: 我们找到凯旋门口五天，前天晚上发生了一场血案，有两个东北客人被人用扎啤杯猛击后脑勺，造成了一死一伤。
2: 你能不能把情况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蒋月华和潘刚，这是东北人，他们在中央。

0: 前天晚上11点多，他们在凯旋门歌舞厅里玩，因为啊，他们住的离凯旋门歌舞厅比较近，所以经常来。
1: 哎呦，蒋老板、潘老板过来了。
2: 老三样。啊。唱歌，红霞弟弟。
3: 哎呦，红霞今天上别人客人台了，赶紧换芳芳吧，芳芳也可快。
2: 不行，我就要红霞。前天晚上给你打的电话，说今天过来的。
3: 真不行，我跟那两个人说了，他们死活也要红霞。
2: 谁他妈那么胆儿大？
3: 我们老乡。
2: 哦，是你搞的鬼？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走，领我看看去。
3: 哎，行，我去，我带你去。
4: 仿佛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5: 啊。谢谢。
4: 春景柔柔吹入我心中。
2: 谁呀？谁抢我女朋友？
1: 哎，两位先生，
2: 请来这儿。谁呀？你呀？
5: 别动，坐这儿。
2: 怎么回事你？
1: 哎，这
2: 起来，不行。看什么看？瞧不下你了是吧？不行。

0: 根据歌舞厅的人反映，胡大海那位小姐是自己带来的。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蒋月华已经死亡，潘刚目前正在医院抢救，尚未脱离危险期。
1: 肯定可以确定是韩月平和胡大海俩人做的案子。
0: 因为歌舞厅的领班小姐是河北衡州人，是她向我们反映的情况，说那两个人是河北人。
1: 于是我们就调出了网上追逃罪犯的照片，让他去辨认。他立即辨认出那是胡大海和韩月平两个人。后来经凯旋明歌舞厅王红霞证实，的确是他们俩。现在有什么线索吗？暂时没有。目前我们只能从那位跟他们俩一起来的小姐身上查到线索。据凯旋明歌舞厅领班和王红霞反映情况，那个小姐看上去也像个坐台小姐。王红霞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小姐叫何琴。
2: 现在我们在全市的歌舞厅开展调查，希望能查出这个叫何晴的人来。
3: 朝北分局办公楼奠基仪式现在开始。哎，兄弟啊，回劲儿呀！ 这是政府办公厅的王秘书啊，祝贺祝贺啊！这是咱们曹局长啊。哎，
2: 徐局长，徐局长，徐局长，
3: 徐局长，徐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李总经理。
4: 谢谢徐局长。
2: 祝贺你，能把桥北分局的工程拿下，
3: 还是老傅他们多帮忙呢。哎，
2: 说来也怪啊。
4: 李丽也是咱们桥北分局的人呢，是吗？
5: 我以前在分局做过一段时间，不是正式的，是借用。
4: 哎，那也是半个公安啊！怪不得老傅要帮忙。哎，
2: 哪里哪里，还是李总经理他们公司的实力啊。
4: 不管怎么样，你要把我们这个大楼盖好，公安的资金紧张，别想挣太多的钱，不然，首先不答应的就是我。
5: 您放心吧。
4: 放心不放心的，工程质量会说话的。我还有事儿，对不起。

0: 消息，在外府连锁巨头纷纷抢滩我市的同时，我市连锁巨头也在低调突围。我市华联商城即在年内新开设两家分店，并向外地市场。
1: 你真的同意我生下这孩子？

0: 份，在全省公开招标垫资施工的本市13个明星项目近日陆续开工，其中以8500万一举中标的衡州市公安局桥北分局办公大楼今天上午正式奠基动工。
1: 哎，
0: 市委
1: 那不是你姐吗？
0: 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傅玉婷副书记、王云月副市长、高秀喜秘书长、徐国庆副局长参加了今天的奠基仪式。
2: 陈子，
3: 本台消息，市经委昨天发布信息显示，
2: 我想给我姐打个电话。
3: 307项，预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3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市主导产业。
1: 对，
3: 据统计，今年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26亿元，占全市工业比重31.2%。
1: 这相当无胆。

0: 喂，喂，谁啊？
1: 菲菲，
2: 小姨，小姨，你在哪儿呢？
1: 你今天怎么在家？
2: 今天是周末呀，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广州。
2: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走了？
1: 菲菲，告诉小姨，你好吗？
2: 挺好的，就是想见你。小姨，你怎么一声不响就离开杭州了呢？
1: 小姨有点急事儿，赶着要回广州。
2: 小姨，我想你了。
3: 是你小姨电话吗？
2: 喂，小姨。
4: 菲菲，把电话挂掉。
2: 妈，
4: 挂掉。
2: 我还有话跟小姨说呢。
1: 菲菲，听妈妈话，把电话挂了。小姨有事要跟你妈妈说。
3: 你在哪儿呢？
1: 在广州。
3: 什么时候走的？
1: 我刚到。
3: 撒谎！
4: 里面你给我听着，
3: 要不然你马上离开刘华强，
4: 要不然马上离开杭州。
3: 你们胆子太大了，怎么还敢继续待下去啊？你怎么还敢待在他身边啊？你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不会离开他。
3: 梅子，你听姐姐这一次，
4: 无论如何你要离开刘华强，
3: 好吗？啊，趁现在警察还没发现你，尽早离开他。
1: 我能去哪儿？我躲到你那儿去，你就不怕强子来找我？
3: 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我们想想，也得为妈想想啊。
1: 可谁又替我想过？
3: 那你打电话找我干嘛？
1: 姐，我怀孕了，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3: 你疯了！我告诉你，梅子，你现在千万不能做这种傻事儿。刘华强现在是个杀人犯，他只要一被警察抓住，一定就是死。那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啊，自己养着他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你怎么跟孩子交代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就说警察抓不到他。可你们能够堂堂正正的生活吗？不能，你的孩子也不能，他永远都是一个黑户，你愿意吗？
4: 姐姐以前是对不起你，
3: 那真的是我

0: 我知道你是为了华翔的错，可是你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来惩罚你自己，惩罚我呀！
1: 我没有惩罚我自己，我对华翔的感情你不懂，你永远不懂，你根本不会懂。
2: 哎，梅子，梅子，喂。

0: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

0: 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

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

0: 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
6: 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

0: 皮，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3: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留你的照片。
16: 他能认出吗？
15: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6: 那个周太太挺虚。
17: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5: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8: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16: 那是什么密码？
15: 他们会轻易发现。
16: 这一定是个圈套。
18: 一切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

0: 言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你就放了。

0: 你干嘛还打他？六花强是杀人犯，我就是帮凶，你不害怕吗？
1: 我不想失去你。
0: 你别再打了，万一公安知道了，你跑不了，到时候你怎么办？菲菲怎么办？
1: 你如果还为菲菲想，你就赶快离开柳花墙，而且一定要把孩子做掉。妹子，我什么都不想失去，包括你。
0: 你给我电话，想到过后果吗？
1: 不管怎么说，我当过警察，在公安局里我还有一些朋友，我会想办法知道他们一些行动。
0: 你别说了，从今以后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特别满足，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永远也不要。

放心，我不会出卖你姐姐的。这个手机号码只有你姐姐和我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你想离开华强了，我马上就把这个手机销毁。听见了吗？你是自由的。什么时候你想离开了，我不拦你。嗯，

0: 小姨到底在干什么呢？
1: 睡觉了。
0: 妈，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我也算是大人了。小鱼到底在干什么呢？他这次回杭州一直神神秘秘的，也不来看我们。妈，
1: 菲菲，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大人的事情不用你瞎操心，你给我好好学习，你给我回去睡觉。
2: 2001年6月16日晚，南京市警方经过艰苦的排查，终于查出了坐台小姐何晴的住处。
3: 这一带叫黄家墟，是下关、玄武、西峡三地的交汇处，外来人口特别多，人员性质特别复杂，好多犯罪嫌疑人都住在这里。我们经过几次清查都不太理想，原因是进这个村都有一条路。
4: 走吧，
3: 走。

0: 是捐的呀。
1: 什么事
0: 啊？今天村里夜查，我到你这儿住一宿。快开门啊！
2: 睡醒吧，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3: 我管他们你是谁、啊、
2: 我们是衡州市公安局的。我问你，
3: 何小平呢？
4: 那么倒霉，最后还是遭你的元首里边了。
2: 快说，
3: 何小平呢？
4: 快说。我不知道要怎么着，随你们便吧。
2: 带走。
5: 韩宝山他们在南京当夜对胡大海进行了审讯，但胡大海拒不交代韩月平的去向。

0: 去把何晴带来。好的。你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我在大葡萄酒店坐台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把我找出去，他们说他们很有钱，让我陪陪他们，我就……怎么就你一个人？那个老韩说他不喜欢让女人跟着，他还说。 我们女人是祸根。那个韩月平平时和你们住在一起吗？一般是住在我那儿，他通常回来很晚，就在浴室里睡了。那天在凯旋门他们打了人之后，老韩就走了，他说他要回衡州去。这是他亲口说的。
1: 刘洋，刘洋，你听我说行不行？哎，咱能不能不走啊？啊？你再想想，回去肯定出事。何晴，把包拿过来。
2: 再考虑考虑。
1: 哎，师傅，没给钱呢。我操，你等着行不行？找死啊你！大海，哥们儿，你干嘛呀？回去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回衡州，昨天咱们刚跟强子打电话，啊，强子手机都停了。 你知道那什么地方？你知道那边什么情况？你这自投罗网，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少出来呢？这么着，咱南京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说去哪儿？我想回家了。真他妈农民！
3: 扔了你的东西，你自己赶紧给他处理了，啊！大海，自己小心点儿。女人东西玩玩就可以。

0: 你谢你。哎
1: 呀，哥们儿，这还用你说啊？啊，还拿着。回去以后没什么事儿，打电话啊。
0: 我往哪儿打？
1: 这样，你打给何晴，然后我再打给他。何晴，呼机号多少？
2: 635-1188-5213。
1: 记住了。咱能不能不走啊？
0: 不走了，你自己保重啊。
1: 玉萍，玉萍，
3: 哎，哥们儿，走不走了？
1: 嚷的什么嚷？
4: 你说的都是实话吧？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5: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

0: 徐局，你好，我是宝山，我向你汇报一下，胡大海已经被我们抓了，韩雪萍跑了。经过审讯得知，韩雪萍已于昨天晚上趁火车回到杭州了。
1: 消息可靠吗？
2: 应该是可靠的。胡大海没有开口，是他的一个小聘说的。
0: 你们马上把胡大海押回来，突击审讯。我这边让宋杰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你们再睡一会儿，明天下午往回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也早点休息吧。
0: 好。

0: 宋杰吗？
1: 是我。
0: 你睡不成了。宝山刚刚从南京来过电话，他们已经抓住胡大海了，但韩月平很有可能要潜回衡州。宝山说他有可能是上的昨天晚上那趟火车。你跟车站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严密监视南京方面开过来的列车。
1: 我马上去办。
2: 接到命令，站前分局和专案组一道在火车站布控，对每一辆从南方开过来的火车仔细盘查。

沉默。

来，老板，拿律师。

0: 知道我是谁吗？
1: 韩叔。
0: 哎，乖。爸爸最近有消息没有啊？
1: 没有。
0: 哦，这样，回去跟妈妈说，就说韩叔呢，刚刚从南京回来，让妈妈在家里附近的公用电话给我打个电话，好吗？这叔叔电话号码，雷雷记住啊，这个电话号码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知道吗？最近学习好吗？
1: 好。
0: 是吗？妈妈一般都几点钟下班啊？
1: 4:30。
0: 这样，让妈妈5点钟的时候给叔叔打个电话，好吗？
1: 嗯。
0: 这是叔叔给你的零花钱。
1: 我不要。
0: 听话，拿着。好，回家吧。

0: 喂，我是雷丹。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没有发现韩月平的踪影，他家里也一切正常，没有韩月平回来的痕迹。
1: 一定要查仔细了，一点蛛丝马迹也不能放过。
3: 我们也了解了不少特情，都说没有见过韩月平。会不会是这个坐台小姐说的是假话？有没有可能韩月平到别的省城去了？
1: 宝山说，依他的判断，

0: 那个坐台小姐不会说谎。坐台小姐所说的应该符合韩月平的性格。这么些年韩月平很少离开杭州，在外面肯定有生活不习惯问题。现在关键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不是晚了，韩月平是不是先我们一步潜回杭州。
1: 他要是真潜回杭州，他不会不跟任何人联系。
0: 他现在肯定要急着和刘华强联系，但是他以前和刘华强联系那个手机已经被我们发现，刘华强那台手机也已经停机。我想他肯定要通过汪淑娟打听刘华强的情况。
1: 汪淑娟已经被我们严密地控制起来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他找汪淑娟联系的迹象。
0: 再想想还有什么漏洞。

0: 到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1: 宋局，我是雷丹。王素娟到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2: 知道了。王素娟现在正在小区旁边的书报摊上打电话，我们没有办法对那部电话实时监控。
3: 看来我们分析的没有错，韩月平是通过刘华强的女儿和她联系上了。

0: 喂，找谁？姓韩。
1: 哎，我的。
2: 喂。哎，嫂子。
3: 是我。
4: 我刚从南京回来，
2: 我想找一下强子。
3: 嗯。你给他手机打电话吧，号码是。
5: 趁别人打电话之前，赶紧站住这部电话。
3: 哎，好吧，先放这儿了。

0: 干嘛？警告啊！警告啊！警察！警察！警察牛了！警察给吓了！走走走走走，你的办案了！走走走走！撒个鸟啊！走你了！有本事把他扇一下！
1: 走走走，赶紧走！
2: 走了啊！
3: 喂？
2: 喂，你找谁？
3: 喂，
4: 我叶平。你在哪儿呢？我刚从南京回来。我看我家附近有警察，嫂子有人跟着呢。
3: 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
4: 你放心，这是嫂子跟我说的。
3: 警察没发现。你为什么回来？
4: 心里总是不踏实。
3: 4点半。
4: 在北国商城一层等我。北国是吗？一层是吧？好，我知道了，我挂了啊。来，给钱。
0: 啊，两块。

0: 找谁呀？
1: 你是公用电话吗？
0: 是啊。
1: 我找刚刚打过电话的那个人，姓韩。
0: 谁是谁姓韩呢？走了。喂，你找谁？
1: 你这是公用电话吗？
0: 是啊。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马上告诉我，你这电话在什么地儿？
0: 你公安局的怎么了？我现在做生意正忙着呢。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是警察。那个姓韩的后来拨过电话吗？
0: 打过，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允许别人再用这个电话，你听清楚没有？要不然我就以妨碍公务罪马上去逮捕你。你告诉我，电话在什么地儿？
2: 你这招谁惹谁了？这玩意儿。
3: 你叫王立全儿，
2: 啊？啊，是是我。
3: 我问你，这个电话刚才有人打过吗？
2: 有，有人打过。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不让别人用这电话吗？
2: 我哪知道出什么事了？我以为你们开玩笑呢。
3: 他打的刚才那个电话号码你记住没有？嗯，
2: 我记得就拨了个手机号。
3: 他说什么？你听清楚了吗？
2: 没听清说什么，你好像是说了一个北国什么一层什么的。
3: 你好好想想。
2: 那后来没听清啊？
3: 真没听清？
2: 真的没听清。

0: 我想起来了，嗯，下午他还在这儿打过一个电话，还问过我电话号码呢。
1: 喂，麻烦你请呼一下21435。对，李丽，木子李美丽的丽。嗯，就说有工作的事情，请他速回电话。
2: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

0: 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4: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 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

0: 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

0: 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0: 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1: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 咬一口酥香有

0: 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

0: 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4: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刻，
8: 雕琢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7: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失调汉子，你把我留下。

你马上派人赶到北固商城，把里里外外都给我控制起来，千万不能暴露。要是发现了韩月平，最好能等到那个接头的人一块抓。嗯，我马上也到。

0: 快点。
1: 我没工作的事儿。喂，
2: 姐。
1: 是啊。怎么了？
2: 李总过来着，说让我跟你联系一下，今天晚上大家出来坐坐。嗯，哎，税务局管人事的那个人也在。
1: 今天晚上不行，我下午有紧急任务，改天吧。
3: 是李总说那个管人事的
2: 明天就要出差了，半个月之后才会回来呢。如果今天晚上把这事儿谈妥了，我后天就可以上班了。
1: 真的不行，我要抓人，没时间啊。
0: 我说咱们把车停到北国商城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啊，视线好一点。
1: 好了，等我这边完事儿再给你打电话啊。谢谢。
2: 喂喂，
4: 干嘛呢？

0: 喂，李总吗？哦，我是王兰。
1: 王兰啊，
0: 哎，
1: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给我回电话？
0: 哦，刚才这个电话一直有人站着。
1: 跟姐联系上了吗？
0: 约倒是约上了，可是他们要去抓人。
1: 这当警察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抓人，抓人还能比妹妹的工作都重要啊？
0: 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吧，不然他平时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1: 是吗？哎，你姐没去外地吧？她明天可别回不来啊。
0: 哦，不会的，说是在北国商城一带，刚才我听电话里有人嚷嚷来着。
1: 哦，那行，王兰先这样啊，回头你见着你姐让她给我回一电话。
0: 那好吧。
1: 好，再见啊。

0: 区区，目标已经进入北国商城。
1: 告诉咱们的人注意，一定等他和那个接头人见了面再动手。

0: 不好。
1: 哎，小姐，我有个事儿想问您一下，我想给我女朋友啊，就是买点护肤品，您看就是买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呢？哎呦，
0: 这个化妆品可是种类繁多，我又不认识她，我给她买哪种合适啊？
1: 就是你看，我看你这气质挺好的，是你就随便帮她看看。

0: 喂，是我。永安分局今天下午会在北国商城一带抓人。
1: 不是你们吧？
2: 不是，你还有事儿吗？
1: 我妹妹。
2: 晚点我打给你啊。喂，几乎8812，强子，就说有狗速回，没了。

0: 没有人和他接触。
1: 我看海尔肯响六。
0: 他马上就到大门口了，
2: 抓！
0: 行动，
2: 明白。
3: 马上带回局里面。
4: 徐局，
0: 徐局，拿下了。
4: 是不是把汪素坚也拘留起来？
3: 现在还没这个必要。刘华强肯定要掐断和所有人的联系。
0: 我们的行动没有破绽呢。
3: 不管怎么样，韩月平已经在咱们手里了，马上突审。汪子坚那儿更要加强警惕。
5: 是。

0: 强哥，
1: 身后有狗吗？
0: 没有，我在城里转了两圈，换了一辆车上了二环转一圈，下了二环我又换了一辆车才回来的，肯定没人跟着。怎么了，强哥？
1: 屋里说去。
0: 强哥，我觉得韩月平是警察放出来的诱饵。
1: 不像，我了解他。但是老韩这次十有八九是折了，我估计是胡大海在南京出事了，把他给咬上来了。不然他今天早上才回来，

0: 从广州带回来4个手机，全没用。
1: 全哥，我们怎么办？
0: 最后了，再办一个人，我们就离开杭州。
1: 全哥，你说吧，什么时候？
0: 我会告诉你的。过两天是我女儿生日，我得给我女儿过生，过完生日再走。我现在别的不担心，我现在就担心月平。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你们俩的身份。如果真被警察拿下了，那你们俩的身份可能很快就会暴露。好好休息吧。没事儿，别那么担心。我告诉你们，只要有我在，你们就是安全的。我在杭州待了这么多年了，有一大半的时间是跟警察打交道，想抓我那么容易啊？好好休息啊。

在徐国庆的亲自参与下，2001年6月17日晚12点，专案组开始对韩月平进行审讯。

0: 你是不是想抓我？
1: 不知道。
0: 我想，在我问你问题之前，先把话讲明白。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有可能是你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你知道，我们抓了很多你以前的朋友，也就是原来刘华强的手下。 许多内幕，他们都交代了。

知道，刘华强这条贼船正在往下沉，你可以随着这条贼船一道沉下去，但我还是想给你一次机会，在这船沉下去之前，拉你一把。

0: 这些都不是我干的。
1: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这三起枪案全是刘华强干的，我们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你也有份儿。
0: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
1: 刘华强的那两个枪手是你推荐的？
0: 不是，谁说的？98年以后，我就跟刘华强没有来往了。
1: 你敢对你说的这句话负责吗？韩月平，今天晚上你没和刘华强走成，这或许是你一大福分，一次机会。我劝你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我给你3分钟的时间考虑。3分钟过后，你要是再不说，你自己知道后果。

三分钟的时间到了，太平，你还不打算说吗？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王斌。

看够了没有？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吗？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安排我们之间这次谈话是想给你一次机会。你也看到了，我们掌握了很多情况，刘华强随时可能落入法网，你自己也有亲身体会。你刚到恒州17个小时，不也就坐在这儿了吗？就凭这些就足可以定你死罪，但我们想还是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说出刘华强和那两个枪手的情况。就算你不说不配合，刘华强迟早也会落入法网的，到时候你的下场就是陪着你的主子刘华强一起上刑场。我想这是我们之间最后这么推心置腹的谈话，希望你合作。

0: 我算服了你了。
1: 那好，先从他那两个枪手说起。
0: 一个叫金宝，一个叫王大鹏。
1: 什么地方人？
0: 金宝是保定人，王大鹏是东北人，他们两个身上都有命案。
1: 你是什么时间跟他们认识的？
0: 今年二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托运站，那段时间生意还算不错，所以每次回去都比较晚。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器。

0: 因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

0: 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

0: 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

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

0: 许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
1: 钱。也不行，
2: 你想带？
1: 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午好，来看天气。未来三天晴或多云仍然是我省天气舞台的主角，只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当前气温也相对稳定，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小幅波动，只有邯郸最高气温稳定在高温线附近，仍然有盛夏的体感，需要注意做好防暑工作。中南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体感舒适清凉。而需要注意的是，漳城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5度左右，一早一晚寒意加重，昼夜温差加大，着装穿搭需要参考最低气温，避免受寒。最后，随着时间向秋季迈进，空气变得干燥。河北省气象局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提示，明天我省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山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处于3级，较高火险，需要注意做好防火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多云转晴，28到19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5到20度。南大岗湿地晴，26到15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5到20度。塞罕坝晴，22到9度。来看海洋预报，借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5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6.2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7.4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6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6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8: 长期

0: 血糖高，血脂高，就怕成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没空，还踏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走。

那天晚上将近凌晨2点多钟，我的摩托车坏了，我就骑一辆自行车回家，正好路过北郊街的一个胡同。

0: 活干得不错呀！哎，别，别丢人现眼啊！赶紧把这收起来，都是道上的。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在这儿。啊，不错呀，哥们儿，半个小时下这么多货，手脚够麻利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哟，听口音不是衡州的吧？
1: 不是，怎么了？
0: 如果有兴趣，明天晚上。 在衡州有名的福源酒楼，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第二天晚上7点，我真去了福源楼。没想到他也在那儿真等着我。我们喝酒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他叫金宝，是保定人。

0: 方哥，
1: 嗯，
0: 我可杀过人呢。
1: 你，你别吓我行
0: 吗？真的，不瞒你，我杀过人。
1: 你在哪儿干的？
0: 保定。我就因为在保定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在邢台待过一段，上个月才来到杭州。
1: 你为什么杀人？
0: 遇见不识相了。有天晚上，我去了一个人家，是个别墅。哎呦，那家里有钱，我就在他兜里和包里啊弄了几千块钱，还有一部手机。哎，我刚想出门啊，被他发现了。

0: 就把灯给打亮了。
1: 那后来呢？
0: 他妈超级把台灯就冲着我冲过来了，我上去他妈就是一刀啊，就他妈一刀戳他心脏上，当场就他妈死了。真的，我都没想到杀人这么容易。
1: 你以为有多难啊？
0: 可是也没那么容易啊，对吧，杭哥？你杀过人？
1: 我。我啊，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跟你讲啊，我告诉你吧，跟我们斗的人不用杀他，一见我们他已经就服软了。
0: 这我相信，因为强哥这个名气我早就知道啊。我有一个堂哥呀，就在杭州做买卖，说在这杭州啊，黑道上的人见了刘华强都叫强哥。哎，真的，杭哥，你哪天能不能引荐我跟他认识？
1: 行，我跟你讲啊，现在好像不在杭州，等他回来，我一定介绍给你。我呀，给你张我的名片，啊，给你张我名片。以后我只要用得着你的时候，我肯定给你打电话。
0: 行
1: 吧，
0: 我把我户籍给你。
1: 你别，寄我这名片后边。没笔啊，服务员。
0: 191230732只要在中国你都能呼来。
1: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后来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刘华强从广州回来。
2: 王大鹏呢？
1: 那是后来见到刘华强之后的事儿，是金宝介绍的。
2: 刘华强到底什么时候回杭州的？
1: 他是4月15号的晚上回到杭州的。
2: 你把详细过程说一遍。

0: 4月14号晚上，刘华文被人砍了。我没敢带他到市里的医院，因为他的刀伤太明显，怕医院报案。第二天，也就是15号的下午，他们从广州飞到北京，又从北京坐长途车回到杭州。
1: 你说的他们，除了刘华强之外，还有谁？
0: 啊，还有刘华强的一个相好。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只知道他叫小梅，姓什么我不知道。小梅这个女孩子平时很少说话，我们谈事儿的时候她从来也不参与，也不过问我们的事儿。平常刘华强也从来不带她出来。
1: 她是什么地方人？
0: 是张家口一带的。
1: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0: 对这种事儿，刘华强从来不提。我们倒问过一次，他阴着脸就没有回答。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敢问了。再说，刘华强和汪素娟那段正闹离婚。
1: 刘华强是不是因为这个小梅才和汪素娟闹离婚？
0: 不是。刘华强和小梅交往了到底多长时间，我们谁都不知道。刘华强和汪素娟离婚，是因为刘华强自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放到局子里来。刘华强对他女儿特别好，他跟我说过，

0: 他跟王素娟离婚都是为了分娩。刘华强和王素娟离婚以后才和小梅住在一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交往了很长时间了。
1: 你把刘华强回来之后的情况详细说一遍。
0: 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到医院看了刘华文，当时他脸色非常不好，只对我们说了一句话。

0: 谁干的？
1: 我也不知道，问华文也看不清楚，
0: 肯定是他妈疯子干的。除了他还有谁？

0: 我要四把枪。
1: 只能弄到猎枪。
0: 猎枪也行，把枪托和枪管锯断，可以，尽快。
1: 我争取吧。
2: 不是争取，是必须。
0: 另外，你帮我找两个特别可靠的人，手要黑，人要机灵。
1: 陈哥，咱干嘛还找人啊？华文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俩的事儿，你要办谁，我们哥俩替你办不完了吗？
0: 不会再麻烦你们，有没有人选？
3: 有一个，保定人，我认为应该没问题，而且我现在马上就能够联系。
0: 啊，现在马上联系。
3: 行。

0: 喂，请呼一下8848。韩哥找你有急事，请速回电话。13003214566。你还需要我们做点什么？
1: 这样，你们帮我租两处房，2室1厅、3室1厅都行，找那种小区治安环境特别差的地方。记住了，两处房子一定要离得特别远。啊，等把这事儿办妥了以后，我让梅子出面去租。
2: 强哥，咱到底办谁啊？
1: 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告诉你的一句话都是多嘴。
0: 那天晚上我就感觉出来，刘华强这次回来恐怕是想把事情弄大。
3: 金宝是什么时间和刘华强见面的？
0: 是4月16号。
4: 强哥几号？
0: 跟强子在这有点事儿，然后呢，千万别跟人说强子在这儿，知道吧？
4: 行
0: 啊，
4: 行，
0: 你先回去吧。
4: 来，那我先过去了啊。
1: 进来。
0: 强哥，进吧。
5: 强哥。
1: 月饼，上那屋等我一会儿。

0: 他和金宝谈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刘华强的性格，他这个人做事儿心里边特有数，他要想让你知道的，你就能知道；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他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当然了，刘华强不想让我知道，也是为了我好。
1: 王大鹏是谁介绍给刘华强的？
0: 是金宝，我都不知道。那天我在小梅的屋里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等刘华强让我过去的时候，王大鹏已经在屋里了。
2: 富鞍山泥泉寺的山水景观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在登临之余留下了无数直抒胸臆的诗句。
3: 这是我老家。
0: 张家口的。
2: 西山晚
0: 是市里的吗？口音听不出来。
2: 潘玉。我们来到了林止洞，这里啊也有一个传说。传麒麟曾经降临了这座山。
3: 凡哥，强子让你过去一趟。
2: 后人呢是代替他，据说能够

0: 那边我给你介绍一下，王大鹏，金宝的朋友。
1: 强哥，只要你看得起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跟老韩说过，能在你手底下干那是我的荣幸。
2: 金宝说过这话，
0: 都是道上朋友能看得起。我他妈也就是一念之差当了这么个老大，跟着我呢就是混个名声，混个地盘，让弟兄们能过个好日子，就这些。大鹏，你父母还在齐齐哈尔吗？
3: 在甘南。
0: 退休了吗？
3: 我娘本来就是家庭妇女，在街道上帮忙。我爹去年下岗，他家呢？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你可不是来要钱的。
1: 别多心，我对弟兄们怎么样，月平是最知道的。
2: 走了，这个钱呢，不是给你们用的，是给你们父母用的，清楚了吗？姚月平跟着他们到邮局，盯死了他们，然后把钱私吞了。啊，拿着。
3: 拿着，哎，
0: 陈哥，说实话，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仗义的人。我他妈金宝要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得好死。陈哥，我大鹏不会说话。
1: 以后你就看我的。咱们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朋友。啊，刘华强亏待不了你，赶紧给金宝办个驾照。
3: 嗯，
1: 走。
3: 金宝会开车，我就给他弄了一个假的执照，名字也是假的。你和金宝、王大鹏到邮局去了吗？去了。 刘华强这么做，还是对他们俩有点不放心。一是让我跟着他们到邮局，亲眼看着他们把钱汇走。
1: 他们两个家里的地址，你记住了吗？
3: 记得，这方面我记性好。
1: 你把它给我写出来。

0: 胡大海帮刘华强弄了四支五连发猎枪，还有两百发子弹。刘华强没说要干什么，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说的是实话。
1: 刘华强租的房子是你们帮助找的吗？
0: 不是，真的不是。开始是想让我们找，后来就没再谈这事儿。4月27号他们就搬出家泰了。他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了。后来我跟胡大海跟他联系都是用手机，刘国强不说，我们从来也不问，这是规矩。
1: 刘华强在衡州还有什么秘密住处吗？
0: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真是实话。我给金宝找的驾照都是通过手机找的刘华强，在外面交给他的。
1: 什么时候？
0: 是4月27号的上午。

0: 听说凤家找了一个相好的，他俩一块住呢，是吧？
1: 我听说过这个事儿，不过具体情况我不太知道。

0: 赶紧把风喵想好，他住什么地方弄清楚，马上告诉我。
1: 行，我马上去办。强子，你是不是要把事儿弄大呀？
0: 从今往后，所有的事情跟你和他还无关。王文出事了，苏娟那边靠你和大海，多关照着。

0: 交的那个地址是你告诉他的？
1: 是我把地址给弄错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光华小区看过。
0: 就你了解的刘华强，他除了吴天、封彪、宋运来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仇人？
1: 还有一个。
0: 谁？
1: 朱变生，是开托运站的，他是河南人。1997年，刘华强想在汽车北站一带开一个托运站，他先看中了一家店面。那时候，开托运站的人并不是很多。刘华强很有眼光，他选中的那家店面地理位置非常的好，而且门前呢也比较开阔，还可以做停车场。刘华强都和房主谈妥了租金，可不知道为什么，没过一个星期，房主就告诉刘华强说，他的店面租给了别人，而且那人还正在装修。那人就是朱变生。那几天刘华强正好不在，刘华安听到这事儿以后就气炸了，就打电话把我还有大海、杜天斌、郝彤还有7-8个人，我们就直扑那家店面。为这事儿，刘华文、我还有胡大海都被拘留了15天。后来才知道，朱变生是仗着他哥哥才敢跟我们较劲儿。他哥哥是工商局的一个干部，为此，刘华文的营业执照一直拖到年底才拿出来。要不是刘华强找人说情，恐怕营业执照到现在都拿不出来。那个店面，刘华强自然也拿不下来了，被朱变生给占走了。后来刘华文的托运站也办在那条街上，但是地理位置就差得多了，生意也不太好。刘华文气得咬牙切齿，说总有一天要把姓朱的那哥俩给办了。不过刘华文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出来以后不是残就是废，托运站就更甭想办下去了。我想刘华强既然杀了这么多人，他肯定会出这口气。我了解刘华强的性格。

0: 2001年6月18日，徐国庆紧急召集428、52、529枪案专案组成员举行专案会议。
1: 今天是6月18号，剩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好在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已经抓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方向。
2: 宋杰，你们下面的任务就是负责监控朱变生和他那个哥哥朱伟。据韩月平交代，刘华强下一个枪杀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朱变生和他那个在工商局工作的哥哥朱伟。你们要绝对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能让刘华强下手。老卢、宝山，你们分成两个组，一组到黑龙江赣南调查王大鹏的情况，带回照片；另外一组到保定摸查金宝的线索，也要带回照片，越快越好。志成，你们集中精力摸查那个神秘女人。我们现在只掌握她的名字叫小梅，很有可能是张家口一带的人，其他一概不知。你们的工作量很大，我建议你们也分成两个组，一组到张家口市展开调查，要充分利用这张画像；另外一组就在衡州市内展开调查，到户籍处调出所有25岁到35岁之间名字带有梅字的，祖籍和出生地是张家口市的妇女。
0: 根据统一部署，市局刑警支队的韩宝山带人到保定和黑龙江调查金宝和王大鹏的详细资料。郊区分局的王凯赶到张家口调查李梅的情况，永安分局的宋杰和雷丹在衡州监视朱变生和他的哥哥，以防刘华强再次制造枪案。

0: 症，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抽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

0: 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抽上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抽上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

0: 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

0: 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剪金刻，
3: 雕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一天都心神不宁的，有心事吧？
1: 后天安排的生日，咱们这次离开恒珠，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见到他。
0: 后天是星期几？

0: 你帮我把这封信给刘磊同学好吗？
1: 刘磊就在那儿。
0: 我就不见他了，你把信给他就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刘磊，你赶快给你的一封信。

0: 刘华强的女儿不见了，
1: 什么？
0: 怎么回事？今天上午，王素娟带着孩子到了父母家，我们的干警一直在他父母家楼下盯着，结果到了4点半左右，王素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父母家，骑着车子就走了。干警觉得不对劲儿，跟了过去，结果发现他又回到了自己家，干警又翻回了他父母家，结果一看，刘华强的女儿刘雷已经不在了，问他父母，他父母说跟着王素娟走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王素娟演这么一出《调虎离山记》，肯定别有用心。今天是不是刘雷的什么特殊日子？
0: 听两个干警说，今天是刘华强女儿的生日。
1: 会不会刘华强把他女儿接走了？等等，让我想一想。马上提审韩月平，问他刘华强平时是怎么给女儿过生日，在哪儿过？
0: 好，
1: 一有消息马上跟我联系。
0: 是。
2: 刘华强是不是每年得要给他女儿过生日啊？以前都过，98年刘华强离开衡州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3: 刘华强以前是怎么给他女儿过生日的？
2: 每次都在燕山大酒店，去的人特别多，也特热闹。每次去都开一两个包间，刘华强特别喜欢他女儿。
3: 你说具体点，燕山大酒店什么地方？
2: 燕山大酒店的二楼中餐厅，
1: 你们赶快出发，我马上就到。

0: 出来了，
1: 来了，怎么不吃啊？
2: 爸妈为什么不来？
1: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2: 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啊，往年有那么多叔叔跟我们一起吃饭，今年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
1: 两个人不好吗？
2: 爸，你是不是犯罪了？
1: 怎么这么问啊？
2: 妈妈被警察抓走过，警察还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1: 爸爸没有，警察叔叔冤枉爸爸。
2: 那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清楚？
1: 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啊。
3: 哎，爸爸给买的洋娃娃，是外国的那个营业员叫什么什么娃娃。
2: 爸，你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
1: 为什么这么问呢？
2: 我们班张玲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他爸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他爸就不要张玲和他妈妈了。

0: 后到税务局一定得好好干，要不然对不起李总。
1: 嗯，
2: 别老李总李总的，以后就喊我李姐吧。
1: 哎，李姐。
2: 我还真挺喜欢带这机灵劲儿的。哎，说不定以后啊，你比你姐有出息。
1: 嗯，哎，李姐，听我姐说，你以前当警察不是当刑警吧？
2: 不是，
0: 李姐以前是桥北分局办公室的，
2: 不是正式的，是临时帮忙。其实我挺喜欢当警察的，但一直调不进去，所以在桥北分局干了一年半吧，我就下海做生意了。嗨，还不如当警察轻松呢。怎么了？又有任务啊？
0: 对不起，李总，我得赶紧走。
2: 要不要我送你？远吗？
0: 不远，就在燕顺大酒店。我先走了。走吧。
1: 当警察就是好，还能当英雄呢。
2: 哎，兰子，你慢慢吃，我去个洗手间啊。
1: 哎。

0: 许个愿吧，蕾蕾。许愿得闭上眼睛。好，从现在开始，蕾蕾又长了一岁，今年十岁了，对吗？
1: 喂，是我，
2: 在哪儿呢？
0: 燕山大酒店。
1: 快走，警察过去了，
2: 不然来不及了，快点。
0: 咱们走。
3: 爸爸还没吃蛋糕呢。
0: 今天不吃了。
3: 爸爸。

0: 小姐，麻烦您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们这吃饭呢？哦，在哪儿？在郡亭。带我们去，上去。好的。快跟上。他们在郡亭。别动！吃饭的人呢？刚走不久。去哪儿了？不太清楚。
1: 刚才是不是有一男的带一10岁左右女孩刚从这儿走？
2: 好像有，但是个女的，坐着出租车走的，很慌张。
1: 车号多少？
2: 对不起，没有记清。
0: 往什么方向走了？
2: 往东边。
0: 嘿！你们酒店有没有后门？
2: 有啊。

0: 进。
1: 人呢？
0: 早跑一步。
1: 餐厅在几楼？
0: 在二楼。

0: 真是奇怪，他们连蛋糕都没吃。
1: 小姐，
2: 哎，
1: 他们走得很突然吗？
2: 嗯，很紧张的样子。我朝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没有理我。等我进来看到这个娃娃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餐厅了。
1: 你最后一次进来什么时间？
2: 嗯，给他们送蛋糕，大概在10分钟左右吧。
1: 你出去以后听没听到手提电话响？
2: 好像听到过，但是不敢保证是从这个屋子里传出去的，我没有听太清楚。
1: 查一下住宿登记。

经过艰苦的工作，韩宝山他们在黑龙江省甘南市查清了王大鹏的身份，在保定市查清了金宝的身份。

0: 2001年6月20日，徐国庆紧急召集专案组主要负责成员，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美国商城伏击韩月平，燕山大酒店抓捕刘华强，都失败了。为什么？两次行动都是在最后关键的一瞬间流产。我想这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 这个通风报信不是一般性质的，我怀疑通风报信的人跟刘华强有直接联系，但更严重的是，肯定是我们专案组内部人员泄密有关，要么就是我们专案组内部出了内奸，要么就是有人利用了专案组内部人员。
1: 我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吧？从我们得知，刘华强有可能在燕山大酒店，到我们赶到燕山大酒店，这中间只有半个小时。从现场分析，刘华强肯定是得到了情报才逃跑的。就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当中，就有人泄密，
2: 查，一定要查，肯定要把这奸细查出来。

0: 这两次泄密一定要查，但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控制住刘华强。第一，不能让他继续作案；第二，尽快把他捉拿归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王大鹏和金宝的线索，我相信刘华强身边那个神秘的女人马上也要浮出水面。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分心，更不能动摇专案组的信心和决心。
1: 那怎么办？要是继续泄密？
0: 我信任你们在座的六位，我相信你们能无愧于自己身上这身警服。但是今天，我要求你们，每个组以后有了新的情报，直接向我汇报，互相之间不通气，由我统一布置，由我向你们在座的六位下达任务，再由你们把任务下达下去。但我要求，在集中出发之前，不能向办案人员透露行动的半点风声，不能透露行动的任务和行动的目的地。在执行任务途中，你们这些负责人要严格控制好自己的手下成员，尽量减少他们与外界和亲属接触的时间。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通过对张家口市和衡州市的排查，符合小梅条件的也有54人，再结合那张画像，郭志成一组排查出了12人，他们对12人继续进行细致的调查。
3: 我们已经排除了8个人，现在还剩下4个人，我们正在对这4个人进行调查。
4: 是叫李梅吗？
5: 是。
4: 哦，他93年迁到衡州去的。
6: 他在张家口还有亲人吗？
4: 哦，他妈还在，他母亲叫赵慧珍，84年改的家。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哎呀，他原来的住址已经拆迁了。
6: 迁哪儿去了？
4: 迁前头那边。要不我带你们现在就去一趟。
6: 好，那谢谢你啊。嗯，再见，哥嫂。
5: 到。

0: 知道赵慧珍这个人吗？
1: 赵慧珍？
0: 嗯，
1: 不清楚。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拆迁户，
2: 哦，
1: 人员很复杂，我们也搞不清楚。
2: 她丈夫叫毕成。
1: 毕成？
2: 对，
1: 毕成。哎哎，老韩头，你知道毕成这个人吧？
3: 毕成？
1: 啊，
4: 哦，你们是哪儿的？
5: 哦，他们是铁路局的，来了解点职工情况。
4: 你们这些当官的，早就该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连你们自己职工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不是官僚主义吗？
6: 大爷，我们以后一定改。您知道毕成吗？
4: 那么说他是铁路局的了？
6: 哎，
2: 对，
6: 是铁路局的。
4: 那就是那个麻杆嘛，他就是铁路局的。
3: 哦，不知道。
4: 哎，你知道嘛呀？我们经常在一块钓鱼，他好像是从工业路那边搬迁过来。
6: 哎，大爷，是在工业路。您知道他住在哪吗？
2: 对，
4: 他家住在19号楼1单元西边那个门。

0: 派出所的，林子呀，你们找谁呀？哎，干什么？干什么？
1: 哎，干什么呢？怎么随便闯民宅？我没犯法。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是我儿子，
0: 有话跟我说。你就是赵慧珍吧？

0: 是这样，李梅是你的女儿吗？
1: 是。她出什么事儿了？
2: 啊，别说了，她是她，我们是我们，她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是两家人。
0: 你给我住口！王凯，给她带一边去。
3: 是。
2: 这是我们家，
4: 走，
2: 我们家走，
4: 进去。
2: 自由都没有，干什么？
0: 是这样，
3: 你不要走，坐着。
0: 我们只是普查一下户口，有几个问题要跟您核实一下。来，您坐下说。
5: 到时间。
2: 哎，不用不用。
0: 您坐下说。对不起，麻烦您到隔壁回避一下。
3: 请。
5: 好。
0: 来，您请坐。坐。李梅是你的亲生女儿。她是93年迁到衡州去的吗？
1: 是。
0: 你知道她是什么原因迁到衡州吗？啊，
1: 是她姐姐把她迁过去的，说是在棉纺厂工作，一年以后就跟银行一个人结了婚了，没两年就离了，后来就不在棉纺厂干了，自己开了个小店，卖卖烟酒什么的，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0: 她丈夫叫什么名字？
1: 叫石亮。
0: 她是为什么和石亮离婚的？
1: 因为石亮的爹贪污，被判了10年徒刑。
0: 她姐姐叫什么名字？
1: 叫李丽。
0: 李丽。她在哪工作？
1: 一开始在电视机厂工会工作，后来到公安局干了1年多吧，后来就开了个公司自己干，现在好像搞建筑，我也不大懂。
0: 您这儿有没有李丽和李梅的照片？
1: 好像有吧。
0: 我们可不可以？
1: 我找找看。
0: 哎，麻烦你。

他今年42岁，1977年考上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专科，79年毕业后分到杭州电视机厂工会工作，80年结婚，他的丈夫叫孟。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

0: 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 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

0: 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

0: 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您 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

0: 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

0: 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无情地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4: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小兵张嘎子来源，我只能记出邓元虎的嘎子来。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名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的性命，我有一趟生命负责。
2: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也是电视机厂的一个宣传干部。84年，她和孟浩然离婚，生有一个女孩，名字叫孟非。李丽在恒州电视机厂工作到92年底，其中91年，她和建设银行桥北支行办公室副主任欧阳建明结婚。92年11月，通过她的第二任丈夫的关系，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 94年6月份，她离开桥北分局，自己办公司。她的公司最初是倒卖一些进桥物资，中间还做过一些医药的生意。她是96年开始设计房地产的，她现在的公司叫东方家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97年，她的丈夫欧阳建明因为车祸去世，李梅比李丽小14岁。这是因为赵慧珍。 在这其中，有过2次流产，所以她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她原来的那个前夫呢，李同庆呢，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但是李梅生下来第二年以后，她的那个前夫李同庆就死于心脏病。4年后，赵慧珍改嫁给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啊，她有一个儿子叫毕建设，这个儿子也是当地的一把。
1: 李梅的情况呢？
0: 李梅高中毕业后。 到张家口一个皮革厂上班，因为和厂里的一个工人谈恋爱，遭到他现在的父亲，也就是毕成的反对。毕成想让她嫁给他同事的一个儿子，他同事这个儿子是一个个体户，但是李梅坚决不干，于是和家里面闹翻了。从此李梅就搬到宿舍去住，以后呢，她再也没有谈过恋爱。93年。 李梅嫁给了恒州建设银行桥北支行一个副行长的儿子，名叫石亮，并于当年调入恒州市棉纺厂当会计。95年，李梅的公公因为贪污被判10年徒刑。同年11月，李梅和石亮离婚，并辞去了棉纺厂的职务。据说后来他在市煤矿机械厂一带开了一个小卖店。 卖一些日用品和香烟。98年，也就是刘华强因故意伤害罪逃离恒州时，李梅的小卖店转给了别人，从此以后下落不明。
1: 煤矿机械厂一带，
0: 对，
1: 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刘华强认识了李梅？

0: 现在我们只能赌一下，看看能不能从李丽身上找到突破。我相信李丽一定知道李梅的住处，而且我怀疑那个给刘华强通风报信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李丽。马上传讯李丽，不过对李丽只能采取密捕。
1: 密捕？
0: 对，要是刘华强知道李丽被抓，他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或者马上逃离衡州的。
1: 密捕？怎么个密捕法呀？他在衡州市可是一个公众人物，
0: 不能在衡州抓他。不然他接连几天不回家，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把他调出衡州。

0: 你马上返回张家口，让碧城给李丽打电话，就说她母亲病重，在她赶回张家口的路上抓她。
1: 明白。
0: 然后把她带到平山疗养院，在那里审她，不能在杭州审。
1: 明白。

0: 一定要绝对保密，不能漏了半点风声。把执行任务的干警的手机、呼机通通收掉，只留你和王凯那两部。
1: 可以。
0: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李丽真不知道内情怎么办？我请示一下李局长，你等我。
1: 行。
2: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要想让案子有突破性进展，李丽是个关键性人物。不过李丽在衡州是个有一定背景的人物，万一抓错了他，会给我们局带来不良的影响。
3: 我向财政申请一笔钱，万一真的拿不下来李丽，我们用这笔钱作为补偿。
2: 李局，这不仅仅是赔偿问题。
3: 这我知道，你们放心的去办。万一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2: 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它拿下来。
3: 不过一定要小心一点，免得打草惊蛇。参加行动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
2: 我明白。

0: 你恐怕不能生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你心衰很厉害。你父母是不是有心脏病？是，我父亲是有心脏病，但是我姐姐生了孩子，孩子也挺好的。不，这不完全是心脏病。 你精神压力太大，导致心力衰竭。以你这种情况，不能生孩子。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承受不了十月怀胎，即使把孩子生下来，孩子也是不健康的。
1: 医生，我求求你，
0: 不，这不是你求我就能给你办的事情。 你要为你自己，也要为孩子好好想想。难道你愿意要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吗？你还年轻，着什么急呀？又不是不能生育。我是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还是好好养身体吧。 过几天赶快把孩子做了，再大了就不好做了。哎，哎，你等一下。

0: 喂，是我。那天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啊。
0: 不用，我想找李梅。
2: 她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哎，你等一下啊。
2: 怎么了？
4: 没事，有点累。
2: 你接个电话。

0: 梅，梅子，妈出事儿了，怎么了？碧生下午打电话来说，妈心脏病犯了，住院了。喂，我在听呢，我现在得赶快赶回去。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1: 梅子，你先别着急，也许妈的病没那么严重。姐，我去不了了，强子这两天要离开衡州，我也该去做引产了。你还是决定不要吧。
0: 这样也好，不过你刚做完手术，能不能在杭州多待几天啊？让刘华强他们先走嘛，你可以搬回家来住。姐，你就别管我了，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你跟
1: 妈 随便编个理由，等我有空一定会去看她。
0: 梅子，你别哭啊，梅子。
1: 姐，我挂了。
0: 喂。

0: 我们住院吧。
1: 你姐去了？
0: 嗯，去了。
1: 你为什么不跟你姐走呢？
0: 我想跟着你啊。

0: 怎么样？
1: 不好下手，警察把拖延站盯得很紧，朱变生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他，他哥也是一样。杀了他倒不难，可弄死他之后，我们俩不好脱身呢。
0: 朱变生他们自己知道有警察跟着吗？
1: 好像是不知道。

0: 不过强哥，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把姓朱的做掉。
1: 什么地方？
0: 那小子喜欢去洗浴中心，我发现他一到洗浴中心，警察就在门口等着，不敢进去。我们在里面可以下手。
1: 他经常去哪个洗浴中心？
2: 华清池。
1: 好，今天晚上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强哥，您就别去了。姓朱的我们已经认识了，在恒州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1: 也好，那你们今天晚上去，一定把地形给我摸准，把图给我画回来。
3: 哦，放心吧。

0: 姥姥怎么了？
1: 住院了，她心脏病犯了。菲菲，这几天你住在家里，看好家啊。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我说不准，没准还要带姥姥去北京看病呢。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吧。啊，
0: 妈，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我都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呢。你等我电话好不好？
0: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马上就走了。哦，对了。

0: 对，那我给你留点钱，来，千万别太晚回来了啊！要是太晚就在学校住，不要走夜路，记住了没有？
1: 妈，我怕。
0: 傻孩子，有什么好怕了？都那么大了，不怕啊！我过几天就回来。
2: 跟着呢。

0: 听紧了。
1: 好的。
0: 踩到底吧，油门。
1: 已经到底了。
0: 再快点。
1: 不行了，到底了。车都快散了。
0: 喂，郭局，哎，是我，我们跟不住啊，我们的车都快散架了。是啊，我油门都踩到底了。
2: 我告诉你，就是散架了，你也得跟上，否则我拿你试问。

0: 醒醒，
1: 快点靠边，
0: 靠边，
1: 靠边，
0: 靠边。

0: 郭局长，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对不起，丽丽，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0: 那你们走，去哪儿啊？
1: 到那儿你自然就明白了。
0: 对不起，郭局长，我要去张家口办事儿。
1: 你也恐怕去不了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0: 逮捕我？郭局长，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否则你就是非法拘禁，我会告你们的。
1: 你放心，我会给你理由。
0: 你们什么意思啊？我又没犯法。
1: 犯没犯法，你自己心里知道。铐上。

0: 放心，没有危险的。
1: 郭局长，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日后我都会以法律的形式讨回公道的。
0: 这话恐怕要我对你说。

0: 李总，没想到在这种场合见面，让他坐下，把手铐给他打开。徐局长，你会为今天的事情感到后悔的。
1: 是吗？我倒想知道我后悔什么。
0: 你会为此丢了官职，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1: 为什么？
0: 你忘了，我也在公安局待过呀。我学过法律，我可不是法盲。光凭非法拘禁这一条就够你收的。
1: 李丽，你别再跟我逢场作戏了。

0: 那可是你的妹妹李梅，你还不至于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认识吧？
1: 慢走。

0: 你没和刘华强在一起，你敢说你不知道？
1: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 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 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4: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5: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之前这个智能
7: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 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8: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

0: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

0: 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

0: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

0: 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0: 我不知道。他两年前就不跟我联系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1: 是吗？什么时间失去联系呢？
0: 98年。
1: 为什么不报案？亲妹妹失踪两年，作为一个在公安机关待过的姐姐，不报案，情理上说得通吗？
0: 他恨我，说要去南方谋生。
1: 为什么恨你？我问你，李梅为什么恨你？
0: 你凭什么问我这些？我有权利不回答你，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我有保护我隐私的权利。李梅的事情是她自己的事儿，你问她呀，问我干嘛？

0: 你可以不说，但我告诉你，你是为了你的前夫，在建行桥北支行继续往上爬，不惜牺牲李梅的幸福，把她嫁给了建行桥北支行原副行长，那个有残疾的儿子石亮，是这个原因吗？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我又没犯法，我再说一遍。
1: 李梅的事情是她自己的事儿，她嫁给石亮是她自己愿意的，我又没拿刀逼着她。
0: 你是没有拿刀逼她，但是你拿跳出张家口的条件，对你妹妹加以利用。

你早早的要离开你的继父和他那个没有良知的儿子毕建设，可李梅离不开。没有人比你再了解你妹妹，了解她是多么想离开那个没有温暖和爱的家庭。你了解李梅为什么跟着刘华强吗？妈妈有了你15年以后生下李梅，她从小身体很瘦弱，在她最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你们那个原本还算幸福的家庭破碎了。他在你身上只能得到教训，在他心理承受能力最脆弱的时候，他遇到了刘华强，他需要一种力量支撑他，这种力量就是刘华强。你不觉得李梅很可怜吗？他只能从一个杀人凶手那里得到温暖。我都替李梅感到可悲，你已经害过他一次，如果这次你再不伸出手来，你知道李梅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李丽，我们把你弄到这儿，说明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是知道内情的。你明白，如果真要抓错了，不光是我徐国庆身败名裂，整个衡州市的公安干警都会身败名裂。你想清楚了。

0: 昨天你给这个手机号打过电话？
1: 那是我一个朋友，一起做生意的。
0: 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生意？李丽，到现在你还想瞒他到底是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你。这个手机是你4月29号买的，4月29号以后，这个手机接的所有电话，全是你家里的电话和你的手机。你说，通过谁交给刘华强的？是不是王祖娟？不想说我也不勉强你，自然会有人说。到时候你要想后悔都来不及，把你压下去。

0: 愿意说了，
1: 让我安静一会儿。
0: 可以。

0: 我说。
1: 好，我问你，刘华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李梅回到杭州以后，我就没跟他见过面，只通过几次电话。
1: 那好，从头说。
0: 李梅是98年的十月份离开杭州的。
1: 她为什么离开杭州？
0: 她是跟李华强一起走的，说是要去广州做生意，我怎么劝都不听。李梅有时候脾气挺倔的，那天她给我打个电话，我问她在哪儿呢，她说在机场，就这样就去了广州了。近2年的时间，他只是偶尔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也都是找我女儿的，不是赶到我女儿的生日，就是赶上她期末考试。他跟我女儿关系挺好的，因为我生完孩子以后工作忙没时间管，就把女儿放在我妈家，孩子基本上是李梅带大的，所以他们俩关系特别好。有时候我看着他俩在一块儿，倒更像是母女。4月16号的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2: 喂，喂，谁呀？
0: 梅子，是你吗？
3: 菲菲在吗？
0: 啊，她不在，她住校了。你在哪儿呢？
3: 她住校习惯吗？
0: 还行，她喜欢。老早不就嚷嚷着要住校吗？这回可随了她的意了。你到底在哪儿呢？
3: 我在杭州。
0: 真的？你回来了？那你住哪儿啊？我去接你吧。
3: 我不去。
0: 你跟刘华强在一起是吧？
3: 你别管我的事，我挂了。
0: 等等，听我把话说完。梅子，我以前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回来吧，我现在有经济能力可以帮你，不管你想做生意也好，还是想找一个好点的单位，我都可以帮你。只是你要离开刘华强，你根本不了解他，跟他在一起没好处的。
3: 你说完了吗？我这是公用电话。
0: 你住的地方没电话吗？
3: 没有。
0: 这次刘华强回来是干什么来了？
3: 我说过了，我的事你别管。你告诉菲菲，就说我回来了，有空我会去看他的。
0: 哎，梅子，那天我知道李梅回到了杭州，我就有特别不好的预感，因为我知道刘华强回到杭州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
1: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刘华强？
0: 我在桥北分局待过，我知道刘华强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而逃走的。从我知道李梅跟了他以后，我就托局里的熟人调查过刘华强。
1: 继续往下说。
0: 4月28号的晚上，我知道天虹集团的老板吴天被杀了，我非常害怕，第二天就跑去买了一个手机，下午就把手机和30000块钱交给了汪素娟，托她带给刘华强。
1: 李斌，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事实真相？说，你和刘华强是什么时间认识的？
0: 我不认识刘华强，是因为李梅。
1: 那吴天的死你为什么怀疑刘华强干的？
0: 我没有怀疑刘华强啊。
1: 你还想强辩？吴天死了你为什么害怕？你怎么知道吴天和刘华强有很深的积怨呢？你和吴天早就认识。
0: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吴天。
1: 到现在你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吴天曾经在杭州电视机厂干过，那段时间你正在杭州电视机厂工会工作，你敢说你不认识吴天？ 说，你和吴天到底什么关系？

我劝说。那时候，衡州电视机厂刚刚开始生产12寸和14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候的衡州电视机厂，在全国都算是规模比较大的。我就调到了那儿的工会工作。调去的第二年，我就结婚了，丈夫是厂里宣传部的副部长。本来我们生活的挺幸福的，婚后第二年，我就有了孩子。 可是，在84年我有一次去广州出差的时候，认识了那儿的一个小老板。有一次，他趁着我喝醉了，事后他说他很喜欢我，说如果我答应跟着他，他就可以帮我往厂里供应薄壳，就是黑白显像管。 那时候，黑白显像管很紧俏，只要手里有货就能赚到钱。我经不住诱惑，就答应他了。就在那一年，我跟我那个丈夫离了婚。因为我是工会的干部，所以还不敢明目张胆的做生意，我就想在厂里物色一个人。我就看上了吴天儿。 因为工会的工作接触人比较多，我发现吴天脑子机灵又敢干，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他也挺高兴的，他说他反正也没打算在厂里常干，就说这事儿由他出面，他跟我4/6分成，他拿4我拿6，就这样先干了一年，生意还不错。 我跟吴天都挣了不少钱，那个广州的小老板也经常来衡州找我。要不是我发现他是有老婆的人，说不定还会嫁给他。往下说。吴天就这样横州、广州、广州、横州的跑了一年，挣了钱就辞职，专门做这个生意了。结果到第二年的年底。 我发现广州那个小老板是有家室的人，一气之下就跟他断了关系。结果吴天自己和他做起了生意，我就特别不高兴，挺恨吴天的，我想找一个机会教训一下他。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虽然。 我跟吴天交往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发现我挺喜欢他的。吴天是一个很会讨女人喜欢的人，我们就在一起了，还在宾馆包了房间。一开始，吴天也对我非常好，但是后来。 就开始不耐烦了。

0: 三天了，哪儿混去了？跟你说话呢，
1: 跟朋友喝酒去了。
0: 哼，跟朋友喝酒？你蒙谁呢？你以为我傻呀？
2: 不傻。
0: 吴天儿，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啊！我现在说的话你给我听清楚了，没有我李丽，你能有今天吗？你能挣这么多钱吗？你拿什么去找别的女人啊？你以为就你这样，全世界的女人都对你投怀送抱啊？你以为你谁呀你？我跟你说话呢，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给我起来！
2: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既不是我老婆，也不是我女朋友，你凭什么管我？你也不好好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你知道你像什么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你，像鸡。你还以为我会娶你呢？做梦去吧你！
0: 你干嘛？给我放下！这是我的钱，你不能拿！不是
2: 你的钱？你跟别人睡觉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干嘛吗？40多度的高温，我挤进那车厢里差点没被闷死，你知道吗？为了不让这些钱被别人抢走，我让人打成什么样了？你当时又在干嘛呢？你是不是一直以为你能当上老板娘呢？我告诉你，这些钱是我用命换来的，你的钱，哼！
0: 我比吴天大好几岁，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他。结果我整整两天不吃不喝，我心里非常恨他，我想一定要让吴天得到教训，可我一直没有机会。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我后来的丈夫，他离过婚，不在乎我的过去，他又通过朋友的关系把我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在一次处理流氓斗殴事件的时候，我认识了刘华强。从见他第一面起，我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我当时就认为我报复吴天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就去找了刘华强。
3: 那是什么时候？
0: 1995年5月，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因为我知道吴天在文化宫一公开了一个游戏厅。我就跟刘华强说去砸了吴天的场子，让他的生意做不成。
3: 他干了吗？
0: 开始他不愿意干，
4: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复杂。你知道那个厂子谁罩了的吗？
0: 谁呀？
4: 风彪。
0: 那怎么了？你还怕他呀？
4: 谈不上怕。就是我觉得为了10000块钱不太值，惹风彪呢，不太合道上的规矩，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
0: 我再加10000。
4: 我觉得这事儿跟钱没多大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当天晚上，他就留在了我的房间，好像是6月份吧。刘华强就真的把吴天的场子给砸了。那天，我兴奋的一夜都没睡。唯一遗憾的是，吴天当天没在游戏厅。但就是这样，我也非常高兴。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事情过后第三天，刘华强就约我，我答应事后再给他10000块钱。都怪我那天鬼使神差的把李梅带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李梅跟我一块儿去。

0: 妹妹啊？
1: 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俩长得又不像。
0: 像不像是次要的？钱带了吗？

0: 交易，以后在公安里还怎么干呢？
1: 本来也没打算在那儿常干。
0: 一个女人嫉妒心不能太强，不然以后会有麻烦的。再说吴天那小子天生就是有情种，何必跟他当真呢？
1: 不用你教训我吗？
0: 也是。咱们账算清了啊，你放心，我刘华强做事一向干净利索，不会再纠缠你。不过我和吴天的事儿好像现在还了不了。
1: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啊。
0: 是，你是一个不太好惹的女人，你妹妹就比你善良。走了。
2: 他是谁呀？
1: 一个做生意的。什么东西？要不是我，他早进去了。冯彪果然找刘华强算账了，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打了几年以后还是冯彪服软了。
3: 你没事什么时候认识刘华强的？
1: 本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那时候最担心的是刘华强不守信用，让吴天知道是我找刘华强报复的，没想到刘华强嘴还挺严。我想吴天到死都不会知道我和刘华强之间的交易。
3: 说李梅和刘华强的事儿。
1: 因为在电视机厂挣了一笔钱，我就一直想自己开个公司，为了得到贷款，我就违心的把李梅介绍给当时建行桥北支行副行长的儿子石亮。石亮的个人条件是差了一些，但他有一个有权势的爸爸。经过这么多年的闯荡，我悟出了一条道理，一个人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要什么。我就把这个道理说给李梅听，没想到她一口就答应了。我知道她是在赌气，她一心一意的就想离开张家口。后来跟石亮结了婚，日子过得非常糟糕，三天两头的吵架。李梅虽然嘴上说不恨我，可心里一直不原谅我。1995年，她和石亮离了婚，离婚以后，她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我还去看过她几次。
4: 女儿送到医院救不活了。

0: 电视剧。
1: 我给你买了一个水壶，你这儿连热水都喝不上，这壶用起来挺方便的。
0: 我不要。
1: 梅子，回家去吧。菲菲挺想你的，下午还专门去买了鱼头，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鱼头呢。
0: 不了，我今天有点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不就是这个小店吗？现在连生意都没有。
0: 我真的有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了？脸色这么不好。
1: 刘华强，我警告你，离我妹妹远点。
0: 你要知道，长这么大，没有人敢用手指着我说话。
1: 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我说真的。你要是敢碰她一根汗毛，
0: 怎么样呢？我告诉你，李丽，第一，梅子是自愿跟我往来的，而且我们是好朋友关系，我非常尊重她。你侮辱我可以，侮辱她不可以。第二，你现在也不是什么警察了，事实上压根儿你以前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警察，所以你更没有权利管我。第三，我以前对你很客气啊，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大家相安无事。不过你千万别惹我，惹我的后果你自己知道。
1: 干嘛？威胁我？
0: 威胁？这算威胁吗？你真是大惊小怪。行了，多余的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和梅子的事儿你问他，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从来没强迫过李梅干什么。还有什么事要说吗？哦，对了，你和吴天的事儿我没跟你妹妹说过。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

0: 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7: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6: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
9: 舒服，
8: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

0: 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7: 他能认出我？
6: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7: 那个周太太挺虚。
8: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6: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9: 我们一定得出你的密码。
7: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无情的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9: 一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 哪户清楚就买哪户。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

0: 梅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你要是再跟这个人来往，你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可没你这个妹妹。
1: 你以前不是也跟他来往过吗？
0: 我跟他是生意上的关系，你根本不了解他的为人。他劳教过，你知道吗？
1: 这算什么？他跟我说过，
0: 他是衡州的地痞流氓，他是黑社会的，你知不知道？
1: 你神经过敏了吧？
0: 我觉得他挺好，至少他对我好。我还从来没碰到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好过。我不管他以前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我好。他有老婆孩子，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我告诉你，这种人你要是沾上以后，想甩都甩不掉。
1: 你别说这些了，至少他不利用我。
0: 终于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其实一直都是恨我的。我不恨你，我早说过我不恨你。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笨，恨我自己傻，恨我自己受人摆布。但从现在起，我要自己做主了。我好不容易喜欢一个人。 你就别再说三道四，别再拦着我了。从现在起，我想开开心心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过日子。好，以后你所有的事情我绝不再管，你爱干嘛干嘛，就当没我这个姐姐。 从那以后，我就恨上了刘华强。 因为是他把李梅带进了火坑，我恨刘华强，也恨李梅不争气。从那时候，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97年5月份，我丈夫出车祸死的时候，李梅来过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见了。可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李梅。6月份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小杂货店找她。

丽梅已经把店盘给了别人，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我就托人打听刘华强，才知道刘华强也离了婚。1998年10月，刘华强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离了衡州。我实在放心不下李梅，我知道刘华强就是到了外边也不会干什么好事儿。李梅迟早有一天会毁在他的手里。我只有李梅这一个妹妹，又是我把她带到衡州的，我不能眼看着她毁下去。后来我打听到刘华文开了一个托运站，就去找他。

0: 找谁啊？
1: 我找刘方文。
0: 你谁啊？
2: 我是他们家亲戚。
0: 亲戚？
2: 啊，我从北京来的。
0: 他不在，在家呢。

0: 干嘛？找谁？
1: 你是刘华文吧？我是李梅的姐姐。
0: 干嘛？说吧。
1: 你最好让我进去说。
0: 什么事儿？说吧。
1: 我想找李梅。
0: 李梅啊，跟我哥去广州了。
1: 你能告诉我地址吗？
0: 公安局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刘华强是你的亲哥哥，他会不告诉你他的地址吗？
0: 我他妈听说话，你怎么那么像公安局的呀？我就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啊，让你带警察去抓他去啊。
1: 我只是想知道李梅在哪儿，我不会带警察去的，我保证。
0: 你保证？你以为你谁呀？你就你这样的，公安局一吓唬，全他妈说出来。
1: 你怎么说话呢？你就不会客气点啊？
0: 我对你够客气的了，就因为你是李梅的姐姐，你换了别人，我早他妈把他打出去了，让你在这儿给我瞎扯的。哎，我告诉你也行，我拿2万块钱。

0: 开锁，进来。钱呢？
1: 告诉你啊，他在广州市公安局。回到家里，我非常生气，下决心一定要报复刘华文。我想了好几天，报复刘华文，说不定就能找到刘华强。后来，我通过关系认识了风彪，了解到风彪和刘华强的深仇大恨，让风彪报复刘华文。刘华强还不会想到是我。

0: 刘华强心狠手辣，你不怕他一旦知道了报复你？
1: 多少钱可以让你不出卖我？
0: 20万。
1: 成交。后来封彪就找人砍了刘华文，但我没想到砍得那么重，我就去医院假装找刘华强。

0: 请问，这是刘华文的病房吗？
1: 你是？
0: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1: 你是李梅的姐姐吧？来，屋里说。进来吧。
0: 你怎么知道我？
1: 我是刘华强的前妻。
0: 刘华文生的什么病啊？
1: 生病，他是被人砍了，差点死了。那些人的心啊，可真狠。哦，你是来找你妹妹的吧？她是不会见你的。
0: 你怎么知道？

0: 该知道的我自然知道。
1: 那你知道怎么能够联系上他们吗？
0: 我劝你还是走吧，他不会见你的，你这是白费心思。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妹妹这么跟着刘华强，你不生气吗？
1: 男人嘛，没有女人怎么过日子？再说了，我和华强已经离婚了，我也管不了他。不过你妹妹人不错。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哎，你别把华文的事儿告诉别人，也不要把华强回衡州的事儿告诉别人。
0: 没过两天，李梅就给我女儿打电话，我知道她从广州回来了，可她不肯见我，神神秘秘的，还不告诉我们电话号码。4月28号晚上，我知道吴天死了，我就想，这一定是刘华强干的。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越想越怕。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李梅再跟着刘华强了。可我跟李梅又联系不上。29号一大早，我就去买了手机，又取了3万块钱，到医院找到了汪素娟，让她带给刘华强。我当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李梅从刘华强身边拉回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2: 你一共向刘华强报过几次信？你不说我也能从你手机单子里边查出来。
0: 一共4、5次吧。
2: 谁告诉你的？
0: 王斌，他托我给他妹妹找工作。我知道他是轻案专案组的，我是怕你们抓到刘华强，李梅。
2: 我问你，刘华强是不是要离开衡州？
0: 但是
2: 什么？
0: 但是他们几天内不会离开。
2: 为什么？
0: 李梅怀孕了，她要打胎。
2: 你知道她要在哪家医院做手术吗？
3: 2001年6月21日，专案组终于得到了李丽的口供。至此，刘华强身边的两个杀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都被揭开了面纱。
2: 马上把李梅的照片复印出来，发给各医院妇产科和各大药房，私人诊所也不能放过。
4: 是。

0: 让王明到专案组等我，回去再说。
1: 王斌，把你的警徽警衔给我摘了。
2: 徐局，怎么回事？
0: 由于王斌走漏风声，导致我们几次抓捕刘华强失败。
3: 谁说的？
0: 李丽。

0: 完事后我们从窗户下去，后面是条小胡同，我先把摩托车停在那儿，我们走后街。我已经摸出来警察的规律了，他们的车停在洗浴中心前面的停车场，绝对不会进洗浴中心的。
1: 前两次我们用的都是枪，选择的是公共场合。你们确定他今天肯定会去是吧？
0: 肯定会去的，他已经两天没去洗浴中心了，这小子不会超过第三天不去洗浴中心的。而且他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固定的到同一个房间找同一个小姐。
1: 大鹏，最后一回了，干完这次我们马上离开杭州，所以一定得小心，没有100%的把握，千万别下手。
2: 娟哥，你放心好了，我们会把事情办理了。
1: 总之要有10分的把握。好好睡觉。
3: 没事儿啊，没事儿。
1: 最近怎么老喜欢哭鼻子？
3: 没有。我想出去走走。

0: 你别管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小心点儿。

0: 金宝，
1: 小宝，
2: 你跟着李梅，我看他好像有什么事儿，盯死了，别出什么问题，一定保证他的安全，去吧。

0: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1: 什么呀？
0: 哎，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看病，马上通知我。
1: 干什么的？
0: 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哎，你们这儿有芬必得吗？
1: 怎么啦？
0: 我这儿后背老疼，好像是肌肉劳损。
1: 是吗？不会是腰疼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要几盒？
0: 来两盒吧。
1: 好，等着啊。
2: 哟，鲤鱼来了。
0: 开两盒芬必得，后背有点疼。前两天抓小偷给你玩了，一直不好。
3: 悠着点，别那么拼命。干你这行啊，真不容易啊。
0: 总得有人干吧。
4: 哥，
0: 哎，多少钱？
2: 哎，什么钱不钱的，先拿去用吧。
0: 哎，这可不行不行。那要不我到别人那买了吧。
2: 那好，收你30块钱吧。好像我这贿赂你似的。
0: 哎，不是那意思啊。哎，好，你忙着。哎，你们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马上给我打电话。
2: 哎，
0: 好，你忙着啊。

0: 什么人呢？
1: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人贩子吧。现在的人贩子女的特别多。
0: 哎，干什么？
2: 看他人呢？
0: 谁呀？
2: 照片上这人。
0: 你干什么呀？
2: 把他叫出来，快！刚让他出来。
3: 你怎么来了？
2: 嫂子，我跟你说啊，你他妈敢报官了，我杀了你全家，烧了你这诊所，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2: 啊。

0: 对不起，没事了。小梅，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1: 我不想跟爹妈问。
0: 你怎么这么傻呀？这不也是我的事儿吗？我想早点离开亨州，不就是为了想让你把孩子生下来吗？你不一直想要这个孩子吗？
1: 生气了。

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你现在需要休息，好好躺着。事已至此了，就别想别的了，好吗？

0: 强电话，你说你现在正在开会，过一会儿再打给他。
1: 对。
0: 注意，千万不能让他察觉到你出事了，明白吗？
2: 喂。
0: 喂，是我。

0: 过半个小时后，你给他打电话，说你今天早上8点钟回到郑州市，你妈那边没什么大事，刚才已经在开会，然后问他有什么事儿，但是千万不要问他现在在哪儿，听明白了？我徐国庆，
1: 徐局，刚才东港派出所打电话来，在东港的一个私人诊所里发现李梅的下落。他刚做完流产手术，但他被一个男人接走了。那张李梅的照片复印件也被那个男人拿走了。
0: 等会儿再说。

0: 说，
1: 现在我们很被动，刘华强会不会由此猜出李丽出事了？
0: 过半个小时后，李丽会给刘华强打电话，你马上监控那台手机的信号方向。
1: 是，
0: 等他打完电话后，我就送他回市区，防止刘华强晚上给他家里打电话。
1: 好的。
0: 还有，让张家口的干警守在李丽的母亲家，如果刘华强和李梅往他家里打电话，让毕成接。
1: 是。
0: 就说李丽昨天晚上接到单位的电话，连夜赶回去的。
1: 明白。

老陈啊，我徐国庆，马上布置警力，把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横州市的主要出口通通给我控制起来，防止刘华强外逃。

0: 刘华强很有可能已经怀疑到你了。不要再说早上八点回来了，你就说昨天晚上公司给你打电话，工程出了问题，你连夜赶回来，然后告诉刘华强，公安局已经发现李梅，派人到张家口调查过。要是他问你怎么办，你就说，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公安方面的事你负责搞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和李梅的矛盾很深。手机的事你就说安排你手下把这事儿担下来，听明白了？千万注意，不要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你们要答应我，不能对李梅下手。
0: 好，我可以答应你。李梅刚刚做完流产手术。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4: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

0: 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

0: 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1: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 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
7: 针扎一样疼。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6: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7: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8: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9: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兄弟，我有一趟生意负责，
1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你就放了。

我有点不好的预感，你们在家待着，注意一下周围有没有动静。我到远处打个电话，现在警察能测出手机信号的方法。

0: 打过去。
1: 我办公室有人。
0: 我不管，你把电话给我。
1: 你真是太精了，什么都瞒不过你。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男朋友。
0: 你到底在哪儿呢？
1: 平山，一个宾馆。
0: 宾馆总机号码告诉我。
1: 那我得问一下，你等等啊，
2: 小姐。小姐，问一下咱们宾馆的总机号码是多少？
3: 775-5313。
1: 哦，好，谢谢啊。
2: 775-5313。
1: 喂。喂。
0: 你找了一个有妇之夫吧？
1: 是。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小梅把孩子做掉了，
1: 是我让她去做的，省得给你添麻烦。
0: 你妈怎么样？
1: 啊，没什么大问题。我昨天半夜回来的，公司这边一个工程出了点问题。哦，对了，警察已经去过我们家了，
2: 估计他们已经知道李梅的事儿。我妈就是为这事儿才犯的心脏病。
1: 昨天身边一直有人，没法给你打电话。这段时间你千万要注意。
0: 警察没有找过你吗？
1: 没有，但我估计很快他们就会找我。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
0: 他们肯定会查你家的电话，到时候也肯定会知道我这个电话号码。
1: 嗯，我知道。
0: 李丽，千万你别跟我耍花招，听见了吗？你要会害了小梅，也会害了你自己。
1: 我知道怎么做，我已经想好了，我会编一个理由，就说我找了一个男朋友。
2: 这个手机是我送给他的，你放心吧，我这边
1: 我自己会摆平的。再说了，我跟李梅的矛盾很多人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公安里边还有人呢，我估计暂时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警察已经知道小梅了，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4: 自己注意点啊，小梅这边有我呢，你放心。
0: 挂了啊。

0: 赶快到府台，待会儿他肯定要打电话。
1: 是。
2: 手机信号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好像应该是在东王村、南王村那一带。我们现在正赶过去。
0: 千万不能暴露你们的行踪，到了目的地一定要把警车给眯起来。
2: 明白，我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请问您这是哪儿啊？
4: 平山工人疗养院，请问先生有什么事吗？
3: 刚才有人给我手机打电话，麻烦您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李丽的女同志住在你那儿啊？
4: 啊，请先生稍等。有，住302房间。
3: 哎，好，谢谢啊。
4: 不客气。
3: 谢谢啊，师傅。
5: 哎，哥们儿，杜村怎么走啊？
3: 这不就是杜村吗？
6: 这哪是杜村啊，这是瓮村。杜村再往前走2公里。
3: 这不是杜村吗？
6: 亏你还在这儿住呢，这归杜村乡管，这叫瓮村，瓮中捉鳖的瓮。

衡州的东南郊已经成为了一片居民区，面对这一大片居民楼，郭志成他们只能是望楼兴叹，束手无措。

0: 嫂子，我也不会做，也没什么东西了，你凑合着吃吧。
1: 谢谢，真难为你。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0: 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吃，你现在的身体一定要补，不然会落下毛病的，真的别跟自己过不去。
2: 小哥，嫂子说特别想吃。
3: 我去饭店弄点吧，你们赶紧吃。
4: 小哥，还是我吃吧，这儿人都不认识。
5: 没事，我去了。
3: 形势有点紧张，你们今天晚上一定得小心，不能做就放弃。
2: 啊，
3: 嗯。我感觉不太好，做完这把赶紧走，此地不能久留。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6: 不是叫杜村吗？
3: 咱们都错了，这个小区是杜村开发的，其实叫瓮村。太不吉利了。

我在这儿呢，我已经到了，我在里边等你啊，快点！

0: 没事吧？你又开银行了？
1: 哎呦，怎么着？还是老规矩。
0: 老规矩。
1: 行，您里边请。
2: 你们找不着亮就可以了。
3: 哎，雷队，这叫什么事儿？咱每天看着他进去花天酒地，咱们都快成了朱面生的保镖了。看他那副暴发户的德行，看着就生气。这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
4: 抓住刘华强。

0: 这都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没几个好东西。
1: 闭嘴。

0: 你们那边有什么情况？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雷丹他们一直盯着朱变生呢。朱变生的哥哥由我盯着呢。不过，朱变生那小子三天两头老到洗浴中心去，我们这人也不敢进的地方。
1: 这样不行。刘华强已经知道我们正在到处找他和李梅，他告诉李丽，这几天就要离开衡州。我分析，以刘华强的性格。 他不会这么无声无息走掉，肯定要做一件让我们棘手的事儿。告诉雷丹，一定要把朱变生控制在视线范围之内。实在不行，就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一起命案了。

0: 朱哥，你好啊，这边走。哎，朱哥，后面这边是一起的吗？
1: 不是，我要的酒啊。
0: 你也这边走。

0: 先生需要等，前面是九号。朱哥，你先请。来，先生这边请。先生，请进。
1: 你让莫小姐晚点来。
0: 哎，好的。
1: 我什么时候叫你，你再把她带来。
0: 哎，好的。

0: Action Friday on ESPN。
1: 喂，老宋啊。哦，我明白。那我进去，直接把朱变生叫出来。

0: 我是公安局的，我要进去找一人。
1: 对不起先生，咱这儿不能穿便装随便找人。
0: 我就是进去把他叫出来。
1: 哟先生，这我可做不了那主。
0: 你替我叫一下，一个姓朱的，15分钟以前来的，胖胖的，是你们这儿常客。
1: 这边我帮你打电话查一下好吗？
0: 好。
1: 我是前台服务生，麻烦你叫一下8号房间那位先生，你跟他说。

0: Lily's daughter Riley are trying to let her son Jack.
1: 喂，老梁，
2: 我是永安分局的，你赶紧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永安分局的，我不认识你，找我什么事啊你？
2: 我认真的跟你说啊，你现在有生命危险。
1: 你才生命危险呢你，神经病！
2: 先生，我告诉你。
1: 喂，老梁，
2: 刚才有一个紫山公安人，说有点杀我。

0: 谁电话？好像是我女儿的。接，就说你已经回家了，你妈那边没什么事儿。喂，妈，你怎么半天才接电话呀？菲菲啊，妈妈刚回家。
1: 那边也没什么大事儿，正好公司里有事把我叫回来了。哎，
0: 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不是想你吗？
0: 菲菲啊，妈妈现在要打一个电话，你5分钟以后打到家里来好吗？
1: 有什么急事吗？

0: 好吧，我不打了，我明天就回去。
1: 啊，不不不不，你还是过五分钟打过来吧，妈妈有急事要跟你说，好吗？
0: 好吧。
1: 哎，你再见啊。
2: 把你女儿叫回来。

0: 你是孟辉同学吧？
1: 我是。
2: 我们是公安局的。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先上车吧，到车上给你解释。
2: 请。

0: 什么事儿了？
1: 这是我们市公安局徐副局长。
2: 龙飞同学，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你妈妈涉嫌包庇杀人犯，已经被我们逮捕。
0: 不可能，你们搞错了吧？我刚才还跟我妈通过电话呢。
2: 对，那时候我们就在她身边。
3: 非常遗憾，这是我们的工作。
0: 我妈包庇谁了？谁是杀人犯了？
2: 你小姨李梅现在和杀人犯住在一起。
0: 小姨？
2: 你肯定听说过，四月份以来咱们市发生了三起枪案。这三起枪案都是一个叫刘华强雇杀手的。你小姨现在和刘华强在一起？
0: 不可能，我小姨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2: 我们也希望她没有参与。为了尽快抓住那些罪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这本来不关你的事儿，我们也不想把你搅进去。但现在情况紧迫，如果再抓不着刘华强，他很有可能还要在衡州制造血案。我想这是每一个守法的公民都不愿意看到的。

0: 妈说，你和你小姨的关系很好。我们想通过你知道你小姨，也就是刘华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王菲同学，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是个大学生了。作为一个公民，你也有义务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
1: 我怎么见我小姨？
0: 只要你愿意，具体方案我们定，我们会保证你安全，而且你这样做也可以拯救你小姨，不然她会越陷越深。

菲菲，妈妈对不起你。

0: 不起啊，师傅，麻烦你从东方医院绕一下。
1: 哎，你不是青木村啊？正好打点点。
0: 没事，你就去吧。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被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

0: 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太通经络台，朝马免费停。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

0: 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开刀。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开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0: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巴须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巴须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3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巴须。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夜巴须点位，疏通肝经， 养

0: 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9: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咱这黄瓜能做出什么花样啊？
12: 做一个蓑衣黄瓜，
13: 不但简单，这里边还一万能酱汁。
14: 蓑衣黄瓜是刀工菜，
13: 哎呀，
14: 把这个酱汁给它淋上。
15: 胡萝卜说它是脂溶性的，它不溶水，所以它还保留着。这恰恰是黄瓜唯一缺的地方，起到了互补的作用。
16: 三黄瓜炖排骨，
11: 拿什么炖？
16: 这个排骨跟这黄瓜是二是一起炖的时候，充分的入味。
17: 品尝一下，看看这排骨是不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这黄瓜能做出什么花样？啊，
1: 做一个蓑衣黄瓜，
2: 不但简单，这里边还一半能酱汁儿。
3: 蓑衣黄瓜是刀工菜，
2: 哎呀，
0: 把这个酱汁儿给它淋上，
1: 胡萝卜素它是脂溶性的，不溶水，所以它还保留着，
2: 这
1: 恰恰是黄瓜唯一缺的地方，起到了互补的作用。
2: 腮黄瓜。
4: 正牌，拿什么做？这个排骨跟这黄瓜是二十一气炖着吃，清风的入味。品尝一下，看看这排骨是不是能解腻呢？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姐，怎么了？
5: 给我喝口水。太累了，太累了，跑步去了，这不成哥整天嫌我胖吗？
6: 不是嫌你胖，好吗？
5: 是嫌你肥。
6: 这，该吃饭了，灌个水吧啊。
5: 是不是黄瓜解解渴？
6: 黄瓜能解渴吗？哎，
5: 稍等，稍等，稍等一下，你是在勤俭吗？问一下。
6: 是啊，这黄瓜解解渴。
5: 姐，不渴了。
6: 你看，看怎么样？这哪是不是人家说这黄瓜什么有解渴的作用？
7: 当然了，这个黄瓜当中的水分百分之九十五啊，本身就是一道解水的、益果益蔬的食材。
6: 今天我们主食材就是这黄瓜，咱这黄瓜能做出什么花样来？那就得看我们两位了。谁先来呀？
7: 牛老师，我先来，
5: 您来着，
7: 咱们做一黄瓜，知道吗？
6: 你要做什么？
7: 咱们做一个蓑衣黄瓜，
5: 蓑衣黄瓜，
6: 哎，你不是通常上来就是说是非常简单，你要做一个那个能非常简单的做出来，
7: 绝对是非常简单，而且这里边还不但简单，这里边还一万能酱汁儿，
5: 为了丰富它的口感，加一些豆豉、花椒、
7: 美人椒、姜、葱、甜辣酱、
5: 蜂蜜、
7: 蒸鱼豉油。
6: 那咱们先干什么呀？
7: 第一步呢，先把这个万能的这个椒麻酱汁儿给它制作出来，
6: 行行，
7: 制作出来，
6: 咱们看看这
5: 花椒泡着，哎，花椒呢，提前用清水浸泡一下，让花椒有一个回转过程。另外呢，通过浸泡也可以去除它表面的杂质。
6: 明白。
5: 搭配一些姜，利湿气。
7: 对，
6: 冬吃萝卜夏吃姜。你看看我这营养，
5: 懂的啊。
7: 这叫懂的吗？这谁都会。
6: 那你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
7: 为什么呢？不劳医生开药方啊！
5: 那还叫为什么？这叫为什么？这叫啊！
7: 大葱直接切碎就可以。你看这些料，这样可不算完啊！另外这里边要加上一些
5: 美人椒，
7: 也给它切碎就可以了。
5: 这辣椒辣着呢吧？
7: 这辣椒不辣，相对来说它辣度会小一些
5: 啊。

0: 好了，那所有的配料就准备齐了。
1: 好，
0: 那接下来的过程就是什么呀？把它斩碎。哦，
2: 你看，哎呀，还真香，这怎么搁一块这么香？
1: 葱姜蒜、辣椒、花椒。
0: 对，那传统的这个椒麻汁呢，有这种方法是用花椒和这个香葱，做这个青色的。那今天这个黄瓜本身就是绿色的了，如果再做青色的就靠色了，
3: 会越来越香啊。
2: 对，
0: 然后这里边再配上一些豆豉，
1: 豆豉，哎，
0: 增加它独特的风味。哎，这个一定是什么呀？给它剁得非常细。因为这里边这个花椒呢，如果不剁细的话，吃的时候会影响这个口感。
2: 真香啊，而且是越剁越香啊。
0: 再加上一些洋葱。
1: 哇，你这所谓的这万能汁儿，这里面加的东西可真是不少。嗯。哎，我怎么记得人家蓑衣黄瓜就是直接做好了之后直接吃，不蘸料呢？
0: 那您那是腌黄瓜。来一碗，
2: 来一碗啊！
1: 吃那我就是腌黄瓜，所以黄瓜不就是？
0: 黄瓜它得浇汁儿。好，那接下来先把这个万能的酱汁这料先调好啊。
1: 要加什么？
0: 对，这里边要加上一些盐。
1: 好，盐。
0: 再加上一些胡椒粉。好了，加上一些蒸鱼豉油，把它调匀。那这个蒸鱼豉油其实它的鲜味儿以及它的咸味儿都够了。嗯，加一些盐呢，是为了让这料有一些味道。加上蒸鱼豉油之后，它这味道就复合了。啊，然后这里边要用到的是花椒油啊，
1: 花椒这儿，
0: 哎，花椒油。那如果在家里边自己炼的花椒油，那效果就更好了。
2: 对，
0: 加上花椒油，
1: 就放都有比例吗？
0: 这个比例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口味。哎，
2: 这个不用再下锅做了是吗？
0: 这不用了，这一会儿直接淋上就行了。
1: 不用搁醋吗？
0: 不要醋。哦，
1: 只要
0: 要一些橄榄油。
1: 橄榄油，
2: 这个，好高级。我就好奇，我能拿筷子尝尝这汁儿吗？哎
1: 呀，你别吃了，你这
2: 哇，这么多油呢？哎，
0: 那把这个酱汁调和好之后，这个万能酱汁就做好了。
1: 这万能酱汁
2: 能干嘛？
0: 这万能酱汁不单能配着黄瓜吃，拌个什么这个莴笋，拌个莲藕，用这酱汁都没问题。
2: 我这是老方粉，我跟你说，
1: 干嘛？
0: 一定得尝一下。
2: 我因为这拿筷子必须得咂摸一口，我跟你讲。
1: 哎，闻着真香。
2: 哎呀，老方，我跟你说，这里面拌点面条，我怎么什么都要拌面？
1: 这里面吧，就是辣椒的那种有一点淡微微的那种
0: 麻味儿，
1: 对，然后你说辣椒吧，能吃出辣椒的那种淡淡的辣，有辣椒的香味儿，但是那个什么葱姜蒜的那种我们所谓的什么臭味儿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特别香。
2: 我跟你说，这个地方甭说加馒头拌面条拌凉菜，我跟你说这都特别好吃。
1: 万能酱汁拌好了，然后接下来咱们
4: 关键这黄瓜，蓑衣黄瓜是刀工菜，所以底下烤的时候开始给你炫技，
1: 炫技了。
0: 那这个蓑衣黄瓜呢，现在开始处理一下，因为这一道菜呢，我是要用到两条黄瓜，但是两条黄瓜不同的呈现形式，好吧？那这个蓑衣黄瓜其实非常简单，做起来。那这个黄瓜摆好之后，斜刀45度角入刀，
1: 这斜刀和直刀一样吗？
0: 斜刀和直刀入刀的角度都是这个切到它1/3处就可以了。啊，
1: 都行是吧？
0: 对，
1: 斜刀直刀都可以。
0: 然后呢，你看斜刀切好之后把它翻过来可以看到这个刀口让这个刀口平行之后，这会儿需要用直刀的方法
1: 一面斜的一面直的是吗？
0: 对，
5: 你也可以先直后斜，你也可以先斜后。哎，
1: 但是这一条黄瓜上不能说我这面是斜，翻过来那面还是斜就不行了。
5: 对，它交叉不上就拉乱了，
2: 拉了。
1: 我从来没有切成过。
2: 对，
4: 待会儿您可以练，
1: 我可以试试吗？
0: 可以啊。
1: 我要是说的话，我要是垫个筷子，能切成你这样吗？
5: 那个，其实他那种方法非常好，就是标准，就是这样切出标准。但是你零厨艺的也好，切这个垫上筷子，不如不垫。
1: 哦，真的呀？
5: 那你因为你垫了，你这要控制这个筷子，你这手得扶着，得控制筷子，
2: 筷子得动它。
1: 所以说零厨艺的在家里用筷子其实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5: 他那时候出来以后会更标准，就更稳定。
1: 明白了。所以我们在切这个的时候

0: 主要是掌握到这个刀尖儿，嗯，要让刀尖先着地，然后离底下有一个固定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刀的用刀这个力量，你比如这个要顶住呼吸切这个。你得当当当，你得有一个节奏。
0: 明白明白。
2: 好了，啊，黄瓜切好了，
0: 切好了吗？
2: 切好了，来。哎呀，真是哎。这一条黄瓜咱们就给它切好了。那这黄瓜现在切好之后，嗯，

0: 我吃。哎，
1: 你看，
2: 赵老师，您稍等一下，您这个，你违背了生物学。
1: 怎么呢？
2: 活吃黄瓜，黄瓜还能说话，还能跑能叫。哎，
1: 什么叫活吃黄瓜？直接上嘴咬那藤架上的黄瓜吃，叫活吃黄瓜。
2: 那叫吃个真香。
0: 好的，说是咱们这第二条黄瓜要怎么处理？哎，
2: 第二条黄瓜咱先去掉一边啊，这样呢。别着急啊，这样就好下刀了。
0: 哦，平整的是吧？哎，
2: 家里边都有的这个万皮刀，这个吃法更简单。您看啊，哎，这您就取下一片黄瓜。
3: 你看这个没有？这是我们四川菜，传统的川菜类一菜，有一款凉菜叫蒜泥白肉。
0: 蒜泥白肉。哎，
3: 蒜泥白肉这黄瓜，哎。过去都是片片，现在有刮皮刀了，这省事儿。
0: 你这是做什么的呀？哎，
2: 我这也，这就是一凉拌黄瓜，这万能酱汁怎么用啊？哎，这黄瓜你别着急，
0: 把这
2: 卷起来。
0: 这种做法非常简单，是吧？
3: 他现在做完了，你看着简单了啊。他没做之前，反正要装上盘，你知道怎么做的吗？
4: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3: 所以说，人家在给你解密，也是在普及这科学知识。
2: 好，好了，那这个蓑衣黄瓜这边
0: 也腌好了，
2: 也腌好了。哎，直接这非常简单，市场上都可以买到的，甜辣酱，直接你看啊。倒在这个黄瓜里边儿，走，直接摆这上边哎，把这个酱汁儿，剩下的酱汁儿给它淋上。做完之后啊，提前给它搁冰箱里头，吃的时候拿出来又清爽。
5: 对，
2: 然后我的蜂蜜呢？
0: 你的蜂蜜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2: 再来上一些蜂蜜，
5: 这菜真甜
0: 啊！这是酸甜口吗？哎，
2: 酸甜口，而且这个辣酱非常简单。如果喜欢吃蒜的话，您再剁点蒜就
5: 对了。
2: 然后这边那个万能的酱汁儿，
0: 哦，这酱汁儿，
2: 蓑衣黄瓜，您就大功告成了，
5: 真好，
0: 好，哎，
2: 真好。
6: 蓑衣黄瓜步骤一：葱、姜、蒜、辣椒、花椒、豆豉剁碎。放入盐、糖、蒸鱼豉油、胡椒粉、花椒油、橄榄油调汁。二，正面45度斜刀，反面90度直刀，将黄瓜切成蓑衣黄瓜。三，浇汁即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0: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来，牛老师，
4: 哎，
3: 咱们今天做个啥呀？
4: 我来做一个呛的干笋瓜条。
5: 干笋瓜条啊？
4: 哎，干笋，
5: 这不是胡萝卜吗？
4: 那胡萝卜又称干笋，还叫红根儿。
3: 哦，干笋说的是，我还以为是那种什么笋晒干了以后的那种，这叫干笋？
4: 那是干。晾干了的干，这是甘甜的甘。
5: 哦，是这意思。
4: 这我提前开完片
3: 啊，
4: 因为要拿盐水啊杀一杀的，所以呢就是要先腌软，然后我们做菜。你看这个提前的，我们搁点盐，腌咸菜抹点盐，腌那么二十来分钟，先拉成条
3: 啊。
4: 为什么要这么先腌一下？你就好拉了，要不然你拉不好，它硬。这个刚才皮愣着，不愣不愣的，哎，你这腌过以后，你看这个随便我们就切了，当然就不去了啊，因为我们边边腌腌我不用去了，因为咱家里边过日子，不像
3: 就不用切飞。
4: 酒店里边那我这肯定给您踢着去。
3: 啊，别
5: 是吧？
3: 啊，
4: 搁这咱不糟味，咱别糟蹋食材。
3: 哎呀！哎，我小的时候
5: 啊，
3: 我比着尺子都画不直，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人家这能拉直了，就够水平。
5: 真的，我也是小时候这样。我妈曾经带我检查是不是有一斜视，啊，就是老是。
4: 这瓤那地儿，咱们可以单吃，可以都跟烧个豆什么的，拌个凉菜里边当咸菜吃，得搁里边的什么？
3: 明白了
4: 啊，这个因为你炒完它碎了就不好看，有籽儿是吧？
3: 知道了。
4: 你看腌的这么软，跟面条似的
3: 啊。那待会儿还能吃出脆的感觉来吗？
4: 如果要没有那个不脆，今儿
3: 不要钱，
5: 本来也不要钱。
4: 我再给你送一筐黄瓜去
5: 啊，
4: 我再给白饶你一筐黄瓜，这行了吧？
3: 好嘞，
4: 咱少备点，用不了多少啊。
3: 交给我吧。
4: 教你了，别烫着啊，
3: 就扒了呗。
4: 那得嘞，我这功夫把这个处理完了啊，我先把这个攥了水。
5: 哦，这还完
3: 了，这还攥水啊？
4: 你看，这不攥水你，
6: 它是腌。
3: 哎，会拧折了吗？
4: 折了不咱就栽了吗？
3: 哎呀，你可别一世英名折在我家啊。
4: 不会。
3: 哎呦，真的哎，真的猪汤啊！
4: 当然了，你看，折了折吃，这个还差点儿，还差点儿，因为这布干，你知道吧？
3: 啊，应该用什么呀？用潮布吗？
4: 软一点的布，湿点的，我也拧完黄瓜就好了。
3: 啊，
4: 把这黄瓜再攥呢，这您挤饺子馅儿不是一样吗？
3: 别，一黄瓜可别弄折了啊！哎，
4: 行嘞，放心，谢谢你提醒，保证。铺了以后，这颜色又不一样了。
5: 对，深了啊，
4: 深了吧？一会儿炒熟了就变了。
5: 啊，
3: 我刚才咱们说这黄瓜跟西红柿搭配，这跟胡萝卜搭配，这
5: 绝搭。这胡萝卜当中的黑的胡萝卜素，永远是胡萝卜当中最有亮点的地方。
6: 哦，
5: 刚刚在挤，有人怀疑挤是不是把胡萝卜素挤没了？
7: 把营养都
5: 挤出去了。胡萝卜素没有，胡萝卜素它是脂溶性的，
6: 哦，
5: 它不溶水，所以它还保留着。这恰恰是黄瓜唯一缺的地方。
3: 哦，
5: 别看它黄瓜很绿，但是它缺的就是胡萝卜当中的黑的胡萝卜素。
6: 明白。
5: 所以起到了互补的作用。大家玩手机、看电脑，
6: 对，
5: 这对夜视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6: 嗯。
5: 所以我们靠什么来做晚餐？就靠这黑的胡萝卜素的食物搭配在一起，口感也非常不错，颜色也很好看。
3: 哎，所以你看，刚才其实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已经从那盆里出来好多水。
5: 对。
3: 现在你看这毛巾也湿了，这碗里又挤出这么多水来啊！所以一定要把这里面这个水尽量的挤干，
4: 葱花儿的
5: 滴出来。
3: 嗯。
4: 这个料有了，点火搁油。
3: 好嘞，搁多少油？我反正我搁多少你都说行，是吧？行嘞。
4: 家里没人就是他了。

0: 加了这个就完了，花椒，嗯，
1: 干辣椒，小火慢慢的焙，这个千万别着急，嗯，等料下锅一爆出香，啊，这个时候您把这胡萝卜条先下锅，嗯，啊，这个一定要多煸煸，煸透的，啊，它才香好吃，
2: 明白？
1: 刚才这个老师们说了，这里边有焙的胡萝卜素，是吧？
3: 对，
1: 而且胡萝卜素脂溶性的，
2: 对，
1: 这时候您看。
0: 黄瓜条下锅了，哦，哎，我真想不到这菜什么味儿没吃过，这一下锅咱们就往里边搁东西了，加点盐花，嗯，虽然刚才我们杀了，麻烦你给我搁糖，
1: 哎，
0: 来一点糖，
1: 对，
0: 放多少？
1: 搁两勺，
0: 好了，再来一点点，再来点醋 ，OK。
2: 那好，我们又闻到，又闻到出来了。OK。关火。哦哦哦，我在这点的什么呢？这真香啊，这醋啊！嘿，嗯，真香这个，
4: 真的很有亮点。 炒四糊，做菜步骤：一、黄瓜、胡萝卜加盐，提前腌制20分钟，切条备用；二、将腌好的瓜条存水沥干；三、锅中放底油，加入花椒、辣椒、葱姜、胡萝卜条、黄瓜条、盐、糖、醋、芝麻，大火炒香即可。
2: 今天呢，做一道这个
3: 腻排骨，
2: 哎呀，
3: 错，
2: 牛腻排骨，
3: 酸黄瓜，炖排骨，
2: 拿什么炖？
3: 我可知道那种东西，哎，
2: 对对对，
3: 酱菜儿吧，人家那西餐里好像都用这酸黄，
2: 对，
3: 是吧？这小黄瓜，哎，对对对对，
2: 特别好吃，
3: 就长这么大点儿，有人在家里切就直接当小咸菜那样，
2: 对对对，
3: 有排骨，有酸黄瓜，
2: 泡姜、泡辣椒，
3: 这个排骨你是提前用水煮了一下是吧？
2: 对，焯一下水，然后这个排骨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呀？咱把排骨得。
3: 熬熟了，然后再跟它这个黄瓜加这些汁，加上调料一块，
2: 对，
3: 就是要煮熟了，是吧？
2: 要煮熟了，
3: 煮了多长时间呢？大概这个排骨我们是煮了将近2个小时的排骨，这个我带了一箱的啊，这一箱。
2: 菜籽油是吗？菜籽油，
3: 用我们自个儿带的。平常家里你们家里肯定不怎么常备，我这特意带了啊。
2: 为什么要用菜籽油啊？
3: 菜籽油啊，这个炒出来这个颜色啊，排骨它容易发白，汤色非常白，
2: 哦，
3: 颜色好，
2: 是吧？
3: 对对对。 然后也是一屉金黄色，葱姜，咱们多放点姜。
2: 好。
3: 这个我们姜葱放了吗？咱们再放点泡姜。
2: 泡姜，
3: 酸一点，多一点。
2: 这刚才我们是用葱姜来炝锅，然后又把这泡姜放进去。这姜要是泡完了之后，跟我们平时说这个生姜，它有什么变化呢？还有什么暖？

0: 在砒霜，这大晚饭做菜，你放这么多姜，王老师这跟砒霜没什么区别吧？那为什么在中医当中有这样的说法呢？因为姜啊是一个被认为是一个发五，那么你吃完姜之后你会浑身发热，嗯，然后如果你早上吃呢，对你一天的这个状态和调度是有帮助的。但是到了晚上呢，人应该收，应该藏，你要睡觉了。嗯，
1: 吃完这个之后，那你本来要休息，结果你的身体还要进入这个受到这个食物的刺激，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健康不好。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这姜这食物啊，它本身也是一种食物，它根本没有什么毒性。嗯。然后它无非就是味道可能浓烈一点，然后对我们的刺激强一点。其实晚上适量的吃是没有问题的。
2: 其实你看这步骤很简单，刚才我们把这个葱姜炝锅，把这泡姜泡椒放进去之后，就直接把这排骨搁到锅。
3: 锅里，然后加上我们这之前煮的这个汤。
2: 好，我们这时候把这酸黄瓜放进去。
3: 对，
1: 酸黄瓜它这个也有一些酸味，我们再加一些酸黄瓜的原汤。啊，
2: 刚才等这汤开了，开始加这酸黄瓜是吧？
3: 对，
2: 别加的太早，加的太早这个酸味都没了。
1: 哎，那我们这要
2: 加太早，这个酸味没了，口感呢
3: 就脆了。对，就差点。
1: 那这就算做好了吗？快了，
2: 咱们再来过渡。
1: 这算是一个汤菜啊？
2: 带点汤，你看。

0: 也来喝点这个汤解腻。刚才刘老师批评了，这个咱味精没有了，不放
1: 味精，
0: 就是汤鲜。
1: 来一点点盐就行了，
0: 来点盐就行了，
2: 这才高级。
0: 得了，这个酸黄瓜它本身也有点咸。然后咱们这个关键是什么呀？排骨不是提前做好了吗？但是这个排骨跟这黄瓜这二是一起炖的时候，也得炖个三分钟左右，让它充分的入味，
1: 对，让他们这味儿合一合，
0: 合一下，
1: 这就可以品尝一下，看看这排骨是不是能解腻呢？
3: 来，
4: 酸黄瓜炖排骨的做法：一，排骨焯水后，另起锅做水，加葱姜煮两个小时。二，菜籽油煸炒葱姜泡椒泡姜排骨，再倒入煮排骨的原汤。三，锅开后加酸黄瓜以及酸黄瓜汤，再次开锅后加盐调味即可。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花永远是宝，
0: 近啦、叶呀、藤啊、落呀、啊，全部都有营养价值。
11: 金钩玉牌，
12: 这名好听，
11: 这天的太
13: 没有文化。
2: 我这丝瓜老油条，
14: 人家用丝瓜和虾，你弄丝瓜油条？
2: 你这么大了，你给我吹吹啊！
14: 自己在家里也绝对能够做出星级酒店的水平。
15: 今天要做的这是一道什么菜呀？
16: 叫做鲜虾丝瓜烩毛豆。
2: 哎，今天咱们这道菜就是健康菜。
15: 吃饭先喝汤，老了不悲伤。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你。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使雄安新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必然选择。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播出《雄安新区聚创新之力，助发展》。

0: 高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1: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让老家底儿焕发新生机。
0: 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助力产业提质升级？一线经济观察来看邯郸永年紧固建产业的转型之路。
1: 眼下我省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0: 河北成功实施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0: 创新是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是雄安新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必然选择。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科技强区建设。科创企业拔节生长，创新平台加速集聚，一条从源头创新到孵化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正在未来之城加快成型。
3: 昨天呢，对于雄安新区首家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来说呢，是个大日子。他们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4: 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创业之初便锚定方向，让机器人突破单一重复动作，具备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2024年，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全球总部落户雄安新区。2年来，他们深度扎根雄安新区产业沃土，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此次上市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5: 美卡曼德是第一个在雄安成长并且走向资本市场的科技型企业，标志着我们科技创新的工作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进展。我们也走通了整个打通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在未来上我们可以期待10家、100家这样的企业的话呢，从雄安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4: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背后是多年的硬核技术积累，更是雄安创新生态的真实写照。眼下雄安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科创培育、资本赋能、产业集聚这条链越拧越紧。
5: 我们今年设立了2只母基金，会同像中化、华能这样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科创子基金，不仅能给你带来资本，更重要的会能够为我们的这些科创企业的话呢，能够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那么保证我们的科创企业在雄安的能够发展的更快更好。
4: 跑出创新加速度的不止美卡曼德这只独角兽。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叠加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迎来新的宝贵机遇。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
6: 从整个设计啊，包括那个结构设计，还有元器件率先这块，完全符合空间环境适应性，面向下一代这个算力星座的需求。我们目前正在研发这个800G的高速通信模块。
4: 包括新联新在内，截至今年8月底，雄安高新区注册企业总数1229家，平均每天就有1.5家企业完成注册。
7: 雄安高新区是雄安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杆子当头、干子托底，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着力引进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持续招引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优质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3: 感受完企业的创新活力，咱们再来国字号科研院所看看。作为源头创新、关键技术攻关的主力军，在雄安他们又有哪些硬

0: 和布局。
1: 在雄安创新研究院由国投集团中国电子院自主研发建设的全球首个纳米级微振动实验室已正式投运。这里的核心装置是一台4米乘4米、自重50吨、承载20吨的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实验台全球尺寸最大，精度最高，堪称国之重器。
2: 我旁边的这个金属钢板实际就是我们纳米级的微振动台，一方面是实现地面的所有振动隔离，第二方面是通过电机和底下的空气弹簧让它能够实现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振动参数和振动情况，整个参数指标在国际上也属于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实验室可模拟各类纳米级的振动环境，为光刻机、卫星载荷、高端精密仪器提供纳米级稳定性测试条件，补齐我国高端精密制造测试验证短板。以此为代表，雄安新区持续加大招院引所力度。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等一批国家级高能级创新平台相继落地，覆盖精密制造、生命健康、颠覆性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技人才创新周、系列雄安行等品牌活动常态化举办，全域创新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8%，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82.4%、55.5%。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新区正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一座新时代创新高地正在未来之城加速崛起。
3: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一批老旧炒房、老旧街区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
4: 走进邯郸风风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器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5: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4: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业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6: 我们根据商户、艺术家实际需求进行空间改造，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7: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4: 今年以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完善用地规划、不动产登记等适应城市更新的政策，各地积极探索盘活存量资源的多元路径，引进新业态，导入新项目。在保定竞秀区，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8: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9: 我们大仓的挑高基本都在9米到12米，体育家这个业态呢更能充分的契合我们老厂房的挑高优势。
4: 投入运营以来，园区围绕体育家精准布局，引进格雷格搏击、尤尼克斯等体育品牌，形成体育、潮玩、培训、美食、商超等多种业态，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在满足市民一站式需求的同时，形成了运动引领、消费联动的良性循环。
9: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4: 让老厂房、老商街等旧空间实现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我省坚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支持存量空间盘活，鼓励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

0: 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1: 有着京南第一县之称的廊坊固安，地处京津雄三角核心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沿阵地。固安将如何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把京津优质资源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固安下好疏解承接服务先手棋。
2: 走进廊坊固安，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标志格外显眼。地处京津雄三角地带，常被看作固安招商的天然红利，但光靠区位优势就能躺平吗？
3: 肯定不能躺平，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我们也要抢占先机。尤其是今年我们固安呀，由高新区还有这个各乡镇成立的13个招商片区，全员招商。
2: 界合未来是固安高新区刚招引来的北京疏解企业，专注研发生产半导体零部件。搬迁时企业订单密集，最担心的就是换场地耽误交付。
4: 全程陪同我们实地考察，
5: 7天的时间定下这个厂房，3天的时间就是恢复了生产。
2: 生产稳住了，但跨省搬迁带来的员工安居问题随之而来。固安高新区第一时间梳理房源，拿出2套安居方案。
6: 一个呢，就是集中整理了一些精品房源，形成的这么一个人才公寓。第二套方案就是我们在产业园的周边梳理了一些社会房源，给他更多的选择空间。
2: 工作人员陪同企业看房比对，当天就敲定了员工住所。
5: 到公司骑车也就是5-6分钟，下边我瞅了一下，超市、银行、小烧烤它都有。落地固安，开个好头吧。
2: 求速度更要讲质量。在固安规划馆，记者看到了一张1+3+2重点产业链图谱。
3: 如果说呢有这些重点项目，我们会紧盯不放啊，第一时间放到我们的重点项目池，全程做好跟踪服务。
2: 按图索骥，记者来到永定城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作为河北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这里承接了原北京大红门、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商圈的4000余家商户。眼下商贸城正在算一笔全产业链的长远账，
7: 整个服装的全产业链把它做起来，最终是要形成的前店后厂，打造成我们服装版的义乌市场，所以我们要扩建嘛。
2: 扩建涉及土地规划、审批报建等多个核心环节，跨部门协调难度不小。围绕项目扩建，当地组织召开了一场现场协调会，
8: 各部门都在呢，把这事儿定下来。
2: 协调会上，二期项目的用地规划、审批路径和手续办理时序逐一明晰，责任到人，实现到天，
8: 把我们的问题摆在明面上，能当场协调的当场协调，涉及跨部门需要统筹规划的，现场明确责任，限期解决。反过来讲，我们及时收集企业需要解决的诉求，有利于调整优化我们相应政策，最后形成一个闭环。
2: 依托省市重点项目平台，固安搭建重点项目库，每一个项目的产业特点、推进节点、责任部门都标注清晰。
9: 一旦发现项目推进过程中有什么堵点难点，第一时间联络责任部门，县级解决不了的及时向市级、省级层面反馈。
2: 从精准招商到全周期服务，固安正加快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今年1至7月，固安累计落地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30个，总投资25.6亿元，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8个。
8: 持续做好深耕北京、界市机场、联动雄安3篇文章，争取更多北京疏解项目在固安落地投产，更多科技成果在固安孵化转化产业化，真正实现在对接京津服务经济中加快发展。
0: 邯郸市永年仅固件产业占据全国近60%市场份额，体量庞大，但企业规模小、同质化严重，成了制约集群发展的一大难题。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优化产业生态，助力集群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0: 以往每年7、8月份都是仅固件行业的淡季，河北北一仅固件有限公司大半设备都会闲置。但今年不同，公司近90%设备开足马力保障交付。当前在产的除了自有订单，还有产业集群中其他企业的7个订单。公司总经理张普辉告诉记者，仅固件这类产品规格型号特别复杂，以往买家下单少则10几种，多则上100种，即便是大公司也生产不了所有产品。
11: 我这个小企业就做不了那么多，

0: 但是说有大单也不敢接，也接不住。
1: 针对紧固件行业的特点，永年区支持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搭建了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永固安智慧平台，吸引58家紧固件企业结成生产联盟。该平台如同一个线上调度枢纽，客户完成线上下单后，系统会根据各家企业的生产优势与当前产能状况分配生产任务。
0: 我们比如说能生产什么规格之类的，哎，平台会优先给我们推荐。比如说这个我们做不了，客户很多，哎，加起来这一块做，这个产品大单就都能做完了。
1: 除了帮助企业完成在线交易，实现订单协同制造，永固安智慧平台还开发出紧固件产业大脑，搭载智能制造生产管理功能，可通过在线监控联盟内各企业设备的生产状态，动态掌握设备负荷情况。
2: 能将这个产业内所有闲置的设备连接起来，提高设备的使用率，设备的生产管理的，它能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产品的质量追溯，降低生产管理成本。
1: 永年区还将智慧算力植入仓储物流环节。这两天，邯郸市燕赵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通把自家企业的仓库拆了，全部货物都搬到了今年4月份投用的数创云仓。
3: 现在的云仓库存准确率可以达到99.99%吧，就在库存上边，云仓现在是没有出现过失误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配送成本让我们减少了20%的成本吧。
1: 云仓构建了仓储、货品、服务三个维度的体系，让企业不必自建仓库，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运维。目前已有35家企业使用数创云仓，
4: 包括存、包括检、包括和发货，都是我们来做服务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厂家可以拿手机操作就行了，就是在办公室里可以操作就行，不需要来这里。
1: 智慧平台的应用让企业既省心又省钱。永年紧固件产业集群摆脱了简单的物理集聚模式，实现了先进算力赋能的智慧集成。今年上半年，永年紧固件产业集群实现产值299.3亿元，同比增长8.8%，为传统紧固件集群升级打开了全新空间。
5: 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60%以上，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下沉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1: 在邯郸市成安县小堤西村的200亩玉米田里，记者见到植保无人机往来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
6: 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长，地里边虫子来了又快，要是靠人工打药，一亩地得忙半天，还打了不均匀。现在无人机一飞，十几分钟都完事了，省工省力，心里边也踏实多了。
1: 据了解，当前成安县300万亩夏玉米整体长势良好，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逐地快查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7: 今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长，大小斑病、玉米螟等病虫害防控压力较大，我们及时组织专家指导农户开展非防作业，力争在关键窗口期内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8: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玉米已经到入伏期了，
9: 长得不累是吧？
8: 长得也不错，但是咱现在这个时期还得注意几点。
1: 在石家庄高邑县富村镇东张村的田地里，连片玉米青穗饱满。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夏播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8: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

0: 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实一些尿素。
1: 日前，我省首例超百通道全侵入式柔性脑机接口系统植入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成功实施，填补了我省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
2: 今天，记者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病房见到了接受手术的患者孙先生。目前，他各项指标正常，正处于术后康复阶段。
3: 手术过程非常顺利，病人现在的状态也非常好。这样的话呢，我们预计在术后两周再进行开机，然后测试这个机器的工作状态，然后呢，就在术后一个月开始正式的开机进行训练。
2: 孙先生今年52岁，因摔伤导致急性颈髓损伤，瘫痪近7年。本次手术采用128通道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系统，依托手术机器人精准导航完成电极植入。术中及术后的检测显示，脑机接口系统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患者后续有望实现进食、自主移动、上网浏览信息等基础生活操作。
3: 我们叫柔性电极，非常柔软的，直接把我们大脑皮层发出的运动冲动采集出来，然后呢，经过计算机的解码以后，支持外部的设备来进行工作。比方说，可以用意念来控制气动的手套，或者说是轮椅的设备。
2: 据了解，本次手术在河北尚属首次。作为河北省脑机接口京津冀专家共享平台核心临床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积极推进高端脑机接口临床技术落地，未来计划进一步开展同类临床试验，推动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
4: 下面请看简讯。
2: 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是争取国家和省各类专项的重要储备。8月29号至9月16号，我省开展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第二批申报工作。重点方向主要围绕现代化钢铁、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突出设备更新升级、产线质改数转、流程绿色低碳、行业耦合发展，突出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河北广播电视台品牌思政节目《好好学习》重点推出的2026年度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将于今晚9点10分在河北卫视频道开播。本季节目将走进大学校园，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18位优秀青年代表组成的青春思辨团，与现场大学生展开新时代青年的思想讨论。首期河北工业大学篇聚焦该校3位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教师，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今晚明晚分2集播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天高云淡飞瀑竞秀的秋日之美。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月初，我省天气条件总体不错，晴或多云为主，气温波动幅度不大。大部地区中午前后仍然有夏天的热感，一早一晚多了初秋的微凉，非常适合安排出游活动。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点不利于出行的因素，比如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请这里的朋友们及时关注雷达动态，做好防雨准备。白天时段紫外线强烈，仍然需要做好防晒工作。昼夜温差大都在10度以上，长时间户外活动，秋装夏装都要准备好。最后，天气逐步走向干燥，河北省气象局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提示，明天我省北部和西南部部分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要注意防火。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0到30度；张家口晴，11到29度；承德晴，10到32度；秦皇岛晴，17到30度；唐山晴，19到33度；廊坊晴，19到31度；保定晴，18到30度；沧州晴，16到31度；衡水晴，18到30度；邢台晴，19到29度；邯郸晴，20到35度；雄安新区晴，19到31度；定州晴，20到30度；新集晴，19到31度；石家庄晴，20到30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4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4到34度。感谢收看。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3: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

0: 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0: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我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
埃方高度赞赏中方。

0: 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

0: 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1: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2: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3: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4: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5: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6: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5: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

0: 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

0: 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我丈夫在特务科，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看见他之后，心里特别不好受。战争年代呢，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可能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会被炸死，或者不在身边。不要哭。
1: 这个临时组成的家，总会有解散的那一天。到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孩子要怎么面对？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的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的舒服最重要。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
4: 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6: 既方便又舒服。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戴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你怎么回来了？不用上班吗？
1: 上午刚把抓的人送走了，高斌给我们几个人放了半天假。

0: 怎么了？
1: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总想起张平君。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服刑，我真想派人去看看他。
0: 像他这种政治犯，去探视的人都要登记的。
1: 可是都大半年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我那天看见张平汝，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0: 怎么又提起张平君了？
1: 你是不是在骗我？
0: 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活得好好的，正在刑山服刑呢。
1: 你发誓？
0: 我发誓。

0: 二愣，我妈陪着睡午觉呢。哎呀，最近让这孩子缠得太紧了，我都好久没出过门了。
1: 所以这段日子是很闷。要不下午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周一下午大学生小剧场排话剧，要不然你带我去。排练比正式演出有意思多了。
0: 还喜欢看这个。好，看完剧，我请你吃西餐。
1: 那我去收拾一下。

0: 人都来，既然你要出走，态度一样。
1: 金教授，开始吧，我们都等着急了。
2: 行，马上开始啊！准备啊！
3: 同学们，来，你们不是想知道谁是苟寒奸吗？长什么样吗？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苟寒奸。
4: 金教授，我们可以开始吗？
2: 啊，开始吧。
5: 哎。
4: 摸了，摸了！难道我们婚姻生活不快活吗？
6: 不快活？
4: 什么不快活？
6: 谈不上什么快活，只不过是说说笑笑，寻个快乐而已。
7: 这个导演你还记得吗？
6: 什么正经的事情？
7: 我从关内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抓过他。
4: 你疯了？啊！
8: 我说我看他怎么那么眼熟呢？他就是那金教授。
4: 话别说你的闲话吗？
7: 他一直带着学生们在这拍戏。
6: 我要做什么？
8: 没有，他好像不太常来。
6: 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你说。
4: 你的丈夫，
7: 他认出我。
4: 孩子就是你最神圣的责任。
6: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是同样的。
8: 哎呀，总是倒不太一样。
6: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
7: 怕什么？
4: 你自己的责任。
7: 好好看剧。
4: 你的责任就是你是个妻子，你是个母亲。
6: 好了，这些话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了。
8: 我的天，
6: 我现在。只相信我是一个人。
9: 天哪！砸了好久，
10: 就应该砸了。
9: 好重啊！真是。
7: 去前面，跟他打个招呼。
11: 演得太好，
12: 谢谢谢谢啊，
13: 太好了，
12: 谢谢谢谢，你们多提宝贵一点，谢谢
14: 啊，
12: 谢谢，以后经常来看我们戏，谢谢谢谢。
15: 不错，金教授，恭喜了，我太太都看得入迷了。

0: 走吧。
1: 狗汉奸，
2: 配汉奸，
3: 狗汉奸，
4: 你算个什么东西？

是店里吃的。

0: 没事了，不知道。哎，来，抱抱。哎呀，我一抱上来就给哭了。哎呀，小家伙还讹上我了。嗯，没准前世啊，我是他奶妈的。
1: 那也说不定。
0: 睡着了，
1: 行了，快点睡吧，你赶紧回去睡吧。

0: 怎么了这是？好好好好好。
1: 偶尔再哄他会儿吧，你先睡吧。
0: 不行啊，明天那么多事儿呢，再说以后怎么办啊？
1: 这牛妈贴的天黄黄地黄黄也不管用啊。
0: 孩子这么闹啊，肯定有什么毛病，明天我得带他上医院看看。
1: 孩子哭不一定是有病。
0: 也是，你发现啊，这孩子喜欢男的，你一抱他就没事儿，我跟牛妈抱就不行了。
1: 你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了。
0: 我有什么想法呀？
1: 别俩人都耗着了，你歇会儿吧，我帮他在外面转会儿。
0: 那你怎么睡啊？明天一大早起呢。
1: 他这么哭着，我也睡不了啊。
0: 明天我跟刘妈睡楼上，你到楼下睡去吧。
1: 算了吧，还是尽一下当爸爸的责任。等我老了，还指望你养我呢。
0: 等你变成白发老翁的时候，让这孩子好好孝敬孝敬你。

0: 怎么回事？
1: 雾头有人打枪，现在又是巡逻队交接班的时候，指挥调度室没人接电话，我过去看一下。
0: 高科长来了吗？
1: 我没见他。
0: 那你先带人过去看看吧。
2: 那我先过去了。
3: 喂，是我。什么？指挥室上班了，按常规办，封锁街道。伤亡情况怎么样？啊，了解清楚以后通知我。

0: 进来。
1: 周队长，高科长的车被匪徒袭击了。
0: 什么？
1: 好像人不行了。

0: 过来，什么情况？你看看吧，这是凶手，那边还有一个。
1: 凶手几个人？一共四个人，跑了两个。安排堵截了吗？安排了。
0: 高科长住哪家医院？
1: 市医院，伤的好像不轻，肚子上、胸上、胳膊上腿上都有。我过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这车都打成筛子了。
2: 这是共产党对我们搜捕行动的报复。他们先是杀了老邱，又暗害了金小雨，现在又对我们的高科长下手了。下一个还不知道是谁。 原来一直说警力不足，但是现在我看警察厅是无所事事，人满为患。厅里花大量资金养活了那些暗探，不务正业，只知道吃喝嫖赌。你们回去都好好反思一下。 如果再出现刺杀事件，是不是有些人就要引咎辞职？从现在起，各科、各骨科大队都要每天汇总敌情简报，人员尽量减少单独行动，外出一定要报告动向。
3: 散会，周队长，你留一下。

0: 你对高科长遇刺案有什么见解？目前还在调查阶段，抓到的凶手身份还没有确认。
1: 凶手们对高科长的出行规律了如指掌。他从来是天一亮就到警察厅，而且他们用了四个人，一支卡宾枪。
0: 说明他们对高科长随身带的警卫是知道的，他们做了很详尽、很充分的准备啊。

0: 这个责任在我，是我没有保护好长官的安全。不要介意我刚才会上说的话。这件事已经发生了，问题是怎么能够防备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事件？如果再有一次，我们跟中央警务厅还有宪兵司令部都没法交代。是。
1: 哎呀，几个月前高科长跟我讲，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我越来越怀疑厅里确有他们的人。你怎么看这件事，
2: 厅长？说实话，我没有结论。不管厅里有没有共产党的奸细，我们还是要干一样的工作。刘奎的事情一出。
1: 搞得警察厅人心惶惶。哦，我倒是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在这个职位上必须要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是做一个官员的责任。刘队长，我现在担心的是高科长的身体。他如果不在，这一摊儿没人挑得起来。哦，
0: 你来挑嘛。
1: 王特务科。
0: 各部门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再说了，我干具体工作性，缺乏领导才能。<笑>这个由不得你，由厅里来决定。眼下你要让特务科有效的运作起来。
1: 是，我尽力。
0: 关于高科长遇刺案，我要授权你对任何级别的官员进行秘密调查。
1: 你可以随时监听他们的电话，调查他们的行踪。必要的时候，采取各种非常手段，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明白了吗？明白了。真的？太好了！
2: 高斌要是死了，悬在你头上这把剑就可以摘掉了。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1: 高斌醒过来了，身上没有致命伤，
3: 但是他很虚弱，还不能说话，可神志是清醒的。这个老混蛋，
2: 看来他是接受危险啊。
3: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老魏让我通知你。 明天开始启动孙悦剑的联络站，你儿子明天上学不在家，你可以借着传递情报的机会，跟他约会一下。你怎么还是不高兴了？
2: 知道了。
3: 跟平如比，你算幸福的。 他到现在还没看见过自己的孩子。
2: 唉，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能松口气了。今天晚上可以美闷的睡一觉了。

0: 长。
1: 嗯，
0: 高科长，周队长来了。
2: 高科长。
3: 哎呦，周太太，哎呀，你怎么还大驾？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2: 哎，您别起来了。
0: 没事，别起来了。
3: 哎呀，这我都好了，没事了。
2: 哎呀，一直想过来看您，周乙说怕打扰您休息，所以没敢来。
3: 哎呀，阎王爷啊，不收我，转一圈回来了。
2: 您那么硬朗，阎王爷才不收您呢。
3: 这共产党啊，真应该好好练练枪法。

0: 赶紧好好休息，我们先回去了。
1: 好，我们先走了。
2: 哎哎，我有个事不行，跟你商量商量。
0: 啊，那不你自己开车回去。
1: 行。
2: 哎，这样，你把周太太送回去。
3: 车让吴警官开走了。
1: 哦。啊，不用，我自己能开。
0: 没事。
2: 哦不不，这样，安全起见，你把周太太送回去，再把车开回来啊。
3: 好。
1: 那麻烦您了。
3: 哎，不客气。
1: 行，那我先走了。
2: 好，谢谢你周太太。
1: 别客气，您多保重啊。
2: 对了，我哪天还得去你们家看看莎莎。
1: 好嘞好嘞，您多保重。

0: 这材料我看了，有几个问题啊，咱得商量一下啊。
1: 你说。

出洋。

0: 我就听到爆炸声了，嫂子，您看一下，我记得这个属不属实？如果属实的话，您得签个字。
1: 确实是你让金司机去送周太太的，是我。你肯定这是一次巧合？我肯定。哎，没想到无意中救了周易夫妇，却害了金司机。 共产党下狠手了，看样子我们错怪了周毅啊！哎呀，我也觉得，刘队长，撤销对周毅的秘密调查吧。
0: 我一直相信我的直觉，没想到会是这样。好了，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怀疑是最好的品质。
1: 尽管我不情愿，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次是我错了。 但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人究竟是谁呢？

0: 又过了五年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一定亲手把他送上绞架。
1: 去一趟，你们当心点儿。快给孩子穿衣服。
2: 你也当心点儿啊。来，珊珊。

0: 对。这是他们最近的联系方式，还有可能是共产党的联络点。
1: 还有什么新情况吗？
0: 还有，警察厅内部依然有各种情报传出。

0: 周科长，高副厅长在等您呢，在他办公室。是。
1: 你怎么没有去防空啊？哎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要喜欢我呀，5年前就把我领走了。<笑>
2: 我看办公楼里几乎就没有人了。
1: 是啊，我刚刚接到一封长春发来的加急电报，说美国空军轰炸了奉天，伤亡惨重。
2: 他们不会飞到哈尔滨来吧？哼！哎呀，谁知道呢？你想，日本本土都挨炸了，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哼，
1: 那他们也不至于绕个心境，专门来轰炸哈尔滨吧？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你说这个美军从下半年开始对鞍山和大连进行大规模轰炸。
2: 谁知道哪天不踩踩油门就飞到哈尔滨来了？我一直认为，如果哈尔滨哪天被炸了，一定是俄国人干的。你会认为这俄国人能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啊？啊？
1: 我从来就没相信过。哎呀，哎，说美国又出了一种。 叫
3: B-29远程轰炸机，哼，一口气能飞5000多公里，那你想吧，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哼！别着急，别着急啊！有秩序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别慌，别慌，别慌，别急，别急，别慌啊！别慌，别慌，慢点，我继续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

0: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小兵张嘎子来源，我只能举出瞪眼虎的嘎子来，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6: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带着孩子遛街，正好赶上防暴警了，就躲进来了。
1: 阿姨坐。
0: 来。

0: 这一打起仗来，遭殃的总是老百姓，可不是吗？这飞机丢起炸弹来，可是不长眼睛的。大人无所谓，孩子可怜了。
1: 这什么狗啊，长得真好看。
2: 萨摩耶，
1: 它叫什么名字啊？
2: 它叫沙多。
1: 几岁了？
2: 它比我还大呢。
1: 真的？
2: 我都不碰它吗？
1: 摸摸吧，它从来没咬过人。
0: 来，请让一让，来。好，请让一下。哎呀，
1: 这谁还把狗带进来了？
0: 这个是我的狗。
1: 那牵出去吧。
0: 这个狗它不咬人，
1: 它万一要把人咬了呢？你要不你也跟狗一块出去吧。
0: 那我带它出去吧。
1: 那怎么成啊？你在这儿跟阿姨待着，我带着出去就行了。
0: 太太，给我，我带它出去
1: 啊。
0: 那怎么成？
1: 来，来个让一让，顺点吧，人都顾不过来还……
0: 这是我的狗。
1: 你的狗？你是谁啊？我丈夫在特务科，他姓周。把狗看好了啊！来，
3: 再见。看一下。

想，如果苏联向满洲开战，那我们就由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哈尔滨

0: 就首当其冲的会受到攻击。这仗要打起来，我们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1: 我对满洲国的军队是不抱什么信心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啊。满洲人的命运还得由外国人来把握。
1: 国际大势对不妙。
0: 是，人人都能感觉得到。
1: 其实日本的实力并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关东军精锐尚存，人数战斗力都没有减弱，应该能抵挡一两年。到时候我们再和美国人寻求谈判，寻找相互谅解的途径呗。
0: 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和平谈判。
2: 如果是战争初期，可能还起点作用。
0: 老弟啊，现在可不同1939年呢、啊，这5年里我们失去的砝码太多太多了。
2: 那些如狼似虎的列强不可能在你要倒下的时候停止他们的脚步的。
0: 我想，如果日本人败了，那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会饶了我们。
2: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上了绝路。
1: 您就不怕这儿有日本人的窃听器？
2: 怕？我怎么会不怕呢？但我相信你不是窃听器。老弟，你知道，在警察厅，我不可能和第二个人说这样的话的。
1: 我知道。人在乱世中啊，就像激流中的一片树叶。
2: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
2: 什么后路？
1: 没有后路。
2: 这不是让你在皇帝画像面前表决心。作为一个老大哥，我是诚恳的关心你。我不是窃听器啊，
1: 我说的是实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但是据我所知，你已经开始为自己想后路了。
1: 您说说，我想什么后路了？
2: 听说你已经开始处理房产了。
1: 那是我祖上留下的一些房子和地，现在留着它实在是没什么用了。
2: 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共产党来了，你换成什么都没用，相信我。

0: 要想让鱼上钩，就得先把水搅浑。鱼要是想法太多，就会自投罗网。
1: 厅长，您这是？
0: 我在跟鱼说话呢。
1: 哦，厅长，这是您要的。
0: 哦，放在桌上。

0: 听说奉天现在给炸得乱七八糟的。
1: 战争年代嘛，这都是常态。说不定哪一天哈尔滨上空也会飞满了 B-29，那时候你就可以站在阳台拿着弹弓，把你小时候打麻雀的本领使出来了。
0: 我小时候别说打麻雀了，我连虫子都不敢踩死。
1: 现在连大象都敢踩了。你都快30了，为什么还不结婚？非要等当上科长厅长了才娶妻生子？
0: 我现在早干到头了，这职位挺好的，又不用动脑子，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你赶紧结婚，再不结婚，再这么晃下去，你父母闭不上眼了。
0: 知道。
1: 是因为眼光太高吗？
0: 我是因为自卑。
1: 是因为长得帅自卑啊？
0: 哎呦，您别取笑我了，我这出身卑微，高不成低不就的。再说了，现在这乱世，谁愿意嫁给警察呀？
1: 是盛世，注意口气。
0: 哎，国长，要不然您给我介绍一女朋友吧。
1: 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认识两个女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我孩子。我这样的人哪有机会认识别的女人？
0: 我也是啊，人有钱人花天酒地的，我一穷人家的孩子，我可玩不起。
1: 我可告诉你啊，在警察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从来没人讲过。尽职到一定级别呢，没结过婚的人就不考虑了。你已经到了警卫警部，再不结婚，没办法再往上升了。
0: 还有这说法呢？哎，我第一次听说。
1: 因为那些高官们认为，没结婚的人靠不住，你得有家有室，有牵有挂，一个光棍汉什么事干不出来。我提醒你啊，再想往上走，也得先成家。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不过现在这时候，我也没心思想别的了。
1: 那你看到天空上飞过这么多的飞机，你有什么想法呢？
0: 末日。据说这种地毯式的轰炸，投弹区的空气温度能达到摄氏800多，
1: 根本就不用火烧，空气的温度就能让你在10秒之内成了木乃伊。
0: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得找个女的了。
1: 这满城的烟花柳巷，你不至于还是个童子身吧？
0: 那我可不能告诉您。我要说是吧，您就得取笑我；我要说不是吧，您还得拿我开心。
1: 我有那么可不？
0: 有。
2: 亲一个，
1: 害怕了没有？今天
3: 梁奶奶教我滚雪人。爸爸，你看到院子里的雪人了吗？
1: 就在院子里啊。
3: 嗯，
1: 爸爸还以为蹲了只小猴子呢。
3: 那不是猴子，那是人。
2: 妈妈呢？
3: 楼上呢。
2: Hello。 哎呀，莎莎成了小胖墩，爸爸都快抱不动了。
4: 莎莎，快下来，爸爸上班好累
2: 啊。来，把包放过来。今天吓坏了吧？
4: 是啊，从来没见过。

0: 那么多飞机，刘华吓得腿都软了。哎，听听广播怎么说。嗯，
1: 不许翻爸爸的东西。
2: 上午十时，以美国空军108架 B-29 型远程轰炸机为主的混合机群，对奉天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3: 爸爸，你抽不抽一根烟呢？
1: 爸爸不抽。
2: 工厂设备毁坏。
3: 抽一根吧。
2: 我英勇的满洲人民奋起还击。由代表日本陆军航空队的满洲特工队与代表满洲国陆军航空队的兰花特工队，对美国实际到达奉天上空的94架 B-29 轰炸机实施了自杀式拦截，击落 B-29 型远程轰炸机4架，战斗机14架，击伤敌机无数，俘虏美国飞行员一名。美国空
1: 厂长，告诉刘奶奶开饭了。
3: 嗯。
0: 我今天看见孙姐跟小佳乔了。
1: 在哪儿？
0: 就在街口的防空洞里。
1: 说话了。
0: 嗯，人特别多，正好把我们挤到一块儿了。
1: 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们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看见他之后心里特别不好受。孙姐有点老了，而且他们娘俩穿的也太寒酸了，小佳乔那手套都磨漏了。我一想到我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过着布尔乔亚的生活，可是孙姐跟孩子过得那么惨。
1: 她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带着孩子，靠给人打零工做裁缝，吃得好穿得好就不符合她的身份了。
0: 我总觉得像欠着孙姐什么似的。我知道我这么想可能有点荒唐，但我心里真是这样的感受。
1: 你只是在执行你的任务，不用想那么多。
0: 你怎么这么说呀？
1: 不说这些了，换个话题吧。
0: 说这个怎么了？
1: 不怎么，不想说。

0: 爸爸，你吃东西怎么不嚼？
1: 爸爸一天没吃饭，
2: 饿了。
1: 嗯。
0: 爸，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啊。
2: 任何时候，爸爸只要见到莎莎就会高兴的。嗯。
0: 爸爸，我要吃鸡蛋。
1: 莎莎，以后啊，只要听到防空警报，不管爸爸妈妈在不在身边，你都不要慌，先跟着其他的大人到防空洞里躲起来。
0: 我要是丢了呢，你们还能找得到我吗？
1: 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莎莎，战争年代呢，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可能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会被炸死或者不在身边。不要哭，也不要在我们旁边哭喊，自己先逃命啊！
0: 我不要，我不要。
3: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呀？莎莎，来，哭不哭？哎呀，乖乖乖，爸爸妈妈永远在你身边啊！快，好了好了，不哭不哭，莎莎乖啊！爸爸骗你的，我看看，爸爸骗你，他
4: 都乖。莎莎，来上刘奶奶这儿，来让爸爸妈妈吃饭啊！
3: 莎莎，骗你的啊！
4: 来，上火啊！

0: 孩子有时候得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活下去。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发现你变得琐碎了，是不是女人一过30都得脱胎换骨？
2: 你也是，以前的你雷厉风行，风度翩翩，你看你现在简直就是个碎嘴老太婆。
0: 那会儿你可不是这么说我的，你说我心里阴暗，性情怪异。
2: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你啊？
0: 自己慢慢想。
2: 小心眼儿那劲儿。
0: 不想跟你吵架。
2: 我想跟你吵，行了吧？

0: 在呢？
1: 院子里站着呢。
0: 这么冷的天，在院子里站着干什么？
1: 爸爸不听话，妈妈让他罚站呢。
0: 啊，爸爸好可怜呐，我要去找爸爸。
1: 别去，外面冷。
0: 那我戴上帽子、手套行不行啊？
1: 快把你爸帽子也戴去。
0: 嗯。

0: 天这么冷，你跑出来干什么？
1: 爸爸，给你帽子。
0: 乖女儿，还知道心疼爸爸，怕我冷的是吧？
1: 是妈妈让我给你拿帽子的。爸爸，你犯了什么错？要罚站？
0: 爸爸可没有罚站。
1: 妈妈说你干了坏事才在院子里罚站的。
0: 你妈妈在瞎说。
1: 你和妈妈隔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0: 谁说的？
1: 刘奶奶说的。你和妈妈一到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0: 刘奶奶是逗你玩的。
1: 爸，你抬头看啥？
2: 看星星啊。
1: 看星星干啥？
0: 爸爸在。

0: 谁呀？
1: 以前的一个朋友。
0: 那你去看看他呀。
1: 就是因为看不到，所以才想啊。
0: 爸，我也要看星星，你抱我。
2: 莎莎，每颗星星都有名字，你知道吗？
0: 知道。
2: 看见那几颗星星没有？很亮的那几颗。
0: 看见了。
2: 那叫北斗七星。
0: 好像小勺子。
2: 叔叔要几颗？

0: 东西带来了吗？
1: 带来了，在后备箱。我开车送你过去。
0: 好。
1: 可能是里边的线路烧坏了。
0: 哎，真糟糕。
1: 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特别是跟发报机有关的配件、电池，全都被特务们控制住了。
0: 我们当然要自己修，配件我们有一点。
1: 这一段情报只好用土办法了。
0: 好吧。
1: 我刚才去了哈尔滨国小。
0: 你去干什么？
1: 看我儿子。
0: 你不是不想让他知道吗？
1: 我只是远远的看着他被同学打了。没父亲的孩子就是这样。
0: 要我做些什么吗？
1: 什么都不用做。告诉你一个很可怕的感觉，我现在看着自己儿子觉得很陌生，像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孩子。我现在能记住的还是他小时候的样子，更可怕的是我已经拿莎莎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0: 我能理解。
1: 我在想，如果将来解放了，我们这个临时组成的家总会有解散的那一天，到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孩子要怎么面对？
0: 总会有办法的，孩子们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1: 这样的家庭一千年也出不了一个，只有在这种极端年代，它才令人匪夷所思的存在。如果不是这场可恶的战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莎莎是管我叫爸爸长大的，可佳乔又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个爸爸。将来突然生活中冒出两个亲生爸爸来，孩子们能接受吗？这对他们精神上的伤害不亚于一场战争。
0: 你也用不着杞人忧天，事情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回头看看，你不觉得你当年很多的担心和忧虑今天都不值一提了吗？
1: 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夸大自己的感受，让情感来左右自己。
0: 这是哲学问题了。你们这些文化人呢，应该比我懂得更多。我不懂什么深奥的大道理，我只知道人都是怎么一步一步活过来的。只要人活着，怎么过下去都是有道理的，怎么做都是对的。
1: 道理是这样的，只是人确实无法战胜情感。
0: 你好久没有见孙月见了吗？
1: 上次见他还是两个月前，为了安全，我还不能让孩子认识我，所以我们每次见面不但要防着特务，躲着陌生人，还要躲着自己的儿子。
0: 就快过去了，
1: 这段时间高斌又开始疑神疑鬼了。最近他一有时间就开始把每个人审讯犯人的录音拿来一遍一遍的听。
0: 末日之时嘛，人都是要疯狂的。
1: 昨天丰田大轰炸意味着一个信号，满洲国的工业、经济、政治基础都开始动摇了，当官的人心惶惶，当兵的没有斗志。那越是这种时候，对我们的考验也越大。日本的军力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这是最后决战的时刻，

0: 东西在后备箱。
1: 好。哦，对了，张平如最近在哈尔滨。
0: 哦，顾秀媛知道吗？
1: 她刚知道。
0: 这些年她也不容易，安排他们见一面。
1: 最近几天可能不行。这样吧，临行前我争取安排他们见一次。
0: 安排他们在你那儿见面，不要到我家里来。
1: 你那儿比我这儿安全啊。
0: 今天我刚知道，他们在我家前面路口又安排了密探和流动的特务，名义上是在监控一个住在外边的苏联领事馆的高级参赞，实际上想干什么谁也不知道。高斌自从被提名副厅长之后，还染指保安局的工作。我这个所谓的特务科代科长是被架空的，所有事情还是高斌来决定，他还在掌控着一切。
1: 你要多加小心啊。
0: 如果这段时间形势不好，我要进入休眠状态。没有紧急情况，我们还是要减少联络，谨慎为妙。
1: 好，那么我就把他们见面的地点安排在我那儿。
0: 嗯，你要给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1: 这还用你说？

0: 先生回来了。
1: 啊。
2: 尚尚呢？
0: 跟他妈妈出去了。
2: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0: 太太说了，他不回来吃饭，让您先吃。
2: 行，那一会儿开饭吧。
0: 好。

0: 莎莎，今天高兴吗？
1: 高兴。
0: 那别跟别人说我带你去饭店了，听见没？就说去胡老师家学画画了。
1: 嗯。
0: 你别说漏嘴了啊！要说漏嘴了，以后可不带你出去玩了。
1: 那吹口琴的叔叔还会带我们出去玩吗？

0: 哎呀，外边冷不冷？妈妈带你去哪玩了？
1: 我跟胡老师学画画了。
2: 在外面把饭吃完了，所以回来晚了。
1: 我今天不想跟刘奶奶睡了，我想跟妈妈睡，让爸爸跟刘奶奶睡吧。
2: 瞎说什么你？
0: 好，今天晚上你跟妈妈睡，爸爸睡书房。
1: 跟妈妈睡了，跟妈妈睡了。
2: 洗澡去了。

0: 爸，我不想跟妈妈睡了，我想跟你睡。
1: 怎么又光着脚下来了？我看呀，你下楼去跟刘奶奶睡吧。
0: 我不。
1: 妈妈呢？
0: 楼下呢。
1: 来。今天跟那个叔叔玩得好吗？
0: 爸爸，你怎么知道了？
1: 我给你们胡老师打电话了呀。
0: 胡说，胡老师家根本就没有电话。
1: 怎么学会骗爸爸了？
0: 是妈妈让我说的。
1: 妈妈是怕爸爸不让你去是吧？给我乖乖睡觉去。
2: 睡觉了。
1: 来。躺好。亲爸爸一下。该说什么？
0: 爸爸晚安。
1: 晚安。闭眼。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风破浪，思想起航。欢迎来到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是耀阳。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我身后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工科强校——河北工业大学。2025年、2026年，河北工业大学有3位青年教师凭借突出贡献，荣获了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他们的奋斗经历成为学校工学并举传统和勤慎工中精神的鲜活注脚。2026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今天就让我们深入这所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探访3位青年先锋，看看这些青年科技工作者如何践行总书记的嘱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挺膺担当，奋勇争先。
1: 我是张德全，河北工业大学教师。这些年我和团队一直扎在工业机器人可靠性这个方向里。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盯着可靠性，其实答案很简单，国产工业机器人要真正站得住、用得稳，核心就绕不开长时间高精度不出错这件事。这些年我带着学生们泡在实验室，从实验数据采集、模型搭建到反复迭代验证，一步步把数据和模型驱动的不确定性优化方法落到实处。作为老师，

0: 我总跟学生说，做工程研究不能飘在纸上，要盯着产业里的真问题。我始终记得河北工业大学工学并举的传统，把机器人可靠性的技术底座夯得更实，支撑国产高端机器人的可靠性与核心性能稳步提升。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工科人最想做成的事。
1: 您这么一说，您的研究方向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今天您要邀请我们来到的这个访谈地点是这样的一个摆着很多机器人的一个实验室了哈。
0: 在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器人这个方向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向。我们团队主要是围绕这个工业机器人的可靠性方面开展了大量的这种基础研究。工业机器人是在高精尖的一些智能工厂啊、航空航天呀、电子封装等等这些领域，会有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它会以机器代替人的这种劳动的这种场景去替代。
1: 刚开始进行工业机器人的相关研究的时候，您当时面对的最直接的这个难点，或者要突破的这个瓶颈是什么呢？
0: 这要回顾到大概十年前了，在2016年、2017年，我们国家那会儿就连续发布了一些这种工业机器人的白皮书之类的。我们国家就要在短期的十年左右，要把这个工业机器人的整体的实力水平要提升上来。当时我记得调研的过程中，尤其是以 ABB、德国的库卡、日本的法纳克、还有安川等等这样一些四大家族的企业，他们的产品，在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方面，公布的一些数据达到了8万小时，当时我国的这个还不足1万小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相差了将近快10倍了啊。
0: 对，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是瞄准这种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比较短，然后这个精度性能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们去开展一些理论研究工作。
1: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您的身份既像是一个好像教练一样，又像是一个医生一样。一方面要帮我们这些国产的工业机器人装备来做体检，是吧？找出他们哪些地方可以完善；另一方面还要像教练一样来帮助他们来更好的训练，更好的来改善啊。
0: 对，是的，整个的整机系统里边，一旦有一个地方发生了这种故障，它会影响这个整个工业生产流程的一个正常的运行。比如说以汽车白车身的生产为例，假如说一台工业机器人发生了故障，花时间去维修，这个维修的时间整个的这个生产线都会停止下来，会造成企业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损失。
1: 确实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哈。所以就是当时您也是参与了相关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制修订吧？
0: 对，当时也是团队有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一个支撑，然后其中有一块任务就是要制定一个国家的标准，我们也是团队在计算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摸索，然后有力的支撑了这个我们国内首个工业机器人可靠性标准的一个制定。
1: 哦，第一步啊。
2: 张老师是我们课题组的领头羊，他在科研方面非常有远见。在我刚入组的时候呢，国家可能正处在这个工业机器人国内外差距研究比较大的时候，他敢于扛起这个大旗，最终呢使我们课题组劲往一处使，火往一处干。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在这个工业机器人方面一些实物的和半实物的仿真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一些比较大的突破。
1: 当时像您遇到了最直接的困难是什么呢？
0: 最直接的困难其实是要去拿很多数据。当时也是在重庆，我们是一个合作单位，做一个可靠性的测试。我们做可靠性的一个实验，它需要大量的重复数据，要不断的去跑核。我们实验条件设置好以后，还不能间断，24小时不间断，连续做了1个多星期，跑了大概7000-8000条数据。通过这个数据的积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己产品的这个可靠性和理想设计中性能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把这个差距的原因给找到，然后通过优化的方式把这个精度的性能给提升上来。
1: 经过您和团队啊，在对这些工业机器人的这些制造企业啊做了这个可靠性的研究，帮助他们提高之后，目前的我们国内的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水平怎么样呢？
0: 我在前年查的一个数据，大概达到6万小时平均故障无故时间，这个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绩。这个过程也可能不光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力量，整个是属于国家对工业机器人行业的一个支持和支撑，企业呢也非常的重视，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够从不足1万小时提高到平均无故障时间达到6万小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1: 2025年，您是被评为了新时代青年先锋奖啊。 总书记呢也是在2026年的五四青年节前夕，对于我们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获奖者代表啊，给了一封回信。您如何来理解总书记对于我们的青年人，对于我们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所提出的这种要求跟希望？
0: 总书记在多次的会议上都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技术买不来、要不来也讨不来这种大的环境下，我个人体会就是，作为我们年轻老师和学生，是在科研一线，要能够坐得住冷板凳，能够有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我们这个做可靠性的研究，其实短期内很难出成果。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在坐冷板凳，但是板凳虽然冷，我们心不能冷，要在做研究过程中，标准也不能降低，要把这个工作做扎实、做到位。
3: 我的第一篇小论文成稿以后啊，存在特别多的问题，张老师熬夜逐字逐句的帮我进行修改，就仔细到连每个标点符号的使用都认真的推敲。最后呢，在张老师的帮助下，我的论文也是顺利的发表在这个国际高水平的期刊上。从张老师身上呢，我学到了这个严谨的治学态度，他经常说细节决定成败，这也成为了我们做科研的一个准则。
1: 我发现像张德全老师他们这样啊，真的是无名英雄啊，在我们的科研战线上默默地在做着努力，在做着奉献啊。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奋斗过程，您如何来解读呢？
4: 哎呀，我觉得从张老师身上啊，我看到了两个看似很简单但是又特别深刻的道理。一个呢，他就讲，他说坐住冷板凳。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我看到了就是量变和质变之间的辩证关系，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量变，然后才能有质的飞跃。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积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实现一个突然的突破。这个积累啊，看似很慢，但是它每一步都在为下一步的这个飞跃做着准备。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他提到的，就是要把先进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内因它其实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我们讲了这个外因是条件，但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关键技术啊，我们买不来、等不来、更讨不来。所以呢，我们既不能等别人的施舍，也不可能等客观条件自然的改变。我们只能靠激发我们的内因，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所以张老师团队的成功，我觉得真的就是啃下来的内因的突破。所以从他们身上真正看到了，就是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人在新征程上的那种硬核担当。
5: 我是吕红红，河北工业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一名扎根在京津冀生态治理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新时代的科技工作者，既要能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更要能在实际现场解答现实难题。7年的时间，将实验室里的固碳技术转化为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土壤的碳潜力，在实现废弃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的同时，突破土壤碳含量2.3倍的提升。我们改良的不只是土壤，更是中国的未来。9年来，我的初心未改。如果青春有颜色，我愿它始终是雄安绿。这是用科技创新调和的色彩，是用扎根泥土的坚守沉淀的底色。
1: 刘老师您好啊，今年呢，我们也知道您是被评为了新时代青年先锋啊，而且在五四青年节前夕的时候，总书记是专门回信勉励我们这些这个获得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代表哈。您对于总书记在信中所说的这个嘱托希望怎么理解？
5: 我就是非常首先表达我的心情哈，非常的激动。就是总书记回的这封信呢，我仿佛就觉得总书记是给我写的。
1: 说到心坎上了。
5: 是的，首先呢，就是年轻人的成长呢，国家在关注。少年强则国家强，个人的成长也都是因为国家的发展，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小我服务于大我，大我又成就了小我的一个过程。
1: 看到之前您的这个讲述之后呢，我觉得您从事的这个研究工作非常的接地气啊，也是在与土地打交道。
5: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接地气了。 我们实际大部分在做实验的时候都已经钻到地底下去了，因为我们面向呢其实就是关于生态环境的修复。生态环境修复呢，这里边就包括呀，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呢一大部分呢就是土壤固碳，比如说千年秀林的林下废弃物，哎，就是每年到那春天我们要剪枝，包括树叶在这个更迭的过程哈，然后把它拿回来变成有机碳，像肥料一样再加到林下去，能够让土壤的肥力提升，固碳能力也提升，实际也就是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双碳战略做了一点点贡献。
1: 嗯，所以说这也是雄安的绿色底色当中的其中一个环节。
5: 对对，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就是针对被污染的土壤，我们怎么样把它修复治理好，让它变干净。2016年一个化工厂地的这个污染物泄漏，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实际的这个现场的修复项目。而且尤其是这个药剂是我主导来研发的嘛，对，这一个月的过程吧，也是有反复这个调试的过程，有时候测不出来都不敢说怎么回事，然后还要再回到实验室里再去验证，就是反复吧，反复的这样去调试，终于出了效果。这个做好之后，首先得到了来自老师的夸奖哈，可以做得还不错。实际最重要的这个夸奖呢，是来自完成单位，因为他们主要是承包了这个项目来完成这个修复工程嘛。最后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就是，哎，小吕工作做得还不错。这可能大家都不相信，但实际对我们来讲，这是莫大莫大的支持和安慰，也是动力。我们像我们做科研，实际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我们的东西能落地，就能够真正用到实处去。
1: 后来您有了解过，就是您治理过的那个项目，就是那块地方后来发展的怎么样？大概后来用作了什么用途呢？
5: 现在是变成了公园，我后期还到公园再去看过。所以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就觉得这个公园有我的一部分，很荣耀。
6: 于老师是我科研路上的标杆，能够看到她作为新时代年轻女性获得如此优秀的成绩，同时也激励着我不断前进。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公众对于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也让我认识到研究环境领域是有意义和实际价值的。
1: 做科研吧，尤其做一些前瞻性的探索的时候，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很艰难，需要在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坚守啊，需要不断的在黑暗中摸索啊。这中间您有遇到过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困难或挑战吗？
5: 啊，这个困难挑战我感觉每天都有，因为就是污染修复这块哈，我还是很热爱这个工作的啊，我还是很喜欢，比如出问题了，好了，那我们到实验室再去找问题。实际有的问题可能很微妙，你都想象不到。不管是铅氧化钾啦，或者是抗坏血酸这些东西哈，它如果保存不当，你们没有放到冰箱，或者没有放到干燥处，它的性质就会有一点点变化。那你可能怎么做都做不出来。那当然我们就是挨个排除，这个真的是用这个控制变量法，变这个不变那个再变，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熬人的过程。如果把时间花在实验室，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每天都在调试的话，况且你就担心明天还没有效果，你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在您的这个成长科研的路上啊，您觉得好伙伴和好对手啊哪个更重要？有没有遇到这两个角色？
5: 有，我们在实际在科研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遇到了好伙伴更多一点。比如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这个京津冀重大专项这个项目中，我们这个项目呢，实际就是要关注到设施农业的这个安全。那设施农业呢，实际我们就讲这个大棚里面的瓜果蔬菜等等，这现在在京津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对，那这里边我们说，就因为在施肥啊，不管是在加你这个药剂各个过程中吧，都会带来一些污染问题。那我们做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个设施农业中的土壤的这些污染问题给它解决了。那么解决之后，长出来的作物或者说我们的果实产品，它的这个安全怎么样？我们就需要另外一个关于作物行组这方面的专业的团队来做支撑。所以要完成这个项目，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的， 伙伴的力量在一起。而我们其实所讲好的对手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最早期在做实际修复的时候，可能技术储备不够，我们购买的药剂啊，可能已经是从国外买回来的。那他们这个药剂上面呢，是不贴成分的，为了保护他们的专利嘛，不贴成分，这样的话他能无限的售卖，你需要的时候只能从他那里购买。那这个我认为这可能就是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对手吧。那在这种状况下，我怎么能用我自己研发的药剂能够更绿色，经济成本

0: 低，还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一个对手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激励作用，是一种动力和压力。我觉得总书记的回信也给了我们一些指示，就未来我们的发展呢，应该更加聚焦国家的需求。对我们这个环境专业的同学来讲哈，那我们如何把绿色和低碳真正的做到极致，这是我们未来我觉得年轻人和我自己都要努力的方向。
1: 看到吕红红老师的故事，您对这种把小我跟大我很好结合的事例如何来解读呢？
2: 我看了吕老师的故事啊，我也深受触动。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青年人如何将小我融入大我，真正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我们在原理课上会讲，历史活动呢是群众的事业，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衡量一个人他的贡献他的价值，我们要看他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做出了怎么样的贡献。就是他看到了自己的技术真正的治理了土壤，建造了公园，造福了周围的百姓。我觉得这就是最朴素的人民立场。这一点啊，特别的符合总书记在回信当中写到的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当中的生动写照。青春的这种成就感就应该在这种小我融入大我的这种责任担当当中去实现。
3: 我是夏超群，河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也是一名深耕锆合金领域的科研工作者。锆合金听起来离生活很远，其实啊，这些特种金属材料就是大国重器的筋骨。小到我们身上用的骨科植入物，大到防空航天的结构件，都离不开高性能的锆合金。而我这辈子要做的事，就是要啃下这块卡脖子的硬骨头，让咱们国家能够做出性能顶呱呱的特种合金。我是夏超群，一个和特种金属材料死磕的青年科研人。
4: 夏老师，之前看到您的科研啊，包括奋斗的故事啊，我注意到里面有一个词儿叫做死磕啊。一方面可能说明我们的科研、我们的研究啊一直在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啊，另一方面也能说明您研究的领域特种合金那这个材料非常的硬核啊，需要来死磕啊。
3: 那现在一开始做的这个课题呢，就是一直围绕的是这个锆合金来做吧。在这个自然界中呢，那个锆呢，我们也叫这个锆石，一个颜色非常漂亮。我们所研究的锆合金它都是从矿池里边提取出来的纯锆。我带了一块这个就是我们做的锆合金的这种这个原材料。这个合金呢就是我们从那个
4: 非常有分量啊，
3: 分量，对，它是我们从这个熔炼啊，然后通过后续的一种加工工艺来进行制备出来的。它是后来我们做一些就是关键的零部件的原材料。
4: 刚才您提到了锆合金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我们知道这是真正的高精尖啊。那它在里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3: 这个小零件呢，其实在航空航天的很多这个航天器上啊也得到了应用。最大的一个这个优点呢，就是我们还是依托于锆合金，它一个叫抗辐照性的，在太空中啊有很多这种的射线，包括我们说叫原子氧侵蚀，还有这种这个高低温。在太空中最低的温度和最高的温度差几百度，那么这种呢就是影响我们这个传统材料的一个性能。但是锆合金呢，我们说的它这种在这种抗辐照啊、抗原子氧的这种侵蚀啊，那么它的这种这个性能会非常好，那么对提高我们这些航天器的那种稳定性，提高它的这种长寿命啊，就非常好的这种性能。在2020年，我们学校发射了我们学校的第一颗小卫星和圆光号小卫星，那么这小卫星上就搭载了我们很多的这个锆合金。
4: 我觉得这件事还真是挺值得骄傲的，就是河北工业大学自己发射的卫星上其实搭载的都是我们河北工大自己所研发的这些合金的材料哈。刚才您说到了医学领域，那在医学方面有什么样的应用的场景呢？
3: 锆合金它是生物相容性非常好的这种材料，这是我们的人工的膝关节啊，膝关节上面的这个一个材料，
4: 这个俗称波棱盖哈。
3: 波棱盖，对，这个呢是我们说的这个叫股骨头啊，就髋关节上面的一些零部件啊。我现在做的锆合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方向就在于这个人工关节的假体。很早之前啊，就是在国外的时候是已经他们已经开始研发了，他们国内是基本上是零啊，国内是没人在做这个东西。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国内一个上市的医药企业啊，开始就是联系我，开始做这个方面研究，问问这个。因为我是做金属材料的嘛，他就是做锆合金的，他们说有没有可能性就是咱们也做一些就是 能够就是解决这种这个卡脖子技术是吧？
1: 试
3: 一试是吧？能够突破一下就是国外的一些垄断。那么就是后来我们就开始尝试啊。
1: 当时最难的突破的点是在于哪儿呢？
3: 一个是合金成分上这一块呢，我们做了一部分的这个优化，
1: 就是比例上，
3: 比例上调控做一些优化。第二呢点呢，就是对于这个膜层啊，我们看到现在是非常均匀的。其实我们这个如果放到显微镜下一看，尤其是这个扫描镜下，它是结膜是很不一样的，很不均匀的，因为它是一个曲面的结构。那么它的不同的位置，它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厚度。我们如何让形成这种一致的这种耐磨性厚度？如何让这个膜层和我们的机体结合得更好一些啊？那么这是我们就要突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尝试了很多很多的工艺，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氧化的工艺。那么这里边有非常这个大量的环组的实验。那这是我们这个重点突破的一个工艺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膜层呢，看似很硬哈，其实它非常薄，就不到10微米啊，比我们头发还要细，
4: 比头发丝还要细，
3: 还要细。那么如何让这个非常非常薄的这种这个材料能够非常好的这种耐磨性啊，也不被这个就是磨损。
1: 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刚开始您说叫死磕了，这确实又得要求薄，又得要求均匀，还得要求耐腐蚀，还得要求跟人体的这种合一性更强一点，这是完全是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这个金属材料了，包括医学啊，各个方面都要有一些交叉啊。
5: 夏老师让我感觉到最深刻的是呢，就是他对于一接触科研就展示出非常忘我废寝忘食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一次我的师兄师弟们然后和夏老师一起去通宵去研究了一个核心的一个配比的成分，天亮了之后，然后我跟我的师弟们就是精神呢比较萎靡的比较累，但是他呢还是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干，这是能够让我最震惊最震撼的一件事情。
1: 所以我们想知道是在您完成了这样的技术攻关突破之后啊，像这样的锆合金的金属关节啊，成本降低了多少，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国产的一部分的替代了？
3: 对，对于锆合金来说现在基本上实现了很多的替代了，现在我们基本上成本降到50%以下了至少。对于这个很多患者来说，他的这个看病的成本降低了很多。
1: 其实我们也看到您不仅是在啃硬骨头，更是在做硬骨头啊。
3: 对，是。
1: 您也是被评为了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总书记呢也是在2026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啊给大家写了一封信哈。您对于总书记在信中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内容如何来理解？
3: 对于这个习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让我们这些尤其是青年老师，这个非常这个深受感慨啊。那感谢这个是我们生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时代啊。另外感谢国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在非常那么好的一个平台。那所以说后边呢，我们要更加担起这个责任，要能够啃硬骨头，能够做出来更大的一个贡献，服务我们这个国家，服务我们地方。
6: 在以后呢，我可能也会从事锆合金领域，也会带研究生。我希望呢，我也以夏老师为榜样，成为一个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
1: 看完夏老师的故事，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啊。一方面，夏老师他们在特种金属材料这个领域在做硬骨头；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断的科研攻关的道路上在啃硬骨头。您对于这其中的韧性、这种坚持如何理解呢？
2: 我看了夏老师的故事哈，我就觉得我的感触就凝练成一个关键词，就是死磕的执着。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真的是我们到了一个很好的时代，然后国家呢也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平台，那么我们就应该去挑大梁，就应该能够啃硬骨头。所以这句话其实让我真的体会到了，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其实国家的强盛，对吧？时代的发展，这是客观条件。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愿不愿意自讨苦吃？我们愿不愿意迎难而上？愿不愿意去啃硬骨头？愿不愿意去挑战那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我觉得这是一种主观的选择。所以他们事实上在用主观的选择来告诉我们青年人的这种责任和担当。我觉得只有把这种死磕的执着刻在骨子里，把为人民服务放在心里，才能做得出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真学问。
1: 孙院长，从这三位青年教师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有一些共通点。一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再者呢，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科研的领域啊，用他们的科研项目回应着祖国的需要跟人民的期待啊。这其实背后我觉得也反映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对于青年的科研人才一直非常的重视。
2: 其实我觉得三位青年人，三位青年科学家的成长和成功，不只是他们单打独斗的结果。我觉得这其中啊，有河北工业大学123年办学历程当中兴功报国的办学传统，公学并举的办学特色，以及勤圣工中的校训精神的滋养。当然呢，还有学校近年来加强有组织科研啊，构建搭建各种扎根区域的场景，推进啊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理实结合，让青年人有了很好的扎根区域、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平台。所以我们让真学问走出了高校，我们让真成果应用到了真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青年人他们就跳大梁了，他们当主角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方向。
1: 以青春致敬初心，用奋斗奔赴时代。这些青年先锋们怀着赤子之心，在寂寞中坚守，用科研的力量回应着祖国的需要和人民的期待。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也致敬每一位奔走在奋斗路上的科研人。在奋斗过程当中啊，好对手和好伙伴哪个更重要呢？
7: 我的选择是，我希望和我的好伙伴一起戮力同心。
8: 体育竞技叫更高、更快、更强，更意味着竞争。
9: 我觉得奋斗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身边的伙伴。
10: 你如果想拥有好伙伴的话，你的前置条件是你一定要拥有好对手。
11: 其实今天我们最大的好伙伴就是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亿万人民。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的名字叫顾秋燕，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不会轻易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3: 遇见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4: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联络站。
3: 什么地方？
10: 上面有图，千万不要惊动他。明天晚上，他们的核心人物可能要在这里开会。
3: 我会安排好的。
10: 联络人好像应该是个女的。

0: 你已经被监视，老五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他要你把狗处理好。另外，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报仇。
1: 他是怎么暴露的？
0: 好像是高斌的人打进了我们的内部，或者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一切还都不清楚。
2: 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娟。

0: 拿给我看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1: 我觉得我妈准备这药片不是件好事，所以我用管睡觉的药把它换掉了。
2: 任警官很聪明，对外人防范得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你来怎么样？

0: 才好吗？
1: 我还活着吗？
0: 坚持住，我会救你出去。明天早上再吃一片药。
2: 那个池玉兰呢？我看呢，这么长时间没有醒过来，明天一块送去吧。
3: 原来的计划取消，按我现在说的做，我们先戴上白口罩、白大褂，再让一个人扮成急救患者躺在担架上。等经过走廊的时候，我们先控制住那两个直接看护的警察，然后把孙月剑盖上床单，放在急救车上推出来。吃晚饭的时间乱哄哄的，警察也会轮流去吃饭。我们用一辆别的医院的救护车，这样不会有人认识我们，也不会引起怀疑。
1: 万一要是不顺利呢？
3: 那我们就分散脱身。

高厅长，老周联系不上啊，值班的警官说，没他的指示不许放人。

0: 看看这个。
1: 我觉得我们俩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看完这些材料，您就知道这些年是谁在暗中帮你。
0: 明天早上，日本宪兵队特别移送之后，你去一趟宪兵队，把这两个人给我调出来。

0: Guardi. します。
1: ジーラン。ご来。
2: 明天派一个你的人，化妆成日本宪兵，跟着你来就是了。拿这张表格。把他接走。表格是伪造的，不过做得很像，可以乱真。
3: 满洲省委决定，鉴于你处于险境，随时有暴露的危险，组织决定结束你所有的任务，一起越境苏联。老仇，你们一家人可以彻底的团聚了，你们的苦日子彻底结束了。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为什么要换车牌？
2: 我换的是密道车牌，这样沿路会受到关照。
1: 是这样，
3: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小兵张大着来源，我只能拒出，瞪眼虎着嘎子，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
4: 刀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6: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6: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6: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6: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
3: 妈，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里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5: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

0: 好听哎，哎，
1: 好久不听了。
2: 该谁了？
3: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4: 师傅，就来一首，来。
3: 谁呀？我去看一下啊。啊！
2: 哎呦，哥！
3: 哟！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5: 郝夫人啊，我们来给吴次长道喜来的。吴次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6: 阿姨，
5: 那个，
6: 我先上去睡觉了。
3: 好啊。
5: 秘局的歹徒古正文、吕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3: 好红酒。
7: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3: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5: 哦，不了不了。
8: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好，
3: 请请请，来，哎，你这请。那个，哟，
5: 那个。家里面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3: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8: 段先生好。啊，
5: 陈太太你好。
8: 你们俩认识啊？
5: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8: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了，哎，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段？
0: 范厅长、段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0: 你先。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
1: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
1: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1: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不用不用。
0: 来。干嘛呀？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2: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1: 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2: 碧葵，你听我说，
1: 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2: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里招待所，碧葵，我是想说，
3: 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店里招待所的。
1: 你也知道这件事？
3: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师母，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2: 是我的疏忽。
1: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

0: 你去哪儿找他呀？
1: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0: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1: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2: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3: 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3: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4: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3: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4: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1: 那你冷啊，
3: 我送你回去。
4: 走走走，
3: 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4: 哎呀，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3: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4: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5: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6: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7: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5: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6: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8: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啊，
9: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
8: 回基隆？
9: 嗯。
8: 这么突然？
9: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哼！
8: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9: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大力王，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好的，谢谢。
0: 你再去给我盛一碗啊！
1: 你看你这。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1: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0: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0: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2: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3: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4: 是。
0: 老郑，
4: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你就放心了。
4: 大哥到了，就这儿。
5: 好吗？
4: 谢谢。
5: 还有多远？
4: 快到了，跟我走吧。
5: 老陈，
4: 嗯，怎么了？
5: 那肚子疼。
4: 肚子疼？
5: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4: 行，你快点回来啊！
5: 我很快。

0: 他们快到了吗？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订单，是这儿吗？对。
1: 阿展，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次长和余湘潭贩卖情报，都是属下官教不严。但9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3: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4: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邦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邦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邦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邦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邦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送吴司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司长。喂，
4: 周总长，
3: 建邦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5: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你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5: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5: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6: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7: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是建方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8: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是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7: 是是。
8: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7: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8: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敏源。
1: 你好，这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万，
4: 帮我找一下林敏源。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占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妃？
6: 你好，
7: 喂，陆战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你

0: 三五两帮我说，谢谢。
1: 稍等。
2: 喂，
3: 米源，是我，
2: 吴司长，
3: 还是叫老师
2: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4: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3: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2: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3: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2: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3: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4: 好。
5: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6: 一进金楼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7: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旺组长？
6: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8: 辛苦你，
9: 终于回来了。哎，
10: 谢了弟兄。
11: 组长
10: 干什么呢？啊，
12: 没活干。
11: 组长
12: 喝呢是吧？
11: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2: 你忙你们呢，到办公室来。
11: 我早就说过您今日自有天下，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4: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1: 谢谢组长。
4: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1: 谢谢组长。说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山头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4: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1: 人被二处扣押了。
4: 那行李呢？
11: 也送到二处了。
4: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1: 我当2队队长？
4: 怎么了？
11: 那1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4: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1: 不是。
5: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4: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5: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4: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萧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司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1: 您还是怀疑吴司长？
4: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懂，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0: 挑个大的。
1: 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 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0: 小梅。
1: 其实，
0: 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 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就
1: 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小钱，你是谁啊？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吧？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我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1: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0: 啊？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1: 继续。
0: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
1: 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4: 他能认出我吗？
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4: 那个周太太挺虚。
5: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6: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4: 那是什么密码？
3: 他们会轻易发现。
4: 这一定是个圈套。
6: 遇见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7: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8: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9: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0: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7: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7: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12: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6: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4: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6: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4: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6: 做得高明一些。
13: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12: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13: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就当街射杀他。
14: 去哪儿？
4: 朝鲜银行。
14: 是中央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凡人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2: 针线收风，袖章落幕，刺绣赛道精彩收官，木板年画赛道重磅接大，八对木板年画匠人首轮生肖套印，分寸之间尽显精准功力。二轮即刻风华，打造专属地域文创年画之作，双轮比拼，解锁木板年画极致魅力，巅峰对决，敬请期待。
3: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4: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5: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6: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7: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8: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9: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9: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

0: 方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漫童心，看3D，关注你好轻经济，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0: 创新是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是雄安新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必然选择。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科技强区建设，科创企业拔节成长，创新平台加速集聚，一条从源头创新到孵化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正在未来之城加快成型。
2: 昨天呢，对于雄安新区首家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来说呢，是个大日子。他们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3: 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创业之初便锚定方向，让机器人突破单一重复动作，具备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2024年，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全球总部落户雄安新区。两年来，他们深度扎根雄安新区产业沃土，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此次上市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4: 美卡曼德是第一个在雄安成长并且走向资本市场的科技型企业，标志着我们科技创新的工作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进展。我们也走通了整个打通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在未来的话，我们可以期待10家、100家这样的企业的话呢，从雄安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3: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背后是多年的硬核技术积累，更是雄安创新生态的真实写照。眼下，雄安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科创培育、资本赋能、产业集聚这条链越拧越紧。
4: 我们今年设立了2只母基金，会同像中化、华能这样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科创子基金，不仅能给你带来资本，更重要的会能够为我们的这些科创企业的话呢，能够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

0: 起，那么保证我们的科创企业在雄安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
1: 跑出创新加速度的不止梅卡曼德这只独角兽。今年二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叠加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迎来新的宝贵机遇。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
2: 从整个设计啊，包括那个结构设计，还有元器件率先这块，完全符合空间环境适应性，面向下一代这个算力星座的需求。我们目前正在研发这个800G的高速通信模块。
1: 包括新联新在内，截至今年8月底，雄安高新区注册企业总数1229家，平均每天就有1.5家企业完成注册。
3: 雄安高新区是雄安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杆子当头，干子托底，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着力引进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持续招引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优质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4: 感受完企业的创新活力，咱们再来国字号科研院所看看。作为源头创新、关键技术攻关的主力军，在雄安他们又有哪些硬核布局？
1: 在雄安创新研究院，由国投集团中国电子院自主研发建设的全球首个纳米级微振动实验室已正式投运。这里的核心装置是一台4米乘4米、自重50吨、承载20吨的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实验台全球尺寸最大，精度最高，堪称国之重器。
5: 我旁边的这个金属钢板实际就是我们纳米级的微振动台，一方面是实现地面的所有振动隔离，第二方面是通过电机和底下的空气弹簧，让它能够实现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振动参数和振动情况，整个参数指标在国际上也属于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实验室可模拟各类纳米级的振动环境，为光刻机、卫星载荷、高端精密仪器提供纳米级稳定性测试条件，补齐我国高端精密制造测试验证短板。以此为代表，雄安新区持续加大招院引所力度。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等一批国家级高能级创新平台相继落地，覆盖精密制造、生命健康、颠覆性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技人才创新周、系列雄安行等品牌活动常态化举办，全域创新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8%，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82.4%、55.5%。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新区正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一座新时代创新高地正在未来之城加速崛起。
4: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一批老旧厂房、老旧街区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
6: 走进邯郸峰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器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7: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6: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业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8: 我们根据商户、艺术家实际需求进行空间改造，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9: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

0: 自豪。
1: 今年以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完善用地、规划、不动产登记等适应城市更新的

0: 我们大仓的挑高基本都在9米到12米，体育家这个业态呢更能充分的契合我们老厂房的挑高优势。
1: 投入运营以来，园区围绕体育家精准布局，引进格雷格搏击、尤尼克斯等体育品牌，形成体育、潮玩、培训、美食、商超等多种业态，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在满足市民一站式需求的同时，形成了运动引领、消费联动的良性循环。
0: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1: 让老厂房、老商街等旧空间实现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我省坚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支持存量空间盘活，鼓励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2: 有着京南第一线之称的廊坊固安，地处京津雄三角核心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沿阵地。固安如何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把京津优质资源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固安下好疏解承接服务先手棋。
3: 走进廊坊固安，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标志格外显眼。地处京津雄三角地带，常被看作固安招商的天然红利。但光靠区位优势就能躺平吗？
4: 肯定不能躺平，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我们也要抢占先机。尤其是今年我们固安呀，由高新区还有这个各乡镇成立的13个招商片区，全员招商。
3: 界合未来是固安高新区刚招以来的北京疏解企业，专注研发生产半导体零部件。搬迁时企业订单密集，最担心的就是换场地耽误交付。
5: 全程陪同我们实地考察，
6: 7天的时间定下了个厂房，3天的时间就是恢复了生产。
3: 生产稳住了，但跨省搬迁带来的员工安居问题随之而来。固安高新区第一时间梳理房源，拿出2套安居方案。
7: 一个呢，就是集中整理了一些精品房源，形成的这么一个人才公寓。第二套方案就是我们在产业园的周边梳理了一些社会房源，给他更多的选择空间。
3: 工作人员陪同企业看房比对，当天就敲定了员工住所。
5: 到公司骑车也就是5-6分钟，下边我瞅了一下，超市、银行、小烧烤才都有。落地固安，开个好头吧。
3: 求速度更要讲质量。在固安规划馆，记者看到了一张1+3+2重点产业链图谱。
4: 如果说呢有这些重点项目，我们会紧盯不放啊，第一时间放到我们的重点项目池，全程做好跟踪服务。
3: 按图索骥，记者来到永定城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作为河北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这里承接了原北京大红门、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商圈的4000余家商户。眼下商贸城正在算一笔全产业链的长远账，
8: 整个服装的全产业链把它做起来，最终是要形成的前店后厂，打造成我们服装版的义乌市场，所以我们要扩建嘛。
3: 扩建涉及土地规划、审批报建等多个核心环节，跨部门协调难度不小。围绕项目扩建，当地组织召开了一场现场协调会，
9: 各部门都在呢，把这事儿定下来。
3: 协调会上，二期项目的用地规划、审批路径和手续办理时序逐一明晰，责任到人，实现到天，
9: 把我们的问题摆在明面上，能当场协调的当场协调，涉及跨部门需要统筹规划的，现场明确责任，限期解决。反过来讲，我们及时收集企业需要解决的诉求，有利于调整优化我们相应政策，最后形成一个闭环。
3: 依托省市重点项目平台，固安搭建重点项目库，每一个项目的产业特点、推进节点、责任部门都标注清晰。
10: 一旦发现项目推进过程中有什么堵点难点，第一时间联络责任部门，县级解决不了的，及时向市级、省级层面反馈。
3: 从精准招商到全周期服务，固安正加快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今年1至7月，固安累计落地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30个，总投资25.6亿元，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8个。
9: 持续做好深耕北京、界市机场、联动雄安3篇文章，争取更多北京疏解项目在固安落地投产，更多科技成果在固安孵化转化产业化，真正实现在对接京津服务经济中。

0: 加快发展。
1: 邯郸市永年紧固件产业占据全国近60%市场份额，体量庞大，但企业规模小、同质化严重，成为了制约集群发展的一大难题。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优化产业生态，助力集群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2: 以往每年7、8月份都是紧固件行业的淡季，河北北一紧固件有限公司大半设备都会闲置。但今年不同，公司近90%设备开足马力保障交付。当前在产的除了自有订单，还有产业集群中其他企业的7个订单。公司总经理张普辉告诉记者，紧固件这类产品规格型号特别复杂，以往买家下单少则十几种，多则上百种，即便是大公司也生产不了所有产品。
3: 我这个小企业就做不了那么多，但是说有大单也不敢接，也接不住。
2: 针对紧固件行业的特点，永年区支持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搭建了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永固安智慧平台，吸引58家紧固件企业结成生产联盟。该平台如同一个线上调度枢纽，客户完成线上下单后，系统会根据各家企业的生产优势与当前产能状况分配生产任务。
3: 我们比如说能生产什么规格之类的，哎，平台会优先给我们推荐。比如说这个我们做不了，客户很多，哎，加起来这一块做这个产品大单就能做完了。
2: 除了帮助企业完成在线交易，实现订单协同制造，永固安智慧平台还开发出紧固件产业大脑，搭载智能制造生产管理功能，可通过在线监控联盟内各企业设备的生产状态，动态掌握设备负荷情况。
4: 能将这个产业内所有闲置的设备连接起来啊，提高设备的使用率，设备的生产管理的，它能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产品的质量追溯，降低生产管理成本。
2: 永年区还将智慧算力植入仓储物流环节。这两天，邯郸市燕赵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通把自家企业的仓库拆了，全部货物都搬到了今年4月份投用的数创云仓。
5: 现在的云仓库存准确率可以达到99.99%吧，就在库存上边，云仓现在是没有出现过失误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配送成本让我们减少了20%的成本吧。
2: 云仓构建了仓储、货品、服务三个维度的体系，让企业不必自建仓库，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运维。目前已有35家企业使用数创云仓，
6: 包括存、包括检、包括和发货，都是我们来做服务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厂家可以拿手机操作就行了，就在办公室里可以操作就行，不需要来这边。
2: 智慧平台的应用让企业既省心又省钱。永年紧固件产业集群摆脱了简单的物理集聚模式，实现了先进算力赋能的智慧集成。今年上半年，永年紧固件产业集群实现产值299.3亿元，同比增长8.8%，为传统紧固件集群升级打开了全新空间。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60%以上，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夏晨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2: 在邯郸市成安县小堤西村的200亩玉米田里，记者见到植保无人机网

0: 往来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
1: 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长，地里边虫子来了又快，要是靠人工打药，一亩地得忙半天，还打了不均匀。现在无人机一飞，十几分钟都完事了，省工省力，心里边也踏实多了。
0: 据了解，当前成安县30万亩夏玉米整体长势良好，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逐地快查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2: 今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长，大小斑病、玉米柄等病虫害防控压力较大，我们及时组织专家指导农户开展飞防作业，力争在关键窗口期内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3: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玉米已经到谷期了，
4: 长得不累是吧？
3: 长得也不错，但是在现在这个时期啊，还得注意几点。
0: 在石家庄高邑县富村镇东张村的田地里，连片玉米青穗饱满。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夏播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5: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施一些尿素。
6: 日前，我省首例超百通道全侵入式柔性脑机接口系统植入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成功实施，填补了我省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
0: 今天，记者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病房见到了接受手术的患者孙先生，目前他各项指标正常，正处于术后康复阶段。
7: 手术过程非常顺利，病人现在的状态也非常好。这样的话呢，我们预计在术后2周再进行开机，然后测试这个机器的工作状态，然后呢就在术后1个月开始正式的开机进行训练。
0: 孙先生今年52岁，因摔伤导致急性颈髓损伤，瘫痪近7年。本次手术采用128通道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系统，依托手术机器人精准导航完成电极植入。术中及术后的检测显示，脑机接口系统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患者后续有望实现进食、自主移动、上网浏览信息等基础生活操作。
7: 我们叫柔性电极，非常柔软的，直接把我们大脑皮层发出的运动冲动采集出来，然后呢，经过计算机的解码以后，支持外部的设备来进行工作，比方说可以用意念来控制气动的手套，或者说是轮椅的设备。
0: 据了解，本次手术在河北尚属首次。作为河北省脑机接口京津冀专家共享平台核心临床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积极推进高端脑机接口临床技术落地，未来计划进一步开展同类临床试验，推动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
6: 近日，京津交旅融合试点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进入常态化试运行阶段，通透开阔的敞篷观光兼顾休闲与文化的双重体验，让这条线路热度持续高涨。
8: 在通州月亮河小镇的夜游巴士始发点位，这辆亮眼的明黄色双层敞篷巴士是从天津远道而来的朋友大海河边的观光巴士。
9: 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10: 看到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
9: 是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8: 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依河而行，全程40分钟，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大运河森林公园、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景点，途中还有专人讲解通州漕运历史。
4: 坐在巴士的二层真的是全敞篷，两岸的晚风一吹，景色在旁边流淌，真的是太惬意了。
8: 以往大运河夜游主要依靠水陆游船，而

0: 夜游巴士的落地补齐了单一水上游览的体验短板，形成水陆互补、高低视角结合的立体化夜游格局，带给游客实实在在的新鲜感。
1: 这个巴士非常好，让我觉得我们的通州运河和我们的海河就是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同时呢又和而不同，能够体验到两个地方不同的特色，非常棒。
2: 看见刚才有特别漂亮的塔，还有一个大公园，包括刚才有好多那个唱歌的地方，特别特别美。
3: 大运河周围的景色、景观还有灯光都能一览无余。我们还计划与天津当地重要景点的特票联动，连城优惠。
0: 据了解，本次夜游巴士试运营持续至11月底。
4: 9月1号，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5: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贴卷同台争辉。
6: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弘、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5: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4: 下面请看简讯。
7: 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是争取国家和省各类专项的重要储备。8月29号至9月16号，我省开展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第二批申报工作。重点方向主要围绕现代化钢铁、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突出设备更新升级、产线质改数转、流程绿色低碳、行业耦合发展，突出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天高云淡、飞瀑竞秀的秋日之美。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月初，我省天气条件总体不错，晴或多云为主，气温波动幅度不大。大部地区中午前后仍然有夏天的热感，一早一晚多了初秋的微凉，非常适合安排出游活动。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点不利于出行的因素，比如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请这里的朋友们及时关注雷达动态，做好防雨准备。白天时段紫外线强烈，仍然需要做好防晒工作。昼夜温差大都在10度以上，长时间户外活动，秋装夏装都要准备好。最后，天气逐步走向干燥，河北省气象局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提示，明天我省北部和西南部部分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要注意防火。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0到30度；张家口晴，11到29度；承德晴，10到32度；秦皇岛晴，17到30度；唐山晴，19到33度；廊坊晴，19到31度；保定晴，18到30度；沧州晴，16到31度；衡水晴，18到30度；邢台晴，19到29度；邯郸晴，20到35度；雄安新区晴，19到31度；定州晴，20到30度；新集晴，19到31度；石家庄晴，20到30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4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4到34度。感谢收看。

历史并没有太过留心那一天的情形，只留下了寥寥几笔。鲁公王得文木一枚，法以为器，亦甚玩之，终山王为父。中山王刘胜的哥哥鲁王刘虞得到一整块纹理细密的上好木材，并将其打造成了精美器物。刘胜看到欣然命笔，写下了一篇赋：立木离皮，生笔高雅，拂天河而不夜，横日露而灼之。刘胜的这篇文木赋一时间惊呆了鲁王刘虞，他顾面而笑，或许是没想到乐酒好内的弟弟居然有这么高的文采。2000多年后，人们透过史书里这样的一个场景，看到了那个时代对于自然之物的喜爱与崇拜。

0: 古代的时候呢，人们获取自然界的这些香料来提升自己的生活的品质。
1: 黑汉的美，它是一种霸气的美，它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古朴，非常的自

0: 每年盛夏雨季，位于保定市西部的白石山总会吸引一些摄影爱好者的攀登。
1: 最近连下两天雨，今天一定能拍到云彩。
2: 加油！
3: 加油！
2: 来了来了，
3: 别了。

晨曦中，云海翻腾，缠绕着起伏的山峦，胜景如画，宛若仙境。今天人们可以利用各种镜头记录下大自然馈赠的美景。2000年前，照相技术还未出现的汉代，先贤们用更为独特的方式复刻下那个时代的自然胜景。错金通柏山庐发现于满城汉墓，奇怪的是，它所在的位置是刘胜墓中的御室，庐体通高26厘米，庐身斗形，底座呈三龙托举之势，庐盖则被塑造成了峰峦山景。山中众兽奔走，生机不绝。当香烟袅袅升起，金色的花纹宛若云海翩跹山间。古人将如此造型的熏炉统称柏山炉，而柏山就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西汉时期，白石善一带曾为刘胜封国的辖区。当年东山王刘胜有没有亲临山顶目睹过白石善的云海，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样的自然胜景，刘胜表现出了万分喜爱。他让这件柏山炉常伴左右，甚至在沐浴时也寸步不离。或许对刘胜而言，柏山炉不仅是他心中的仙山，还定格了他无限向往的自然之美。

0: 那你从你那个角度，东征注释线和那个桥，能看到它的风景。
1: 王建伟，河北省非遗错金银传承人，从17岁入行，到如今已经30多年。错金银工艺，即在器物表面錾刻纹路沟槽，嵌入金或银，再打磨至浑然一体。这种工艺最早见于商周时期，在汉代时最为盛行。传承至今，错金银依然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艺。即便有着丰富的经验，王建伟在复制错金铜钵山炉时，面对那些交错的纹路，仍然感到无从下手。
2: 最大的难点就是它山挺奇特，高低不齐，它错落太多。
1: 为了突破这些难题，王建伟试图穿过2000多年的时光，与中山王刘胜达到精神共鸣。他那时在看什么？又在想什么呢？一座山，一片云雾，一抹夕阳，在与自然不断的相互注视中，王建伟似乎找到了那份古老悠远的意蕴。
2: 这里做出一朵金色的祥云，烟雾升起的时候，祥云会在山间若隐若现。
1: 自然赋予的灵感让王建伟的复制工作变得顺利，他用巧手錾刻下山间云雾升起的自然曲线，随后将金片反复打磨平滑，并完美地镶嵌在凹槽之上。伴随着朗朗的敲击声，流光溢彩的金色纹路渐渐布满炉身。以自然为师，将自然与技艺完美融合，或许就是汉代艺术审美达到高峰的关键，也是刘胜追求的自然之美的生动延展。汉代，无论是强调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还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都奉行着道法自然的美学思想。董仲舒提出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2000多年前，中山王刘胜即兴而作《文物赋》，他用华丽的言辞赞美文物之美，甚至把木之美与金玉相比，认为用文物制成的一系列器物更是有着独特的美感。看到这篇赋，鲁公王非常高兴，送给刘胜2匹骏马以示感谢。刘瑜有口吃的毛病，不善文辞，却喜欢修建馆阁楼台，喜欢以文物雕琢的自然美器。当这些诸侯王不再寻求政治上的发展之后，他们开始在山水自然之中寻找乐趣，刘胜也不例外。几千年前，挥发着自然芬芳的草木被人们赋予了各种美好寄托，随身佩戴香草香料成为了人们亲近自然祈求安康的选择，也成为了君子美德的代言。

时，熏香发展成上层社会的一种风气。在河北满城汉墓留胜墓中，不仅出土了专用熏香的博山炉，还发掘出铜熏炉和提笼等用来熏衣的器具。足见熏香已经成为留胜日常生活的必须。那么留胜又喜欢用什么香？这个听起来有些八卦的问题，却是一位制香师研制一款香的关键。

0: 制香师杨雪明，清苑传统制香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这项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关键在于这个把这两个条呢把它捏在一起，然后呢顺时针。
0: 杨雪明祖上世代制香，一直恪守古法传承，到他这里想法却开始天马行空。他想完成一个穿越时空的私人定制，为历代名人各设计一款香，中山王刘晟也在其列。
1: 刘晟这个人呢，他个人非常注重享受生活，他也非常喜爱香，但是相关的记载文献很少。我们可以根据西汉的这样一个用香习惯，还有他作为桌皇这样的身份来制作一款香。
2: 我看你这还有
3: 也可以做香的一个东西。
0: 看似虚无缥缈的目标，在杨雪明不断探寻下已经有了一点眉目。
1: 素荷香属于树脂型的香料，更加厚重一些，在丝绸之路开拓之后才传入到中原地区。
0: 明代《本草纲目》中记载了苏荷香的出处，此香出苏荷国，因以名之。苏荷国即古代伊朗。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着手侵略西部，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重要通道，中原的丝绸美物从此走向世界，而来自西亚诸地的珍宝和物产也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中原。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第一次将这条促进中西文明交流的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当年产自西亚的苏荷香跨越茫茫大漠，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成为汉武帝刘彻的常用潮流单品之后，瞬间风靡长安，引得王公贵族纷纷争抢。而刘晟大概率也是这种香料的爱好者。
1: 刘晟这款香呢，我打算以苏荷香为主调，因为苏荷香呢，它的味道呀更加厚重一些，同时加以丁香、安息香这些带甜味的香料。他想的背后是已经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他更加享受这种人与自然结合给他带来的这种享乐。刘晟这个香啊，它点起来之后一定是丰富多彩的，

0: 古代的时候呢，人们获取自然界的这些香料来提升自己的生活的品质。我们现在用香一样，它还是一种人与自然的结合，从现在的快生活中啊来取得啊一小片的休闲时间，缓慢下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不变的。香文化大家多少我相信啊，平常生活中接触一些。上古时期呢，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寻找本草，用来帮助啊恢复我们的身体健康。发展到了秦汉时期的时候呢，这已经上升到了用香的一种文化啊，这个香文化在那个时候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文化的香，是不是？
1: 杨雪明对香的探索还在继续，这一缕源于自然的清香氤氲了2000多年的时光，它不仅成为人们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象征，也烙刻着中西文明交流的印记。出于人类共通的追求，看似彼此遥远，这种互相借鉴的交流从未断绝。

0: Sono molto contento di aver organizzato questa mostra a Pechino e invito tutti i visitatori a venire a questo museo per vedere 70 capolavori dell'arte romana.
1: 这次我们从意大利的国家考古博物馆遴选了一批能够很好的反映古罗马时期的美的准则、美的秩序的一批雕塑作品、绘画作品和生活器物。我们都知道，西方和东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体系和美学秩序。西方的艺术，他们比较强调人作为主体，人是具有神性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生殖，而中国我们秉持的是一种
2: 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当我们的视线再次回到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展厅，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同时期两种文明的不同走向。从这些涵盖各种自然生灵的器物上，不难看出中山王刘晟对于天人合一理念的认同。在他追求天地、 自然、万物与人和谐共生的同时，更表现出了一种对自然的无比敬畏。后雕双龙纹高扭白玉骨文璧存放于刘晟的棺椁之间。作为礼天的神器，玉璧承载着农耕文明“务农重谷，天下之本”的信仰。两面雕刻的细密骨纹也由此成为璧上灵魂。 以其颇具质感的饱满突出，成为刘晟祈福风调雨顺、谷物丰收的寄托；而玉璧之上，源于自然、美于想象的透雕龙形，满载祈愿，以昂扬之姿，蓄势欲飞。自上古时期开始，华夏大地的土壤中就孕育出了万物有灵的文明。龙 作为神秘而强大的存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形象也随着华夏文明的演进而有所不同。直到今天，龙在中国人心目中仍然是特殊的存在，而在满城汉墓文物上出现的大量龙形、龙纹，也有了新的延续。

0: 州美术学院都会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毕业设计展。作为这里的优秀毕业生，设计师肖逸婷收到了一份特殊邀请，与大三的学弟学妹分享自己的设计经验。为此，肖逸婷决定进行一次全新设计。而西汉时期那种将自然与人文想象完美融合的奴文形象，引起了他别样的兴趣。
1: 你再发现西汉的龙，它可能是更加接近一些走兽的这个造型，或者是跟那些卷云纹是融在一起的。河北满城汉物的纹路就是很精细的，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古朴，非常的自然。它里面会有一些蚕丝纹、卷云纹、走兽纹，这些都是从自然界提取出来的灵感。
0: 在广州广府一带，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而赛龙舟这项传统水上运动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
1: 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龙是一个传说中的动物嘛，它的是不是参考了
2: 灵感来源于什么，是吧？
1: 对，
2: 我们有一些传说又说它好多种动物给结合吧，
1: 对，
2: 鹿角、牛的鼻子、什么蛇的身体等等，很多种动物融合的。
0: 为了更好地完成设计，肖逸婷特意拜访了广州当地有名的龙舟青年张伟潮。
2: 而不是说
0: 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24节气倒计时芒种片段中，张伟潮制作的龙头破水而出，惊艳世界。
2: 我们这个广府龙舟的龙头啊，在全国传统龙舟这个行列里面，可能是最小的。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把它统称为鸡公头。粤语里面公鸡叫鸡公，其实龙是人们想象出来，所以在我们制作当中可以脑洞大开。
1: 不是固定说鼻子就是，
2: 对，没有固定的，不是说固定。
0: 张伟潮对龙的制作理念与满城汉墓出现的古朴龙纹一样，都让肖逸婷大受启发。当源于自然、成为信仰与崇拜化身的龙形遇到现代设计，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
3: 我刚才在听你的一个讲演的时候，我也是在想，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提取呢？
1: 这个就是这个龙纹，我旋转了一下它的位置。
3: 那从这个龙，它本身是非常有这种盘旋的曲线的美的，它是非常蜿蜒的。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它的一个动态。那我觉得你去
0: 为了更好地把握设计作品中龙的动态，肖逸婷将张伟潮制作的龙头昂扬出水的状态融入其中，而其蜿蜒盘旋的曲线之美，则主要借鉴了刘胜墓中的玉璧、鎏金银盘龙纹铜壶等文物元素。
1: 它的原理就是说，我提取这个河北满城汉墓里面的一个文物的纹路，作为一个运算的条件，加入到这个参数化设计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计算机的运算，去得到一个龙的一个游动的这么一个姿态。
3: 那我们不仅仅是通过这个造型的一个很有曲线龙纹的美去展现时代的特色，那也可以通过色彩。对。
0: 如何在作品中更好地融入西汉的色彩元素？肖逸婷带着疑问找到了漆艺专家洪以栋。
1: 对，我这个是参考那个河北满城汉墓的那个龙的纹饰去做的，
4: 对，
1: 为了突出这个汉朝那个红的话，可能就鲜艳一点会。
4: 一般不会用那种大红之类的，因为太鲜了。
1: 对，
4: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
1: 沉稳、
4: 沉稳一点的，对。

0: 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中国人在对自然的求索中逐渐观察到了天地运行的日出日落和时序更替的自然之力，将地表自然力量之轻，盛阳蓬勃之赤，霜雪春节之白，万物凋零之黑，丰收希望之黄，这五色定为中国传统色系中的正色，由此衍生出了一整套庞大复杂的中式之力。
1: 汉代这个色彩功用在当时不只是美学，而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朝在这个统一全国之后，首先在一段时间继承了它这个上旋，后来认为它应该是土的这种颜色，应该是上黄，但是最后呢又有一派最终提出汉代上赤的，就是上红色的。
2: 如果是上红色的话，不要整个就是那么规律的上，你可以把它错开，就是点一下，就是变化一下，
3: 这样子。
0: 在洪师傅的建议下，
2: 这是面吗？
0: 萧逸婷决定用红黑两色给作品凑落上色。随着一笔一笔的勾勒，立体游动的神轮之姿渐渐成型。
2: 你今年毕业是吧？
3: 毕业三年了。
4: 啊？龙的造型会更明显一点，这时期都是红黑色的一个
5: 经典款。
4: 对，经典。我这次是以河北满城汉墓的文物的元素展开的一个这样的设计，探讨一下这个传统和现代科技之间的一些元素融合到一起，赋予这个当代的饰品更多一个可能性。
0: 传统文物文明与现代科技化碰撞，为古老文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萧逸婷将自己的这组作品取名为《游龙先生赋》，带着无垠想象的龙，以鸿蒙睥睨一切，其飞翔昂扬的背后，是刘晟和他所处的大汉王朝对自然之情的延续。千百年来，大自然的春花秋月、云雾雨雪、高山峡谷、江河湖海，不知给了多少人灵感与抚慰，刘晟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的他根本不会想到，后人将借由他脱口而出的文章、喜爱珍藏的文物，在不断以自然为师为友的过程中，延续出怎样的美与文明。那是汉朝，虽已远去，但文明却因为传承

0: 谢谢谢谢，
1: 哎呦，
0: 谢谢谢谢碧晨妈妈，哎呦，谢谢碧晨爸爸，
2: 你自己来。
0: 哎，好好好。
3: 哎，茶不错啊，
0: 是吧？
4: 老哥懂茶呀。
5: 谢谢阿姨，吃水果
3: 都好。
2: 玉大姐，吃点葡萄。
0: 哎哎，
3: 好好。
2: 志东你也吃。
0: 哎，真是碧晨，真是懂事的孩子哦，懂事。
2: 应该的。
0: 哎，碧晨啊，那个我们把志东就交给你管了哦。
2: 玉大姐。志东老师厚道勤奋，我跟碧晨爸爸呀也特别喜欢。嗯，
3: 要我说啊，他们俩这叫郎才女貌，相配得不得了。
2: 是是是是是。来吃水果，吃水果，喝茶。
0: 好好好。
2: 许大哥，这两个孩子马上就成亲了，咱们一家人也就不说两家话了。
0: 哎，啊，
2: 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订的那20万彩礼钱。
0: 啊，这那个什么，20万的彩礼钱备好了，早就备好了。
2: 好，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对，但是啊，这个结婚吧是人生的大事，还不能马虎，也不能糊涂嘞。
2: 没错，
0: 我觉得要体面，要讲究排场。但是还要讲究老李嘞。我家老底子是余家村的嘞。我们村啊有这么一个讲究，就是这个老李啊，他是这样，就暖房酒的时候，把这个彩礼放到一个大红包里封上，完了由婆婆亲手交给新娘子啊，寓意就是啊，哎。婆家很重视新媳妇嘞。
2: 玉大姐，
0: 哎，
2: 这暖房酒当天新娘子不是不参加吗？没听说过这个劳力呀。
0: 十里不同俗嘞。对啊，
6: 这玉家村这个劳力啊，我晓得。这劳力啊，就是人生智慧。
2: 这玉家村的劳力你怎么知道？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嘞？
6: 两家结亲，那是人生大事啊，得提前做好功课，给他方方面面我都要多多了解。玉姐，
0: 哎，
6: 就按玉家村的老李办吧。
0: 按老李，按老李办，按老李办。啊，对了，碧晨爸爸、碧晨妈妈，你们把孩子交给我们。哎呀，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你们哈，就这个孩子在你们家，那是掌上明珠；到了我们家，我们就是香饽饽捧到手里了。谁要敢欺负孩子，我做婆婆的第一个不答应。哎，
3: 我这当公公的就更不答应了。
2: 好，
7: 我也不答应。
5: 妈，什么东西糊了呀？哎呀，
2: 我锅里炖着东西呢。
3: 糊了？
0: 是啊，这孩子这个鼻子简直厉害，我什么也没有闻到嘞。哎呀，
6: 我们家碧晨是狗鼻子，这灵着呢。哎，
3: 碧晨爸爸，我以茶代酒，敬你。上路，太上路。哎，
6: 老哥。只要孩子们好，来来，玉姐
0: 上路来，
3: 上路上路。
8: 着凉了吧？来，喝口热水。
9: 饿了。
3: 你呀，一学习不是困就是饿。吃饭去。
9: 谢孙老师。
3: 你学习要这么积极啊，早考上大学了。
9: 吃饭不积极，你思想有问题啊，孙老师。
3: 嗯，
9: 你不去食堂啊？
3: 我自己带饭了。
9: 你都这么瘦了，你还减肥啊？
3: 我减什么肥？我减肥。昨天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我是三高人群，医生说让我吃的清淡一点。
9: 你这吃的也太清淡了，这教高三已经够做牛做马了，尝尝这个。
3: 哎哎，别别。
9: 这是我爸卤的，那个是独家秘方，每天都要卖断货的。
3: 老师三高，医生，
9: 您尝尝，尝一块，您就当这个体检报告明天才说。
3: 明辉啊，这
8: 做人呐，不能掩耳盗铃。
9: 孙老师，你做人呐，也要难得糊涂。走了，
8: 明辉，你这不是拖老师下水呢吗？

0: 说自己学只有这些没选。
1: 你把大条给我了，你吃什么？
2: 没事儿，我在家天天吃啊。好吃吗？好吃，明天还有。爸，你帮我多卤十块大排呗，我带学校去。
3: 十块？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2: 孙老师帮我补课，班长帮我复习，我不得请请他们
3: 啊？那对，那十块能够吗？爸再给你多煮点。
2: 够了，多了就不稀奇了。
3: 臭小子，你想着给我学出来20块钱的文化来？
2: 我们沈家大牌啊，入口即化，爆好吃。我跟你们讲，尤其是你们女生，我们家用的肉丸那都是瘦肉，吃了根本不用担心长胖，好不好吃？
4: 好吃，
2: 好吃，好吃的话明天再来，明天还有啊。
4: 哎，

0: 哎，华主任，潘校长呢？孙老师，这沈明辉是不是你瞒的？是啊，这小子扰乱学校秩序，把食堂搞得乌烟瘴气的。他怎么了？
1: 在食堂发大财。就这事儿？
0: 啊？你是跑过来跟校长要告状是吧？我跟你说啊，华主任，我们高三老师很忙的。
1: 高三的班主任就更忙了，你看看我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他们家本来就是开饭店的，大排座的确实好吃，我也吃过。可是现在出问题了，这学生为了吃这么一口大排，上食堂的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晚，午自习都给耽误了。还有什么吃大排攻略炒得沸沸扬扬的，就一小小块大排弄得跟仙丹似的啊，这像话吗？
0: 这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请客吃饭。
2: 行行行，你别喊，我知道了。
0: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潘校长，您找我。
1: 孙老师，我告诉你，咱们潘校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学生抗议食堂伙食，今天让我们卖大排，明天让我们卖火锅，后天让我们卖阿拉斯加大螃蟹。潘家，这沈明辉一定得要严肃处理。我跟你说，给处分都是轻的。我听说这小子高中念了5年还没毕业，肯定是个刺儿。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就让他……
0: 哎，华主任，我想问一下，你趁这个机会要干嘛呀？
1: 说了，懂啊？
0: 我不懂啊。我问问您啊，他这大牌收钱了吗？收没收钱？
1: 那怎么没有？
0: 有同学吃坏肚子吗？
1: 也没有啊。
0: 这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啊，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这有什么问题啊？
3: 我觉得还挺高尚的，您说呢，
0: 校长？
3: 华主任，哎，咱们学校这个伙食啊，搞得不尽如人意，哎，同学们呢有意见，想吃点好的，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3: 啊，
1: 没问题，
3: 是不是人之常情？
1: 是。
3: 那你的职责是什么？你的职责就是要千方百计的。

0: 你把这个大牌给我做好。对对对对对，哪儿那么多风凉话呀？管别人的闲事干什么？是。
1: 程老师，
0: 哎，
1: 那您的职责是什么呀？
0: 那个沈明辉不用我再说了。
1: 我知道了，我回去啊，一定教育他啊，我还有课啊，还有课。
2: 见了，花主任，在学校叫我什么呀？
3: 哎呀，
2: 我们老沈家的大牌，那都是老鲁微烧，他们烧的好才怪呢。哎，
4: 那怎么办啊？
2: 对啊，
4: 我们总不能每天放学跑到你们沈家饭店去吃吧？
3: 对，等我们下了晚自习，你家饭店打烊了呀都。
2: 你说你这把我们胃口吊起来，又断供。
0: 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那我好心把大牌叫出来给你们吃，哎，我错了呗。这好心，哎，
5: 明辉，
0: 你是沈家的长子，你是有办法的对吧？
5: 我就太子，我也没办法。这又不是我家开的，我带大牌过来卖啊。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投机倒把的。
0: 那明辉，
5: 哎，明辉，潘校长，我呢三高，医生让我吃清淡点。
6: 咱们您尝尝，
7: 怎么样？你的说句话呀！我更期待你那个阿拉斯加大螃蟹。
6: 你别扯了，你们看看啊，这个沈明辉是不简单呀，啊，
5: 潘晓，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营销，
6: 在咱们南州中学啊，蛰伏了5年啊，他这是要厚积薄发吗？
8: 已经发过一次了。
6: 军训的时候团购合作被处分过，这孩子再不教育啊，他都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0: 哎，华主任，你不要危言耸听啊！而且我警告你，这句话要是让那小子听见了，有你好受的。
6: 哎，他能把我怎么样？我说的是事实啊！
7: 说是是是，华主任啊，
6: 我看呀，你要是没有本事把这个肉做好啊，你呀就屈尊大驾。
9: 到人家沈明辉家里去订购吧，好吗？
0: 哎，好，这好，我同意啊。
9: 可以，但是校长，这事让我去有点不太合适吧？嗯，我？
0: 对呀，潘校长亲自拍的板，
9: 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我一块大牌也没吃着啊。
0: 谁让你跟人姐姐谈恋爱了？
9: 不是姐姐。
0: 是姐夫的妹妹，
9: 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就是一家人，今天必须解决啊！快点，
10: 胡老师，我是个学生呐，马上要高考了，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没时间跟你搞大牌生意。
9: 哎呀，我也就是让你回去跟你爸说一声，不耽误学习的。
10: 我们家饭店就支架该这么大。
9: 我爸妈从早忙到晚，大牌都做不过来，还要供应食堂，产能跟不上的。哎呦，这是个问题哈。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你爸多请一个人帮忙呢？
10: 胡老师，你知道请一个人多贵吗？
9: 我不知道。
10: 我给你算一下啊，1公斤猪大排要$34。 1公斤最多切8片，也就是说，1块大排要$4.25，那你还得加上人工、店面、调料、水电煤气、税收、损耗啥的各样的成本。1块成品大排啊，最起码要卖9块钱，我们家才能勉强的保本。在我们沈家饭店，大排1块就卖15块，不过分吧？
9: 良心价，
10: 再多请一个人，就算请半天的临时工，那一个月也得3000块啊。这笔钱加进大牌，那可就不止15块了，那至少要18块钱一块。
9: 对，
10: 胡老师，学校要是真心想让我们家提供大牌，那1天最多100块，再多真做不过来了，我爸妈也不是铁打的。
9: 行，情况我了解了，我马上去跟校长转达。你回去呢，也跟你爸妈说一声，辛苦了。
10: 好的，胡老师，一定传达到。
9: 慢走啊！
11: 哎，什么？
0: 你代表学校跟沈明辉谈生意。
1: 啊，校长知道沈明辉是你们家亲戚，就让我跟他谈去。
2: 哎呦，小胡老师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像我们这种家庭居然有这种亲戚，哎呦，真是的。
0: 谈的怎么样啊？
1: 谈妥了呀。以后我们学校食堂就可以卖他们沈家饭店的大牌了。
2: 这家人可够精的啊！
1: 这你别说哈，沈明辉这孩子学习不怎么样，但是核算成本什么的门清。
2: 他们家的人啊，一个比一个精啊。
1: 那个美琴，
2: 可以了。啊，
0: 我来。
2: 哎呀，小胡老师，你真棒！
1: 哎呦，这不厉害，
2: 一下就亮了。
1: 这谁都能换，阿姨。
0: 不是，我就不能换。
1: 不可能，是个人就能换。
2: 这孩子真老实，
3: 傻傻的。
1: 阿姨，美琪，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0: 别着急呀，还早呢。
1: 我得赶回去练车去，这晚上啊赔点便宜，我还有几天就路考了，我得保证万无一失。
2: 你真会过。等一下等一下，毛姐，把银耳羹端上来。
4: 哎，来了来了。
2: 现在天气太燥了，专门炖了银耳羹。哦，你呀把它喝了润润嗓子。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喝吧喝吧。怎么样，好喝吗？
0: 你慢点儿。
1: 嗯，好喝。
2: 慢慢慢慢的。再来一碗。
1: 嗯，不来了，我赶紧过去练车去了。
2: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阿姨我先走了啊。哎，
2: 好好好，
1: 美琪再见。
2: 你慢点啊，慢点。
1: 哎，
2: 哎呦，骑你那个小车的时候当心一点。
1: 知道了，阿姨。
2: 哎，说说说了吧，毛姐。哎，那个明珠打个电话，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0: 她今晚住娘家了，我忘跟你说了。
2: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又住娘家？他在娘家有什么好啊？就那个破房子，一跺脚从上到下乱颤。
0: 那是明珠姐的家呀。
2: 这儿不是她家吗？啊，这儿这么漂亮的大房子不是她家吗？就这么好的房子都留不住她，什么意思啊？还有她那个弟弟，哎呦，真是的，这家人拐弯抹角的，还不是就想占我们家的便宜啊？真是的。哎，
5: 哎呦哎呦，
2: 这手重了。
5: 哎呦，爽。嗯，舒服
6: 啊。解解渴。
7: 哦，沈明辉，我几天不回来，你成大爷了？
3: 啊！妈呀，弟弟立大功了。
7: 立什么大功啊？
6: 每天上学不带大牌吗？结果人学校现在开始订咱家大牌了。
7: 真的？
3: 一天100块。
7: 哦，可以啊，沈明辉。
6: 低调，
3: 低调，低调。
6: 我就早就说了，你弟啊，还是挺有商业头脑的，
5: 爸。那我从小，你都说我是个猪脑，我可记着的啊！
6: 我那不是鞭策你吗？学习上是有点猪脑。
3: 你说我一不小心升了个商业奇才，再使点劲儿就成那个亿万富翁了。
5: 来来，你坐你坐，我给你。
3: 不是你说咱现在生意这么大，是不是得多请个人呢？哎，
6: 你做多大生意还请人？我忙得过来。
5: 每天我上学的时候就把大牌给送了，那运费都省了。
8: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懂事儿啊？
5: 刚刚还有人说我像个大爷，你见过谁家大爷每天吭哧吭哧骑着车送大牌的呀？
7: 行行，你是我们家的财神爷。
5: 爸，咱家赚了钱第一件事是干啥？
6: 还能干啥？给你们攒着呗。
5: 错，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妈买一个可以祖传下去的传家宝。
3: 现在买一对儿，
5: 就买一对儿。
6: 好，徐总，
9: 小金，你好。
11: 哟，志向。
9: 哎，陆总，没打扰您工作吧？哎，
11: 哪里哪里，坐坐坐。哎，你可是我们的大功臣，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9: 您放心，我这次来可不是跟您谈广告的事儿的。
11: 广告也可以啊，不过要等到下个季度了，我们这个季度的广告费啊都用了。都给你们之下说了，
9: 您就说值不值吧。
11: 哎呀，你这个姑娘真是说话不饶人，值。有什么事儿吧，只要我老陆能办到的。
9: 那肯定能办到，我就是想来您这儿买点30年陈。
11: 那买什么呀，直接拿一箱吧。
9: 哎，别别别，我知道那个酒金贵得很，不是熟人根本买不到，所以我就一路小跑的来找您了。
11: 那要多少啊？
9: 4瓶就够了。嗯，我老公搞竞聘。

0: 我想活动活动。
1: 哎呦，知夏，你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哎，小静，
2: 哎，陆总，
1: 你给知夏姐啊拿四瓶如风三十年成。
2: 好嘞，陆总。
0: 啊，这都是好酒。于总、李总，一人两瓶，快点，快包好了，别人看不到的。
3: 哎，林姐，你静心委员会三令五申说不让搞小动物，
0: 你见机行事。
3: 哎，姐，姐，
0: 是你大伯过寿对吧？
4: 啊，对。我小时候父亲去世的早，我妈把我托付给我奶奶，就出国念书没再回来，所以我算半个孤儿。但我大伯对我确实挺好的，一直鼓励我考医学院，还背着我大妈给我打学费。如果没有他，我也当不成医生。
0: 那是要好好尽尽孝心。
4: 他人爱面子也讲究，所以我要定就想给他定最好。
0: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安排好。
4: 谢谢。
0: 我们这个宴会厅平常是放十张桌子，要是人多也可以加到十二张。
5: 沈经理，这是您要的菜单。
0: 好，谢谢。这是我们一个套餐，你可以先看一看，如果有不喜欢的我给你换。
4: 两个套餐啊？
0: 嗯。
4: 那像这种大煮干丝可以换成烫干丝吗？他爱吃。
5: 当然可以，我记住了。
0: 哎，你们这次要请司仪吗？
4: 主持吗？
0: 嗯。
4: 我就可以主持啊。
0: 你？
4: 对呀，我大学时候文艺骨干，百年校庆都主持过。
0: 看不出来。
4: 真的，我就是这么多才多艺啊，拿得起话筒，下得去手术刀。
6: 那是李景哲吧？
7: 是他，景哲，你这干嘛呢？
4: 我这个提前过来看一下饭店，我堂哥堂嫂。
0: 啊，你们好。
7: 好像我才是我爸的亲儿子吧？
0: 就是。啊，既然都来了，咱们看看菜单吧。
6: 有你什么事儿啊？打什么岔呀？我们得把话说清楚。
8: 你冷静一点可以吗？
7: 哎，景叔，我问你，你在医院上班，我爸的体检报告你是不是都看过了？
4: 看过了，都是一些基础病。
7: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轻松？基础病才要人命。我知道，我爸从小对你特别的好，但这次我们安排好吗？
4: 可以啊。
6: 既然在这儿碰见了呢，我还是得再提醒你一下，你得拎拎清，以后啊，这遗产是留给儿子的，跟侄子没关系。
4: 嫂子，你想多了，我就要过来看看饭店。哦，
6: 那但愿是我们想多了啊。哎呀，静哲呀，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这寿宴的事儿啊，就不劳你费心了。
7: 哎，这位姑娘，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回去研究研究，研究好之后，我们再来找。

0: 主观权被剥夺了，你没事吧？没事啊，你不是说过灾难也会过去吗？
1: 那时候剑奇刚走，我觉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但是现在，我想好好活着，所以我拼尽全力让自己不难受。所以呢？所以我认真工作，努力吃饭。
0: 早睡早起，吃好吃的，多走路，多晒太阳。要是难过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倒计时，只允许自己哭10分钟。
1: 那我一个大男人，我允许自己哭5分钟吗？嗯，这事儿男女平等。
0: 哎，我马上下班了，我带你去我们家饭店尝尝我爸拿手菜吧。
1: 好啊，
0: 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换衣服啊。
2: 来了啊！来，
3: 阿姨，太多菜了，真的吃不下了。
2: 不多，慢慢吃，都吃了啊！
4: 哎呀，不能让人暴饮暴食，人家可是医生。

0: 不说什么暴饮暴食，能吃是福，都吃啊，慢慢吃，使劲吃。
1: 好，李大夫，来尝尝我这个叔叔做的卤大排。
2: 这个是我爸拿手菜。
1: 爸爸拿手菜可不止这些。李大夫，只要你能常来，调样给你做，我主打一个干净实惠，好吃的。放心吃吧。
0: 好吃，
3: 大排好了。
1: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
0: 这事儿你爸最上心了，看看守着行不行？

0: 好吃啊。
1: 嗯。
2: 您说。
1: 哎，妈，你怎么来了？
0: 哎。
1: 啊，这个是人民医院的
2: 李医生，我认得。
1: 啊，你好。
0: 嗯，你好，阿姨。
1: 嗯。啊，今天李医生去我们宾馆订寿宴，我就叫他过来一起吃个饭。
2: 啊，请坐啊。
3: 哎呦，哦，我亲家，你怎么来了？老师，
0: 哎呀，
3: 看谁来了。
0: 哎呀，
2: 亲家，亲家，我就是专门来给你们送螃蟹的
0: 啊，
2: 阳澄湖的极品大闸蟹。
0: 哎呀，这极品，这极品我们哪会品呢？
3: 啊，对，这东西我们吃不来的，挺贵的，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学呀，学着吃啊，很容易的。
3: 是
2: 啊，你们啊就该学着吃点好的东西。没事儿，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我家呀可多了，还有啊吃大闸蟹的工具都在箱子里了。
3: 啊，好，哎，要不你坐下一起吃点。
2: 不了不了不了，我就先回去了啊。明珠啊，
1: 哎，
2: 早点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李医生，你请坐。
0: 好，
2: 好，好，你们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3: 你们，我先
2: 不用不用，
0: 走啊。
2: 谢谢。哎呀，螃蟹好好吃啊，不够我再给你们送。
3: 哎，小心小心小心。
0: 李医生，有大闸蟹吃了。
3: 沈胜利，吃吃饭，你大排面上还没好啊？那赶紧吃吃吃。
2: 老冯啊，你真的，你不觉得这事情很蹊跷吗？啊？你仔细想想啊，本来嘛，一个男人做了妇产科医生，真的是很奇怪的，就不正经嘛。再有一个，明珠为什么跟他走那么近啊？
4: 我觉得吧，明珠有个医生的朋友是件好事儿，你用不着这么担心啊。
2: 直觉，你相信我的直觉。我给你分析一下哈，
4: 啊，
2: 明珠她怀孕了，我们怎么劝她让她不要去工作，她非要坚持，
4: 嗯，
2: 为什么呀？又不是今天我到她家里去送螃蟹，永远都不会发现的。
4: 发现什么了？人家不就在一起吃了个饭吗？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2: 哎，你可记得在建奇的葬礼上，我妹妹说过要做亲子鉴定的事儿？
4: 我记不得了。
2: 当时吧，我觉得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4: 嗯，
2: 但是现在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真的。
4: 你这什么意思呀？啊？
2: 不是，我们去查一查那个孙子是不是我们亲生。
4: 合理化？
2: 哎，
4: 儿子都没有了，你还要给他戴顶绿帽子？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2: 我就是。
4: 好了，别说了，明珠是个好孩子，这一点我绝对相信。再说了，人家现在是单身，有和异性交往的权利啊，这就是现实，有什么办法呢？我警告你啊，这件事从此以后不准再提。
2: 我
4: 不准再提。
3: 李医生走了
1: 啊？他昨晚夜班回去补觉去了。
3: 哎呦，当医生也挺不容易的哈。
1: 生活哪有容易的？
3: 你最不容易。你看建奇他妈今天看见你那样，估计你今天晚上回去又不好过了，要不然不走了，住家里。
1: 不走了，那我婆婆更得疑神疑鬼了。做儿媳妇儿就是要学会处理好婆媳关系，对吧？总得面对。
3: 是啊。哎哎，朱啊，李医生人挺好的啊。
1: 嗯。

1: 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当好一个妈。
2: 哎，哎。

0: 你们那个女班长。
1: 那小姑娘叫陆什么来着？
2: 陆斌妈，
1: 那腿还没有我胳膊粗呢。
2: 妈，我第一个就想陪她。
1: 学习，终于好好学学，怎么把成绩搞上去？
2: 迟到了，走了。
3: 谢谢爸。
4: 爸啊，
2: 你看我现在啊，又要上学，又要送货，还得谈生意，生活太不容易了。
5: 快滚！
2: 走了，
1: 快迟到了，你快点，你慢点骑啊！
2: 谁呀？
1: 说什么？
2: 公司？
5: 谁给我接公司啊？哎，
6: 老冯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这是明珠啊，这是个外柔内刚，这丫头不好收拾啊。我想着，等孩子生出来，我们就想办法要过来，我们来带。孩子一出生，我们家三亚那个别墅就派上了用场。
7: 哼，到时候啊，我趁明珠上班，我带着小宝上了飞机 ，fly 去了三亚。
6: 年轻人嘛，就让他好好去奔事业，安心工作了。
8: 你又想一出是一出啊？明珠姐怎么可能会答应啊？哼，
7: 这事儿可由不得他了。到时候我就跟他说，三亚有阳光，空气好，还有大海，
6: 对孩子成长有好处的。咱们家三亚那别墅他没去过，
7: 他那找都没地方找去。
8: 妈，你说什么呢？
9: 安明珠，你别太在意，你妈也就这么一说。吃吧。
8: 爸，你懂得多，你明事理。你告诉他，孩子的抚养权到底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
6: 不，爷爷奶奶也很重要啊。
8: 不是，明珠姐，你别生气，我爸妈也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就是想帮你分担一点。你说等宝宝出生了，你想工作工作，想嫁人嫁人，是不是？再说了，家里不是还有我吗？养孩子，
10: 我说过我要分担吗？需要你们分担吗？还有你，你怎么养啊？你自己都养不活，还养孩子？孩子还没出生呢，你们就争抚养权，你们太过分了！
6: 是我们没争。
10: 冯建奇。

0: 走了，吃饭去。
1: 啊，我晚点，你先去。哎，送了送了。
2: 哎，哥。
1: 哎，
2: 吃饭呀、啊？
1: 哎，你先吃，我不饿。
2: 得嘞，去了啊。
1: 哎，哥。

1: 谁呀？不好意思，我张浩。有什么事下午再说。我昨天看材料看到两点多。不好意思，打扰您午休了，您先休息。我干什么？
2: 排了啊，
3: 大
2: 盘卖完了。
3: 你看卖的还挺快啊，
4: 好多同学都没吃上，这不科学，应该弄个取号机什么。
3: 我觉得先到先得最公平。哎，
5: 孙老师，我请你吃。胡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现在代表学校在跟我们家谈生意，我要是请你吃了，这就叫行贿。
4: 那我不得替学校尝一尝，把把关吗？
3: 这是有必要的。
4: 哎，我吃孙老师的不算行贿啊！
3: 来来来，
4: 孙老师有三高，我替他尝尝。哼，嗯，好吃，
3: 好吃，都给你了。
5: 陆斌，这有座位，来这坐。
6: 孙老师好，
3: 那儿有油，坐这儿。怎么刚过来吃饭啊？
6: 我刚刚把数学作业写了。哇。

0: 都说了，老师多喝这个对身体特别好，谢谢你啊。有什么不会的题吗？啊，
1: 最后一道大题。
2: 孙老师不是在这儿吗？你不就直接问了吗？
3: 吴老师啊，你跟美琪姐吃饭的时候，你也给她讲物理题啊？你是讲牛顿定律还是讲欧姆定律啊？
0: 沈明辉，就剩这么点菜了，赶紧吃完啊！吃完去做题去。
3: 我还没吃饱呢。
2: 这小子怎么对我充满了敌意？哎，
0: 冯美琪是谁？
4: 跟你说过吗？我女朋友啊。
0: 那不对呀，她姓沈，她姐姐怎么姓冯啊？
4: 冯美琪是她沈明辉姐夫的妹妹，她姐夫叫冯建奇，懂了吗？

0: 有什么不会的题到办公室找我，啊？
1: 好，谢谢宋老师。
2: 快点吃。

0: 西。
1: 喂，敏琪啊，我吃着呢，在学校食堂。啊，你吃了吗？行，我下午就两节课。嗯，
2: 尝这个沈家熏鱼，
3: 小心点吃。刚刚老师们在啊，不想给他们吃。好吃吗？
4: 嗯，熏鱼好好吃啊。
2: 我马上开启我第二个商业计划了，我准备把我们沈家熏鱼引进到食堂。就这熏鱼吧，带刺，

0: 卡着同学就不好了。
1: 这是个痛点，得解决。
2: 你用那种不带刺的鱼做幸运吗？
1: 不带刺的鱼。

0: 哎，这个花束来再往里边点挪。好嘞。哎，靠里边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等于说你一战成名，今后你的小孩你做主啦。
1: 那必须的，而且以后穿不穿秋裤也是我说了算。牛。
0: 所以说无底线的善良就是懦弱，你一个单亲妈妈更要好好抗争。
2: 哎，挂窗帘的师傅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看，感觉怎么样？
3: 老有腔调了，
2: 大妮出品，天下无双。
3: 哈喽，
2: 明珠。
3: 哎，李医生，我给你看看我们布置的婚礼现场啊。

0: 是不是很有感觉？
1: 你大伯的寿宴可以做参考，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把这个视频转给你堂哥。
2: 可以啊，你转给他呗。我现在主要也失去了主办权，你给他看。啊，
0: 我好朋友是婚庆公司的老板，让他给你打折。
3: Hello， 李医生，久仰大名。
1: 这就是我好朋友大妮。
2: 哎，你要是将来生孩子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3: 你们医生都这么聊天，那还好你不是肿瘤科的。
2: 肿瘤科我也有认识的，需要我推给你？
3: 没需要，我没有这需要，这辈子都不会有。
1: 谢谢啊。
2: 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嘛。
3: 你哪里认识了这么些个人啊？
0: 他人挺好的，你是不认识他？哦，
3: 哎，那李医生这样吧，我给你大伯的寿宴打折，你别让我找你看病，好吧？
4: 好啊，俗话说求医不如求己嘛。
2: 你让明珠拉个群。回头我把防癌大全100万给你发过去。
0: 挂了啊，李医生。
3: 无语，
0: 直男，
3: 纯纯的无语。小伙子，看看哪个喜欢哪个。
5: 我能看一下这个吗？
3: 哎，可以啊，等一下啊。你看这浮豆，水头多好，漂亮吧？你还在上学吧？这三颗豆子，寓意连中三元，清华北大随便考，怎么样？
5: 是挺好的。
3: 挺好吧？今天我们搞特价，800块，要不要带一个？
5: 哎，阿姨，我能看下这玉镯吗？
3: 这玉镯子太贵，你们学生买不起。
5: 多贵啊，阿姨？
3: 打完折38000。叫我阿姨，我有那么老吗？叫姐姐。
5: 姐，不贵不贵，我妈想要，我爸付钱，我就是个跑腿的，你懂吧？哦，
3: 懂，懂了。哎呀，小伙子，你妈妈真是好福气啊，你是识货的。看这个玉镯子，半山半水，漂亮吧？咱就说，你这个你妈一戴。都不要讲，身价就摆在那儿了，是吧？
5: 零头抹掉，30000，可以吧？
3: 你这砍的也太多了吧？这哪有你这么砍价的？
5: 姐，你们这行我们都懂，30000肯定赚的呀，对吧？
3: 行吧，看在你对你妈一片孝心的份上，拿走吧。
5: 买玉镯送福豆，没问题吧，姐？
3: 有问题，小伙子，没你这么砍价的啊！你上网上去看一看，我们网上的价格和实体店的价格是一样的，真没得钱赚啊！
5: 先算了。
3: 哎，行了，交钱吧。你也太会砍价了！哎呦，真的遇到你真是的。
5: 姐，我今天不买。
3: 你这小孩跑过来逗我开心是吧？
5: 你先别急，咱们这叫订货。咱俩今天把价格商量好了，我也付1000块定金，下个礼拜我再过来拿货。
3: 肯定不行啊，我们没这么操作过呀，哪有这样的呀？
5: 姐，我知道你也只是一个员工，你也不容易，你就偷偷帮我把这个玉镯藏到旁边，你别让别人买走了。一个礼拜之后，我要是不来买，这1000块归你；我要是来了，这就叫做保证金，这1000块啊还归你。

0: 娇娇睡了。
1: 嗯，你女儿今天这个作文写的呀，真是绝了。
0: 她写什么了？
1: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愿化作一滩烂泥，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是要摆烂。这人生态度简直跟你是一毛一样。
0: 挺有才华的嘛，你得允许孩子自我表达。当然我不赞成这样，我替他道个歉。夏姐姐，对不起。夏姐姐，
1: 你别蹭，睡觉。
0: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生气行吗？
1: 说，我不生气。
0: 你已经生气了。
1: 说不说？
0: 酒没送出去。
1: 为什么？那酒那么难搞，你为什么不送呢？
0: 我不是不送，那你说光天化日在公司给领导送礼，那不是逼领导犯错误吗？
1: 让你光天化日在公司送了吗？我让你找机会送，找机会，你懂不懂什么意思呀？难怪你女儿也想做烂泥呢。
0: 哎呦，我明白。这但是，我已经认真准备了，我肯定能入围的，不送礼也可以，你相信我。
1: 相信你，我相信你能入围，还不如相信我弟弟能还钱呢。
0: 不是，你拿我跟你弟弟比，这骂得太脏了吧。
1: 我说的不对吗？许之东起码能走上层路线，他会找我妈。你呢，见了领导就躲着走，给领导送个礼比下毒药还难。
0: 饭局，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明天就找你弟弟去。哎，我让他给我签个借条，那10万块钱里面还有我一半。
1: 张浩，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追我的时候你怎么表态的？你不是说我爸妈就是你爸妈，我弟弟就是你弟弟吗？你鼓动我生二胎的时候你说血浓于水，手足情深，你现在追着我手足要算账是不是？你还是不是男人呢？啊，
2: 治不了你。
0: 错了，你别动了胎气好不好？我错了，睡觉。哎，赵师傅，哎，来，小心小心小心啊！
3: 好，来，
0: 哎，胡老师早。
4: 早，搬东西很辛苦啊。
0: 钱难挣，屎难吃。胡老师，耽误你2分钟。嗯。你看啊。现在我们沈家大牌在食堂卖得这么好，同学们来食堂的热情那是空前高涨。嗯，所以能不能把账先结一下？
4: 合同上不是说一个月结一次吗？
0: 我跟我爸也是这么说的，做人要有合约精神呢。啊，但我爸也困难，最近买原料把家底都掏空了。
4: 哎呦，那这个事情我得跟潘校长商量一下。哎
0: 呀，没事儿，实在不行学校不给钱也就算了。我爸说了，他准备去学校门口摆个摊子，同学们在食堂买不到就去摊上买，他有现金流，懂吧？
4: 学校不让摆摊的呀。
0: 他在校门口摆呀，
4: 同学也出不去的呀。
0: 还有晾衣杆递进来。

0: 我也着急啊，胡老师。嗯，所以你看，能不能找潘校长说说，通融通融，把账先结了，我爸也安心，咱们也开心。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1: 那个，我现在就去跟潘校长商量一下，
0: 靠你了，
1: 等我消息吧。
0: 等你消息啊，胡老师。啊，啥决定都做不掉。

0: 姐，
1: 小伙子，你还真来了！哎呀，我都给你留着呢，看看，还有这对镯子，我给你开票去啊！
0: 好嘞。

0: 哎呦，今天这个青肉，还有什么？哎呦，好漂亮啊！哎呦，肯定不便宜，贵一对才3万。哎呦，我3万呢！
1: 这还不贵啊？啊，这左右逢源，
0: 老板娘，不得了，不得了啊！我都跟你说吧，就是我就说咱不要不要，那孩子非得要给我买。哎呦，
1: 我说不要，而且非要买。
0: 他说：“你看人家别人家都有那个祖传的东西，咱家没有，他非得安排。”
2: 孝顺，
0: 孝顺啥？一天到晚把我气死了。
3: 我们再加点。
0: 哎，加点汤，我们再给你做。

0: 老师，快进来。
1: 我不进来了，我马上回学校。我知道你今天不上班，我又怕吵着你睡觉，我就没给你打电话。我给你在我们学校食堂抢了沈家大排，你饿了可以加餐。
0: 沈明珠是我嫂子，我想吃多少都有。
1: 哎，沈家现在产能供不上，所有都供给我们学校食堂了，你在外边买不到的。
0: 我说有就有。
1: 哼，咱们要实事求是嘛。
0: 行行，实事求是。那我今天不想吃大排，太油腻了。
1: 啊，那你今天想吃什么呀？
0: 我想吃。你学校门口不是有家卖绿豆糕的吗？你就帮我排队买一盒。
1: 哎呦，现在来不及了，我晚上给你送过来行吗？
0: 不行，我现在就想吃。
1: 我下午有课，真的来不及。
0: 我就要现在吃，行还是不行？
1: 不行，我下午真的有课。
0: 行，那你上课去吧，大牌也拿走，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出去。

0: 你走还真走。
1: 同学们啊，你们拿到了这个题之后呢，你们就要开始审题，就要想这题里边隐藏了一些什么条件。就比如说匀速直线运动啊，那就意味着它所受和外力为零；平抛运动呢，那就意味着数值方向速度大小不变。哦，不对，不是数值方向，是水平方向速度

大小不变，那同学们你们可以开始审题了。审题之后就开始作答吧。啊，那你上课去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反正我告诉你，郁金香，怎么算，钱都是不够。嗯，你够不够？哎，我跟你讲，那二十万是坚决坚决不能动的，就那个彩礼钱是死的，不能动的，搁在那儿啊。
1: 晓得的，晓得的，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对吧？钱少买便宜的就完了吧。
0: 哎，许大成啊，还买便宜的？你儿子结婚呀？
2: 你买便宜的，你凑合呀！
0: 我现在关键我在想，十万块钱怎么还嘞？哎，这个支下借钱给支东是帮他交彩礼钱呀，对不对啊？那这个钱应该是支东来还，怎么会叫我们还呢？
2: 因为我发现许大成，你讲的这个，哎，怎么能让他还？你见过你儿子的回头钱没有？自从他工作到现在，你见过没有？
0: 他还，拿什么还？哦，一结婚，哎，有钱嘞，哦，十万块钱一下子拿出来了。你以为结婚就可以干啥？可以发家致富，可以当富翁？
1: 哎，那你讲，怎么办了？
0: 我现在就一点要求啊，让你儿子给大丫头写个欠条。
1: 哎，你有毛病吧？
0: 一家人亲姐弟，你还写欠条？你不笑话？哎呦，
1: 不是许大成，你就是不明白。
0: 钱还不还是一回事，写不写欠条是另外一回事啊。你咱们得给大丫头一个交代呀，另外，你得让你儿子有个压力，你晓得？
1: 哎，这样讲起来有道理的，叫你小子写。
3: 对的呀，哎，就是应该给他点压力的。明珠，哎，芝夏姐，我给你点的橙汁，菜也点好了啊。这个给你，芝夏姐。
4: 什么呀？
3: 上次你帮我们宾馆写的那篇《百年难西》，那篇软文效果特别好。 现在好多婚宴都在我们宾馆办，就连李医生他大伯的寿宴也在我们宾馆办。领导一高兴，特批了5000块钱宣传费，说要再来一篇。
4: 你们领导真够抠的，5000块钱远远不够。
3: 不够啊？不过你们领导，请你来跟我谈，不给钱也行。
4: 不逗你了。
5: 你好，小炒黄牛肉，请慢用。
3: 哎，谢谢。
5: 菜上了，咱们先吃吧。
3: 啊，
5: 我点了那个木瓜炖雪蛤，咱们两个都得补一补。
3: 啊，我给你带了我们家的大牌，这个晚上拿回去一热就能吃。
5: 你不知道，我弟把这个大牌卖到他们学校食堂了，卖的特别好。
3: 我听说了，你弟弟真厉害，真的。
5: 你弟弟也挺孝顺的。 孝顺个屁！结个婚把我爸妈的老底都掏空了，还管我借了10万块钱，也不知道会不会还。你放心啊，许志东不会跟你借钱的，他只会肯姓许的。
6: 来，
3: 你也吃点。
6: 志东，
7: 嗯，网上喜糖礼盒超多，真没必要去大市场买。呵呵。
3: 你真以为我妈是去给我买喜糖的？她是为了去偶遇我那个姐姐。那我们结婚，姐姐来不来？
7: 拆盲盒呗。哎，尝尝她这个脆皮鸭子，还挺好吃。
3: 那你回去给你爸妈打包一份。
7: 2份，给叔叔阿姨也带一份。他们真的对我挺好。
6: 谢谢。

0: 好茶，嘿，这许家人送来这个茶不错呀。
1: 一喝茶就把你收买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找人打听了，玉家村根本就没有说暖房酒当天送彩礼这么一说。
0: 这件事我知道。
1: 你知道？你知道你还替他们打掩护？
0: 行了，女儿有多喜欢之东，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之东也是个老实孩子，跟我一样。两家人谈婚论嫁，总得有个过程。你多拉下脸皮来，弄得都不愉快啊，那不是给孩子们添乱？
1: 好好好，好人都让你做了，显得我满脑子算计是吧？关键是他们家弄的这个说辞，哎，我一直在琢磨，他们家是不是没钱呢？
0: 啊，不至于吧？都答应好了的，早晚而已啊。
1: 我跟你说，我看那未来的婆婆可不简单，我是真害怕孩子嫁过去吃亏呀。
2: 爸妈。给你们带的脆皮鸭还热着呢啊，趁热吃。
3: 哎呀，你怎么一天到晚就晓得吃啊吃啊吃的呀？
2: 这是纯粹孝敬你们的。
4: 许志东啊，我问你个问题哦，你姐姐给你的10万块钱你准备怎么还呀？
2: 怎么还？分期还。
3: 安大，你写一个欠条吧。
2: 没必要吧，我也不会赖账。
4: 你就写一个欠条，一定要写，对吧？亲兄弟明算账嘞。哎，你就写吧，写完之后你姐姐也不会太跟你较真的。但是你爸爸讲的对啊，你爸爸讲的对，你姐姐已经有小家庭了，人有人家的生活，我们娘家人要自觉一点，不要搞得像人家该我们的一样了。
2: 好，上高度了，我现在就写。
3: 这个欠条啊，你回头给大丫头送过去，好好的谢谢她。
4: 哦，晓得嘞，晓得嘞。哦，
5: 嗯，好的。哎呀，下周要到广州出趟差啊。
6: 跟谁一块去啊？啊，
5: 公司好多人呢。
6: 我会把药给你准备好，按时吃啊。嗯。记得啊，一定不能喝酒啊。嗯，
5: 谢谢方太太啊。
7: 对，爸妈。
5: 哎呦，明珠来了。
6: 来来，明珠。哎，快快快，
5: 快走快走快走。
6: 明珠啊，那个青菜那盘是你的啊，全吃了，对宝宝眼睛好。
5: 哎呀，自己家叫人自在点，随便随便啊。
7: 我上班去了。
5: 不吃饭。
6: 早餐再走啊。
7: 不吃了。
6: 哎哎哎。怎么最近不见那个小胡老师来送你啊？
7: 谁要他送啊？骑个破电动车开起来飞沙走石的，我妆都花掉了。
6: 吵架了？
7: 他不配。
5: 好好说话。
7: 又没吵架，我就觉得这个人像个木头一样，太闷了。追我的人那么多，我干嘛跟个木头人在一块儿？
6: 我跟你说，我觉得小胡老师蛮不错的。
5: 是啊。
6: 除了有学问，人家还会换灯泡、安 WiFi， 真的不错的。
7: 电工都会。
5: 美琴啊，追你的人是不少，但是像小胡这样既稳重又踏实的人能有几个？别嘚瑟啊！
6: 对呀、
5: 啊，
7: 就是啊，错过就可惜了。嗯，
6: 对吧？你看，明珠爸爸都觉得他不错的。
7: 爱怎么说怎么说，别管我。
6: 切，都是让你给管的。
5: 往里拿，吃吧。
6: 给。

0: 什么？美琪把胡刚甩了？
1: 嗯，应该是。但我觉得美琪心里压根没放下，就是嘴硬，等着胡刚来挽回呢。
0: 那胡刚挽回了吗？
2: 好像没有。
0: 干得漂亮。哎呀，那也就是说，咱胡老师现在空出来了。

你天天说胡刚胡刚的，我都听成熟人了。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避免美琪公主的威风。

0: 你看着。
1: 美琪，我先下班了，拜拜
2: 拜拜
3: 拜拜。哎，美琪，晚上有空吗？我同学在古城开了间画廊，喊我去捧场，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啊？
1: 行啊，但是我不能太晚回家哦。
3: 不会太晚的，就去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画，简单吃点东西。
1: 行。哎，那我们从南州中学走吧，那有家店卖绿豆糕，特别好吃。
3: 可以啊，刚好去尝尝。
1: 行，开我车。
3: 没问题。
1: 就这家。
3: 好的，我去排队。
1: 行。

0: Steven，
1: 哎，
0: 谢谢你帮我排队啊。
1: 应该的 ，My pleasure。
0: 他们家其他的也不错，要不买点给你朋友尝尝。

0: 沈家花生米，沈家豆腐干，请试试。
1: 陆家高考秘籍，请试读。一起努力，争取上同一所大学。

0: 哎，相中我你赚大。姐妹会
1: 到。
0: 这画的是谁呀？
2: 报告上老师，是我。
0: 把自己画的还挺帅啊。
2: 谢谢宋老师。
0: 哎，这个哀是谁呀？
2: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看你什么都不知道。明天陪着奶奶吃饭，回家。
3: 宋老师，
0: 干啥？
3: 这个哀是我。
4: 陆冰啊，你为什么复读一年呀？不就是为了今年冲清北吗？你是咱们学校的种子选手啊，沈明辉他就是学渣。
3: 老师，沈明辉也有很多优点的，我们不能随便给人贴标签。
0: 好好好，

0: 咱们不贴标签，咱们实事求是行不行？沈明辉上了5年高中，这是不是事实？沈明辉满脑子想的就是做生意赚钱，根本就没想到学习，这是不是事实？你自己想一想，你寒窗苦读10几年了，就差这么一哆嗦了。
1: 老师，我会好好学习的。
0: 不行，你明天让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爸爸明天可以不来学校，但是你必须要答应老师一件事情，在高考之前离那个沈明辉8丈远行不行啊？沈明辉，
2: 孙老师，
0: 你乒乒乓乓的在这干嘛呢？
2: 下节体育
0: 还拍
2: 体育课，我热热身怎么了？
0: 体育课不上了，体育课老师生病了，下节课数学课。
2: 哦，
0: 沈明辉，我告诉你啊，你自己不想学，别影响别人。你要是不想念了，你请假我随时同意。
2: 我学，
0: 想学你进去。陆明，你可是答应老师了啊。进去吧。
3: 什么？投诉孙老师占用了体育课？
4: 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老师们，高考可是越来越近了。
3: 我希望啊，大家都卯足了劲儿，
4: 把我们每一个同学啊，都拖到最佳状态，啊。洪刚老师，你代表年轻老师表表态吧。
5: 哦，那个我代表不了别人，我就只能代表我自己。这一届高三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参差不齐，但是我觉得物理呢，在这个时候是好提分的，所以我愿意勇挑重担，自家压力，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呢，我来干。
4: 嗯，好，既然这个胡刚老师啊主动请缨，那就临危上阵啊。啊，是这样啊，孙老师呢因为一些情况啊，不能再继续担任高三二班的班主任了，那就辛苦胡刚老师了。
5: 我
0: 加油。
5: 好的，校长。
6: 同学们，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呢作为你们高三二班的末代班主任，我压力非常大。但是从我们物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压力是产生动力的必要条件。比如蒸汽机，只有当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它才会产生相应的动能。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我跟同学们一起加油努力，争取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考上理想中的大学。然后就是上个月月考后10名的同学，我会挨个的约见各位的家长。哎，放心啊，不是为了告状，我是希望我们老师、同学、家长，我们3方合力拧成一股绳啊！我们要努力做最后的冲刺。
7: 胡老师，
6: 你说，
7: 那我要请家长吗？
6: 你说呢？明辉爸爸，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沈明辉的物理试卷。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透过明辉的试卷就可以看出来，明辉这孩子聪明是真聪明，可是他不用功是真不用功啊。
8: 他就是欠揍。
6: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沈明辉要是现在发力，其实还是有势能的。他只要把心

0: 集中在学习上。你看啊，数学。
1: 哎爸。
2: 哎，那你。
1: 听说你在学校给明辉喜当爹呀？
2: 不，客串一下。
1: 去把他们班主任微信要过来。
2: 为什么？
1: 你到时候对人客气点，说明人未来是你女婿呢。
2: 哦，爸爸晓得了。
0: 提分非常快。那个，明辉爸爸，您有什么问题吗？
3: 啊，小胡老师，啊，你在这个地方教书几年了？
0: 啊，我在这儿教三年了。我也是南州中学毕业的。
3: 哦，是吧？
0: 啊，
3: 哎呀，真是年轻有为啊。
0: 哎呦，没有没有，
3: 真好。哎，小胡老师，我加你个微信吧。
0: 可以啊，
3: 以后方便沟通。
0: 对对对对，
3: 哎，
0: 可以。
3: 哎哎，我扫你。
0: 哎，好了，马上。来。
3: 哎，好嘞。小胡老师
0: 啊。
3: 你有没有对象啊？
0: 我没有啊。哦，那个，明辉爸爸，您再看一下，这是明辉的作业。其实咱们透过他的作业啊，也可以发现一些明辉的优点。他其实知识点都懂，他就是老粗心大意。
3: 这个孩子啊，太不像话了。他姐姐当年学习比他可好多了，
0: 是吧？
3: 哎，
0: 对。
3: 哎，小胡老师，你看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0: 他姐呀、啊？哦不不不，那个什么，我还
3: 小柯老师，小柯老师，不，你说不是他姐，不是他姐，是他姐的一个老姊妹。
0: 老姊妹？
3: 就是我闺女。
0: 你闺女？
3: 其实我不是明辉的爸爸。
0: 啊？
4: 这臭小子，你说这孩子不教育哪行啊？啊？还敢在外边认爹？他妈胆儿太大了！你等沈明辉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5: 姐，爸这次肯定要把我腿打断
6: 了。你不是商业奇才吗？不是要考北大吗？腿打断了怎么去北京啊？
5: 那是他们思想不够超前，格局不够大。那什么叫做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那我叫倪德宝去，我是为了我自己吗？哦。那我不是为了他老沈吗？你说他老人家每天都忙得要死了，那我
6: 怎么了？你还是给爸减负了？
5: 肯定的呀，姐，你的思想就很超前，你格局还那么大，你要不帮我发两条微信给爸，说两句好话呗？
6: 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招。爸，明辉现在在我这儿呢，他就是怕你回去打他。完了，沈明辉，他是剑姬家的传家宝。明珠啊，最近来我公号咨询那个南希婚宴的新人特别多。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搞一个粉丝折扣什么的。啊，我明天上班跟领导商量一下啊。哎，你怎么了？少气无力的，不舒服吗？
7: 我弟把我婆婆给我的玉镯摔了。
6: 啊，那个明珠，你等一下，我就在你家附近，我现在就过去啊。

0: 这怎么办啊？这都摔成这样了。
1: 办法就是把肇事者拖出去暴打一顿。
2: 姐，我错了，我现在就去对门找建奇妈，我负荆请罪，愿打愿挨。
3: 哎，回来！要打也是自己妈打。
4: 哦，我妈认识一个就是加工玉器的老师傅，他哪能修复？我拿回去，让我妈问问他。
3: 哎，不是夏姐，你让你妈妈把她微信推给我。
4: 哎呀，别费这个劲了，人家不认你，人家认我妈。
2: 要是能修好，你妈就是我亲妈。

0: 我不是你阿姨吗？
1: 姐，你是我亲姐。
2: 小兔崽子，我砸死你！
3: 妈，你真砸呀、啊！
2: 你真是个奇才，是名讳。白天你找人冒充你爹，晚上你把你姐姐镯子给拆了。
3: 我会赔的，妈。
2: 你赔不赔？你赔！那人家是祖传的，十几万你怎么赔你？啊！沈明慧，你给我站住！你跑了合适？你跑得了吗？你！有些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邻里邻居都上次就不点名了啊！一天招猫逗狗，我就不说你了，啊！还跑去给我儿子当爹？我告诉你啊，谁下次再给我儿子当爹，我就把他跟那个大妮家那个猫一样，我给他阉了。
4: 小
2: 姐，
4: 这是在骂你？
2: 谁？
5: 怎么可能是骂我呢？我有两个女儿，还骂不过来呢？我还给别人当爹去？
2: 我站住！我打死你！
4: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了。
6: 请验证指纹，开锁失败。
7: 这怎么还反锁上了？明珠啊！
8: 哎妈，我睡了，你有什么急事吗？
7: 是这样，明天啊，爸爸出差回来，晚上家里一起吃个饭。你早点回来啊，下午。
8: 哦，好嘞，你也早点休息。
7: 啊，你睡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

0: 里，只有在这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拼好了。哎呀，
1: 曼妮认识那个师傅，能把他修好吗？这个我不知道，我明天我拿着去问问人家。
2: 哎，
0: 电视台那个栏目那个，不是有金镶玉吗？那两黄金，把它勾上，哎，倒不好比这个还好看。
2: 哎，爸，这是明珠婆家的祖传之宝。 您弄个金子镶上去，然后让明珠带回去，她婆家看到肯定不乐意的呀。要恢复的一模一样，那明珠才好交代。
0: 哎呦，一模一样嘞，我觉得还是蛮难的嘞。
1: 那为了明珠，那再。

0: 男也要干呀！
1: 啊，干！这哎呦，金师傅，你老看一看，能不能修来？
2: 那我先看看啊。
1: 要修的严丝合缝那种。
2: 哦，那我看了以后再说嘛。
1: 好嘞，好嘞。兰兰，好了吗？不是，修好了吗？我修好了，我一大早上我就去了。我呀就怕婆婆哈，她看见你妹妹手腕子是空的，到时候起疑心了。你慢一点，你不要抢了，慢一点喽，慢一点，慢一点。
3: 果然是当婆婆的人了啊，有经验
1: 啊。
3: 哎呦，哎呦呦呦呦！这师傅修的可真好呀。
1: 对的，老师傅嘛。哎，修好了以后我就在光底下这么一看，找那个雷锋，哎，一点找不到的。
3: 你别说，真的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简直修的是天衣无缝的嘛。
1: 对的对的，慢一点，
3: 我得赶紧去给明珠送过去。
1: 我给你包一下，你慢一点，你慢一点了，
3: 我还能把他打了不成？
1: 你小心一点点咯。你修好了，
3: 来来来，我来。
1: 好了啊，你不要着急啊，
3: 回来啊。
1: 哎，等一下，
3: 干嘛还要管我要维修费啊？明珠可是您亲女儿，破费一下怎么了？
1: 不是嘞。咦，
3: 什么？
1: 我跟你爸爸要他写的哦，但是那个利息是他自己啊自己写的，没有人要求了。你看您弟弟，哦，是不是越来越懂事了呀？
3: 有点男人样子了。
1: 对的，大丫头啊，我跟你讲，我跟你爸爸呢，我们哎也检讨了啊，手心手背全是肉，我们应该一碗水端平哈，啊，当老爸老妈的对吧，就不能倚老卖老，更不能劫富济贫啊。你看你看，你现在也是有自己家庭的人了，你跟张浩有自己的小日子啊，娇娇呢也需要抚养，现在有二胎了。我们对了，能顺产吧？你是大龄嘞。
3: 我知道我是大龄，知道。
1: 哦，好，那个借条收好了啊。
3: 许志东打算什么时候还我钱啊？
1: 还，哎，
3: 行了，知道了，
1: 你
3: 帮我收好，走了。

0: 哎呦！
1: 明珠，镯子修的那叫一个完美，我这就给你送过来啊。
2: 谢谢啊，芝夏姐。我今天要回我婆婆家吃饭，刚刚我还在发愁呢。
3: 等我一下啊。明珠啊。
4: 妈，哎，你怎么来了？
3: 哎呀，我刚去做完 SPA， 我一看这下班时间快到了，让司机拐了个弯把你接上，咱们一起回家。
4: 哦，不不不，我这工作还没做完呢，您先回去休息，我待会儿走路回家很方便的。
3: 走什么路啊，我来都来了，我等你啊，这可是我的一片心意，理解
4: 啊。那这样，我给你二楼开个包房，你先休息一下。
3: 我不去，我就坐这儿。我们家老冯可是南星宾馆的大客户，我看谁敢说个不字。我等你
4: 啊，
3: 给我倒杯茶。
4: 嗯，好的。

0: 张姐，你在看玉呢？
1: 啊！
0: 哎呦，你不要瞎看瞎买了，我告诉你，现在假货多得很。
1: 哦。
0: 要买就得买好的。我给你看看我家的那只啊，明珠。
2: 啊，
0: 来来来，给张阿姨看看你的镯子。快来！等一下啊。
2: 哪来的水呀、啊？

0: 这男司令们都不行了，那客人们大呼小叫的，一点素质都没有。
1: 这水呀、啊，我可是个孕妇啊，要把我摔出个好歹，你们可得赔的。
0: 我谢谢你妈妈，对不起啊，您消消气。
1: 哎呀，
0: 气死我了！
1: 啊、
0: 我们家那个儿媳妇在这上班，我们说换个地方，人家还不愿意，没办法，小户人家的丫头说不通。
2: 来来来，啊！看看看，看见了吧？这才是好货呢，高斌都起赢了，
3: 找了好多哟。
0: 来了好多，来，明珠来了，
4: 快来，明珠姐，啊，爸，
0: 快来，
4: 啊，
0: 我跟你说啊，今天爸爸从广州专门带来鹅翅，
4: 哎呦，这个
0: 可有名了啊，一人一只，
4: 谢谢。
0: 我不要，别给我夹，我又不是没长手。
5: 你今天孩子真是妈妈高兴，替你服务一下。这
0: 人家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4: 哎，我就是。
0: 哎呀，
5: 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嗯，
0: 这次到广州开这个订货会啊，接了好几个大单，下半年可能要忙了，家里的事儿拜托大家啊。
4: 好忙啊！要我说吧，咱们就该请个职业经理人。
0: 让他来管公司，你都这把年纪了，是吧？应该回家来养养花啊，带带孙子，享享福了。
4: 哎呦，
0: 养孙子是要花钱的哟。
4: 这样吧，老冯，你退休，我来继承家业。
0: 你好好从一线干起吧，啊，积累够经验再回来帮爸爸。
4: 对，
0: 看不起谁呢。
4: 哎，
0: 对了，
4: 明珠
0: 啊，
4: 孩子几周了？啊。 已经快14周了，哎呦，你好专业哟，老冯，你们男的不都是问怀孕几个月吗？
0: 那是老冯，你以为是谁呀？你爸这人啊，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那时候我们在纺织厂的时候，他是从车间一直做到总经办，那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要不后来咱们开公司就水到渠成啊？
5: 那时候见戚就老说，爸爸很厉害，干什么成什么。
0: 明珠啊，
5: 哎，听说家里鱼窖没有了，买了些鱼窖，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看，
0: 谢谢爸。
5: 明珠啊，这鱼窖可是好东西啊，你得接着吃。嗯嗯，买了几个奶瓶，看哪个合适。
0: 还有奶瓶啊？
5: 买了好几个。
4: 老冯，你可以啊，到底是要当爷爷的人了，心这么细。奶瓶你都买了，
5: 好几个实习了。
4: 太
0: 明珠，这个奶瓶我可知道，我跟你说啊，是新产品，不怕烫，不怕摔。
4: 哦，是吗？
5: 太懂了。老冯，
0: 我都要吃醋了啊。
5: 哎呀，少不了你，我的大小姐，那。
0: 哎呀，真是好啊！你看看明珠嘛，有祖传的镯子。美琪现在有了新手链，这叫两全其美。
5: 哎呀，也少不了你的，冯太太，来，这个是珍珠手链。
4: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0: 一会儿快打开给我们看看，
5: 看
0: 看看看，
4: 看我的。
5: 哎呦，
0: 真好看。 哎呀，今年咱们家遇到了一些事情，挺难的，
5: 多亏了你啊，冯太太，谢谢。
0: 哎呀，你看你说的，这那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谢谢啊。哎呀，好了好了，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
5: 对，
0: 咱们那个 吃饭吃饭吃饭，
4: 我们拍张照片吧。
5: 好啊，
0: 好啊，好啊。
5: 好
0: 啊

0: 嘚嘚嗖嗖的，还把明珠那个镯子给修好了，修得天衣无缝。哎，博物馆应该请他们去修文物去，多浪费呀！啊，浪费财嘛。
1: 想当年，这不是帮明珠忙吗？你说那些酸话有啥用啊？
0: 对他们有本事，他们能帮明珠，我啥也帮不上，我啥都不是，我就知道给你生个残次品，行了吧？
1: 那咋的？那残次品没我关系是咋的？
0: 是没你关系。
1: 哎呦，你是不是虎？
2: 哎，先生，
0: 农哎，
2: 你在哪里啊？
0: 楼上嘞。
1: 哎呦，
0: 叫干嘛？哈哈。
1: 漂亮啊！哎，像这些东西不是应该女方家里提供的吗？
0: 我们男方床上也要有用品嘞，对吧？现在再说，不同嘞，男女都一样嘞。
1: 一样个屁！一样，我们男方还为什么要付彩礼钱呢？你看，张浩娶咱们大丫头的时候，我们连彩礼提都没提。
0: 张浩家有独立住房，我们家有吗？我们没有嘞。
1: 穷人。哎呀，不过碧晨她妈妈也讲过了，我们把这个钱给过去呢，她会给到他们小两口的，这两口子啊不是上路的。
0: 是的，对，碧晨爸爸妈妈做事情上路了。
1: 上路？上路？
0: 对了。
1: 哎哎，你干什么？什么东西啊？你在这
0: 都弄
1: 脏了。
0: 脏了，你的手也脏了。
3: 这是我给晨晨做的定情信。
0: 哟，真好！
3: 那天我俩不是去买戒指吗？人家晨晨没选钻的，选了朵这个金的。其实我当时就看出来，晨晨喜欢那六爪的钻戒，就是想给我省钱。我这经济条件不行，那我就多上点心呗。
1: 哎呀，你看看，碧晨是个好姑娘。
0: 对，真是好孩子嘞。
3: 妈，
0: 哎，
3: 碧晨爸妈说想找个时间来家里坐坐，把婚宴的时间再跟你们商量一下。
0: 要来坐坐呀，哦，坐坐，坐坐。
1: 看我干什么了？你回答儿子呀？
0: 没问题嘞。
1: 没问题，我们欢迎。
3: 行。
0: 对了，
3: 那我跟碧晨说。
1: 哎。
0: 哎，好，说。
1: 哎，好了好了，好，烧饭了，烧饭了。
0: 好啊，好啊。
1: 嗯，
0: 好啊。

0: 不客气，来，你也尝一点。
1: 加五毛啊！哎呀，你看你这身体，一看就特别硬朗，贼好。
0: 客气。
2: 没说，没说。
1: 杨嫂，哎呀，你说你这状态，对呀、啊，你也太那什么了。
3: 太红了，鲜红了也不好。
4: 苏，哎，好久没见，
5: 警车来了。哎，警车还是有点本事啊。走，
2: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6: 警车，你听我讲，你信义到了就行了，这个钱你舍得吗？年轻人花钱的地方都不是。哎，小谭，
2: 我没有地方，
6: 你听我讲，我不听
2: 你
6: 说。
2: 你
0: 哎呦，爸，这警车一片心，哪能不收呢？
2: 不是，对，
0: 我替您收下了。
2: 今天你过生日。哎。
0: 静哲呀，你看啊，这边啊都是长辈，你坐这儿也不合适。那边还有个空位，你去那边坐吧。啊，
2: 好。
0: 哎，那个都是小辈儿，你别多想啊，
1: 千万别多想。哎，
7: 哎呀，小宝贝儿来了，来，祝爷爷生日快乐。
2: 佳怡。
8: 妈妈，
9: 哎呦，我上个厕所，你妈妈妈，哎呦，
8: 明天请晨晨爸妈来家里好不好？
9: 哎呦，这什么急呀？哎呦，你那些家具什么都没买齐呢，再过几天，
8: 还要过几天啊？妈，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我的彩礼钱？
9: 这孩子，哎呦
8: ，真下四手！哎呦，
9: 怎么回事啊？这年期都干净了。
10: 欧巴，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0: 啊，谢谢啊！

0: 爸，来，你多吃点啊。来，多吃点，多吃点。
1: 好好好好
2: 好。最近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说两句啊？
1: 行啊，那我就听你的，说两句啊。哎，等一下可别生气啊。
2: 我生什么气？哎，
0: 大家都等一等啊，听我爸来讲两句啊。
1: 这个我说两句，感谢各位亲朋抽出宝贵时间来为我李某人庆生，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啊！好，哎呀，这个时光不再，转眼就活了70年了啊！这个一路上走过来，那是风风雨雨。要说人生没有点遗憾，那是假话。但是我今天呢，看见我的晚辈啊，我很知足。此生最让我骄傲的，那就是我的侄儿，景哲，啊，这个人品高贵啊，对我那更是好的没得话讲。
0: 爸，您这亲儿子在这儿，您说您光夸景哲，您这什么意思呀？
1: 这两年呢，我攒了一点薄钱，我想着呢，人生走到现在，该吃的，该穿的，该那个什么什么的，也都享受过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钱呢，全都捐给了儿童之家了。虽然不多，我的一点心意。
2: 哎，不是爸，这事你怎么没跟我商量呢？
1: 听我把话说完啊。景哲，来。
2: 哎，我不想。
1: 还有最后一件小事，我呢有一笔保险，受益人呢是景哲，我就想呢等我
2: 退休了之后。哎，不是爸，我是您的亲儿子，什么意思？你他干什么呀？
1: 景哲呀，
0: 您正是
1: 走这一圈。一并都捐了，让真正有资格的人物尽其用，这也是了了我最后的心愿啊！别，景哲，你能不能告诉我，上个月把你自己那个房子卖了是为什么？
2: 不讲，我们不讲，回头再讲好吗？
1: 二期是吧？我都知道了，就是不晓得还要。花费多少金钱，多少精力、啊？
2: 我等会儿，什么二期？什么二期？打什么哑谜？你们啊？什么二期啊？
1: 肝癌二期。景哲呢？是为了给我治病，才把这个房子给卖了啊。
2: 你现在不能喝酒，你相信我，
1: 最后一杯，啊，
2: 你什么意思？你这胡林卖的什么药？问你的时候你支支吾吾的不说话，我告诉你，今天你
3: 非说不可，
0: 跟我们推下去。
4: 你怎么又来了？你我出那事儿你没看见呢？
0: 我哪儿帮你啊？我告诉你，下次我投诉你啊！
1: 姑娘，来。这个烫干丝啊，我吃了你们家20年了，从来没试过水准。
5: 你喜欢就好。这个是李医生特地嘱咐我们为你准备的。哦，
1: 好，那这样啊，麻烦你啊，把景哲带去啊，把我那个蛋糕啊给提过来，好不好？
5: 好，没问题。
1: 谢谢
5: 啊。放心啊，
3: 大哥，景哲说的是真的。
5: 李医生，
3: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讲啊？
2: 走啊，你不是说拿蛋糕吗？
5: 你真傻呀，你现在把蛋糕推回去岂不是又羊入虎口？你没看出来你大伯是在解救你吗？
2: 你说这人生真是精彩，好事坏事就像连环套一样，每一步都把人套了。
5: 没想到你的。

0: 今天这下子，老天是存心想让我招架不住。是啊，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来了，也没给咱们一点预告。
1: 这像不像你去主持？然后突然告诉你换节目了，让主持人即兴来一段。
2: 我哪有能耐耽误？那怎么办呀？即使没准备，
1: 那也得把词儿说完啊。
3: 哎呀，怎么样啊，大姐？
2: 哎呦，
1: 难怪你肚子疼的厉害啊！还有流血现象，这节育环都挡在肉里面了。啊？
3: 哎呦，哎呦，哎呦，搞忘了这件事情，搞忘了。
1: 你们这些女的呀，对谁都负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哎呀，
3: 这绝经两年以上，取环难上加难。哦，哟，那周大姐，我这个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去医院取环。
3: 啊？我还到医院去啊？周大姐，我这个手术是大手术，小手术呀？
1: 小手术。
3: 小手术，你等就可以走的，我到大医院去做什么呀？那医院里乌泱乌泱全是人，你要排队，行行都是排呀，你这好麻烦。关键是还贵嘞，是吧？周大姐，这个环儿你能取吧？
1: 能取倒是能取，
3: 就是吧，好多人都不敢。我敢，大姐真的我敢。哎呦，你不知道我家的事情。 我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呀，家里好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你说我一去医院，一耽误就是一天呢。我敢，我真的，大姐，我敢。
1: 你敢，我就敢。
3: 嗯嗯。以前我在乡下当接生婆，那徒手揪出来多少个娃娃，一个小小的节育环算什么呀？
1: 真的呀。
3: 多少吧？
1: 来，
3: 周大姐，你怎么还不开始啊？ 再小的手术也是手术啊，要消毒，要对你负责任的。
1: 谢谢大姐，反正是您抓紧时间吧，要不然我赶不回去给他们烧饭嘞。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给人家烧饭呢？啊，咱们开始吧啊！
3: 好，
1: 哎，腿分开，哎，别紧张啊，马上就好，哎，会有一点疼。嘿嘿嘿。
3: 我这人是最不怕疼了。
1: 哎，别动，别紧张啊！哎，啊是啊。
3: 妈呀！
1: 啊，好了，环拿出来了啊。哎，哎，你等一下啊，你这旁边好像长了一块小结石，你再忍一下啊，我给你揪出来。

0: 远了。
1: 你别紧张，千万别紧张，我打120。
0: 阿姨，阿姨你醒醒，你不能睡的。去医院啊，阿姨，很快就到了。
2: 大哥的事情啊，
3: 让我回去吧，我也不是办法。蛋糕呢？蛋糕是真的吧？
0: 蛋糕当然是真的，走吧。
3: 我接个电话。
0: 哎，我也接个电话。
3: 喂。
0: 喂，志夏姐。
3: 值班医生呢？
0: 啊，送什么医院了吗？
3: 我之前不是说
0: 我
3: 今天打不过
0: 谁吗？我马上就过来。啊，
3: 我得去趟医院。
0: 啊，那我能不能搭你顺风车？我也要去医院。
3: 啊？
0: 志夏姐的妈妈大出血送你们医院了。啊，待会儿还得麻烦你照顾她一下。
3: 好。
0: 哎，大出血是不是很危险啊？
3: 现在还不知道，过去看一下。这样吧。
0: 啊。
4: 姐，我到医院了。哎，请问急诊怎么走？
5: 往那边。

0: 好，我现在去接下来。牙刷、牙膏什么的，毛巾啊啊！对了，抽屉里有新袜子，你拿过来，我妈睡觉爱穿袜子。你先把东西送过来，再去接娇娇，不行吗？我下去拿，我下去拿。
1: 血浆到了，剩下的到哪了？
0: 还有20分钟，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2: 好，快点啊！
0: 嗯，
3: 会不会抽我的？
0: 还有我，啊，我也行。你们跟患者是什么关系？
4: 我们是他的子女，直系亲属输血有风险，血型也不一定匹配。哎，护士，我是他老伴儿，我们俩血型是一样的，我可以吗？
0: 行，跟我走吧。
4: 啊，好。哎呀，你们别跟着，守着你妈。

0: 天，这一刻，我意识到我跟这家人就是血脉相亲，躲不掉的。
1: 这两天忙，不说有什么宴会啥的吗？
2: 我估计是。
3: 妈。
2: 哎。
3: 妈，姐说她今天晚点回来吃。
2: 什么？
3: 她那 DNA 妈在医院抢救呢。
2: 啊？咋了？
3: 说是大出血了，很危险啊。
1: 啥玩意儿？大出血？
2: 出车祸了？
3: 没有。那个，取什么环？
2: 哦，行了，知道了。
3: 那我上去了。
2: 嗯。
1: 取环儿，
0: 李医生怎么样？
4: 救过来了，李医生，太谢谢你了，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
1: 客气客气，
0: 妈，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妈，
1: 哦，哎，稍微轻一点，就安慰些。
0: 啊，知道了知道。
4: 谢谢。要住几天医院？
1: 得看他恢复情况，估计得一周。护士长，你赶紧跟着去。
0: 谢谢啊，李医生，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妈，
4: 香。哎，李医生。我老婆出院的时候，我请你喝酒啊！
1: 好，好，好，叔叔，好，回头见，回头见，
4: 谢谢啊，
1: 叔叔，你赶紧过去，赶紧过去。
4: 好好好好
0: 啊！
5: 哎，你说我就纳闷，这许大成和他老婆都多大岁数了，那咋还什么摘环，还大出血？哎呦我的妈呀，这女的也太麻烦了。
6: 女的是麻烦，只要沾上你们男的都麻烦。怀孕大出血，做流产大出血，摘环大出血，生个孩子更大出血。反正沾你们就没好事。
5: 你这哪来的气儿？你说你啊，我这不是不懂，向你请教吗？
6: 什么请教？你们男人当爹当多容易啊，女人呢，每次都过鬼门关。
5: 你哪来这么大活呢？
7: 妈妈。
5: 哎呀，
7: 我回来了。
5: 哎呀，我闺女回来了啊。
7: 爸，
5: 快快快快，赶紧吃饭。你妈还先给你煲的鸡汤呢。
7: 我都饿死了。妈，有鸡汤啊。
6: 啊。
5: 哎呀，你看还热乎的呢。
7: 哎呀，
6: 你别吃那剩的，这是给你留的。
5: 啊。
6: 还以为那剩余的得留你吃大餐呢。
7: 哪有家里的饭香啊。
6: 嗯，咋样了现在？
0: 刚过危险期，李医生说得住院观察，还需要持续治疗。
5: 有那么严重
6: 啊？那谁留医院照顾他呀？
0: 今晚是知冬，明天是知夏，反正他们俩轮班。
6: 他儿子懂啥呀？你说那个闺女不是怀着二胎呢吗？他那个丈夫呢？啥都不管呢？
5: 是那许大成那是有点不靠谱。
6: 报应，生孩子不养。
5: 你这干啥去？你拿鸡干啥？我那里边有放的鸡，已经都喂好汤了。你
6: 怎么那么多废话？那不是给闺女的吗？这是给那冤家的，上辈子肯定欠他的，这辈子就还不完了。
7: 妈，

这两天我真的吓坏了，我差点就没妈了。这我先不跟你说了。

0: 哟，明辉，你过来吧。
1: 来吧。
0: 你过去吧。
2: 到底是先补数学，还是先补物理啊？两位老师，要不然你们 PK 一下呗？
1: 你看，他还真把自己当宝了。
0: 哼。
1: 你先补物理，我先去食堂吃个饭。干嘛？
2: 孙老师，上次我跟校长告状，确实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1: 不是，你还知道啊？啊，我告诉你啊，孙老师也年轻过，但是你办的这……
2: 我懂。这不特意来找你赔罪了吗？
1: 老师三高你忘了？
2: 我知道，这我自己卤的，我特意选的瘦肉，少油少糖。啊，
1: 谢谢了啊！你先补物理吧。哎，我去食堂吃饭了啊。
0: 你先吃。
2: 孙老师慢走。
1: 好嘞。
0: 哎，明辉，把那小板凳端过来吧。你先把昨天那个模拟考的试卷拿给我看去。
3: 哎，大盘卖完了，别排了啊！啊，
4: 卖完了，
1: 这么快就卖没了？哎，二两米饭。哎，那个是什么菜？
5: 茄子，烧茄子。
1: 啊，那不要不要。啊，这个番茄鸡蛋来一份。
5: 好嘞。
1: 没有藕吗？
5: 有啊，这边。
1: 啊，对对，来份藕。啊，我还有块大排够了。好，谢谢谢谢。我说啊，你们啊，每天可以多订一些大排，
3: 是不是？对对对，是。
1: 学什么特别爱吃？
3: 对，是。
0: 你看 ，L 二剪断 ，F 二。消失，那小球是不是会摆下来？摆下来，那 L 一的拉力是不是会产生变化？
6: 嗯，
0: 我们已知这个条件之后，那下面这道题是不是就很好选了？选哪个？沈明辉。不是不是求神拜佛，你很聪明，你为什么就不能把精力用在学习上？陆斌他学习成绩好吗？那你更应该奋发图强，赶上他的脚步，对不对？
2: 吴老师，你学习成绩这么好，那你为啥打光棍啊？你也别管这 L 二 L 一会不会变了，风妹姐会不会变？
0: 看题，选哪个
2: ？C。

0: 哎呀，
1: 妈，感觉你今天气色好了很多。哎、
0: 行，
1: 行吧，再喝点吧。
0: 行行，儿子，嗯、可以了。哎呀，哎呦，哎呦，辛苦我儿子了。哎、
1: 把手擦一下，一会儿姐来了就吃饭了，嗯。哎。哎。
2: 知道啊，
1: 姐，
2: 赶紧、啊、赶紧出去休息吧、啊。
1: 我应该是上班、那个、来不及了。
2: 中午时间还早，能睡半个小时。
0: 对，中午的时候在那个单位眯一会儿。
1: 还别操心啊，我们那个班清醒。
0: 好、啊、好、
1: 啊。节水，你倒一下啊、
2: 哎。慢点啊。哎，
0: 对，慢一点啊。
2: 您这个好大儿，真是懂事多了。
0: 嗯，那是，我儿子。嗯。
2: 喏，哎，这是我爸给您炖的鱼汤，一点味精都没放，您闻闻。嗯，哎呦，多少喝点补充营养的啊。嗯嗯哼。
0: 明初啊，你来了。
2: 我妈熬了点鸡汤，这个挺补的。啊，
0: 你妈妈。你妈妈给我送鸡汤啊！啊！哎呦，你妈妈人怎么这么好啊？哎呦，我谢谢她，回去替我谢谢她。
2: 好啊，我给您盛一碗。

0: 刚才给我妈盛鱼汤，她都嫌多。
1: 啊，还有个鸡腿，别把它吃了。

0: 明珠啊，嗯，我看你都没怎么显怀啊。喏，有货的。哎呦，还真是。今天谢谢你啊，你一来，玉女士百病全消。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其实我妈这个人啊，挺不容易的。她刚才一点都没有夸张。 确实是没有吃过鸡腿。以前家里穷，吃不起。后来有了我和志东，他就得顾着我们。时间长了，也就渐渐习惯了，和肌肉记忆，觉得自己就喜欢啃啃脖子，啃个爪子。我妈也一样，从小到大，鸡腿都是我跟我弟一人一个。
1: 是啊，同一个世界，同一款妈妈。哎，对了，妈，今天蛮奇怪的，你妈居然给我妈煲汤了。
2: 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要没有我妈，我都不敢生下这个孩子，更不敢做单亲妈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哎，老沈啊，我就在琢磨着，你说人胡老师每天中午给明辉补课，咱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是
1: 吧？那我都送大牌了吗？
2: 大牌算啥呀？
0: 这点
2: 咱们好谢谢人家。
1: 啊，姐，我给你盛饭去。
3: 好。
2: 饿了吧？
3: 嗯。
0: 来，赶紧。
4: 汤和肉全都吃光了。那个郁金香说：“谢谢你啊。”
0: 他别谢谢我，我谢谢他。什么给我整的幺蛾子，考验我们良心呢？
2: 你妈就这样，好事都做了，就是这个嘴上不饶人，不讨喜。
0: 我是不讨喜，谁讨喜你们都找谁去。
2: 你看你，
1: 姐，
3: 哎，
1: 我跟你说。今天胡刚啊，一直跟我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一提冯美琪，立刻就安静了，那心都碎了。
3: 你有脑子啊你？你干嘛提冯美琪？
1: 那没办法呀，我不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他就一直跟我讲大道理。
0: 哎，不是你这孩子，人对你那么好，你得感谢人家才行啊。
2: 不识好歹，
0: 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3: 以后不许提啊。
0: 哎，猪啊，你们。酒店不是有员工价的那个餐券吗？还是那个餐卡吗？
3: 嗯，
0: 咱买几张送给胡老师行吗？
3: 但是胡刚是单身哎，他要那餐饮卡请谁去吃啊？
1: 请他未来老丈人。
2: 嗯，倪德宝。
3: 倪德宝？
1: 啊，
2: 倪德宝，
1: 那倪德宝啊，已经帮大妮姐要了胡老师的微信了。
0: 倪德宝怎么这么不靠谱啊？那卡肯定不能买啊，买了都给倪德宝吃了。
2: 倪德宝不一定带哪个女的去吃，你以后少跟倪德宝打连连啊，学不好。
0: 不用，干脆就那个送红包吧，你说？
2: 嗯，送红包行。
3: 行，我去取点钱。
5: 送红包？
3: 嗯。
5: 你们这是感谢胡老师还是拉胡老师下水呀？
3: 不是，那我们怎么感谢他？
5: 你们送他份大礼。居家旅行必备，终身受用。
3: 啥大礼啊？

0: 胡刚老师是吗？
1: 啊，我是。
0: 你好，感谢你照顾我们家沈明辉，请你吃好吃的，拿着。
1: 哦，谢。
0: 明天见。

0: 感觉怎么样？
1: 除了这衣服，一点都不像冯美琪。
0: 你懂个屁！
2: 郭老师你好，我叫安妮。
3: 别做作了吧！人家胡老师已经在一个坑里跌倒一次了，你就不能换个风格啊？
0: 我跟你说，男人永远都在一个坑里反复摔跤，你看我爸就知道了。
2: 妈，你进来！哎呀，你干嘛呀？妈，还干活呢？你看。怀孕了？我不是跟你说了，现在不能要小孩吗？
4: 意外吗？反正都是要结婚的。
2: 许志东知道这事儿吗？
4: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现在跟他说。
2: 现在不能跟他说，咱们先去医院去看看志东妈，探探他们的口风。
4: 为什么？
2: 什么为什么？你不怀孕，你道路千万条；你怀了孕，你走投无路，明白吗？他们家要知道你现在怀孕了，许志东，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明白吗？一点脑子都没有。
5: 哎呀！哎呀！
6: 妈，
5: 哎呦，儿子，
6: 怎么样？今天感觉好点没？
5: 好多了。
6: 小花，这老许同志啊，一大早上去了水库，钓的鱼，熬的汤，表现不错啊。喝点吧。
5: 不喝。你这死爸爸，如果真这么疼我的话，我至于去换血吗？
6: 一会儿。
7: 阿姨。
6: 晨晨。阿姨，
5: 哎呦，碧晨呐，哎呦，
6: 志东，给我，
2: 哎，于大姐，
5: 哎呦，您来，你谁啊？志东啊，快给我摇起来，
2: 好些了没？
5: 哎呦，我好多了，
2: 不用起来，不用起来，阿姨，不用起来，躺着就行了。
5: 是麻烦麻烦，
2: 哎呦，慢点，
5: 哎呦，真是麻烦了。
2: 哎呀，麻烦什么？你说的什么话？
5: 哎呦，碧晨，
7: 哎呀，阿姨，
5: 哎呦，好快啊，哎呦。我这一病啊，就躺在这儿，你看你们的婚事也耽误了，你不怨我吧？
7: 阿姨怎么会呢？你千万别这么说。
2: 就是，不会。
5: 哎呀，别站着了，快坐。
2: 好，你躺舒服。
5: 哎呦，我这是鬼门关走这么一遭。
2: 玉大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结婚呀是两家人的事儿，我不是也得出点力吗？
5: 是。
2: 你看啊，我找人啊给算了一下，你看，就这个月的26号，特别适合结婚，日子好得不得了。咱们呀，干脆就把两个孩子的婚事提到这一天给办了。
5: 啊，这月的26，
2: 好日子，好日子。
5: 好。日子是好日子。哎呀，可是我，你看我就是这医院躺着，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好呢，是不是太仓促了？
2: 玉大姐，理解，特别理解。

0: 但是你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两个孩子也都不小了。那碧晨同学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嗯，
1: 是
0: 咱们这当父母的赶紧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咱们就完成任务了，是不是？
1: 哎哎，是是是，
0: 婚礼呀，咱们也简单操办啊，
1: 哎，
0: 就还按照之前说的，彩礼20万，弄个小房子就行了。
2: 阿姨，这个放心，之前我妈都说好了。
1: 嗯，对对对，都说好了，全都说好了。哎呀，这个。哎呀，志东啊，就你爸给我弄的汤，我赶紧趁热喝，我都凉了。
3: 阿姨，我来给你盛。
1: 哎哎，嗯，怎么了，碧晨啊？怎么了？
4: 晨晨，
0: 没事儿，他可能晚上睡觉蹬被子着凉了。
1: 哦，哎呦，这天儿。还是吧，得保点暖呢。哎呦，碧晨啊，你好点没有啊？
3: 没事了，阿姨，
0: 没事。于大姐，那这样，那你啊就慢慢休息。
1: 哎哎，
0: 我带着碧晨就先回去了。
3: 哎，改天再过来看你啊。
0: 走了，走了，走了。
2: 好，送了啊。
1: 好好好，等我出了院，家里去坐哈。

0: 太难受了，
1: 早先
0: 这早餐都吐出去了，我一会儿去给你买个热的去。
1: 不要，健康。
0: 奶茶公主说奶茶不健康。
1: 我开玩笑的，志东，哎，不用送我们了，走吧。哦，走了，啊，回屋了。
0: 阿姨再见。
1: 送走了。
0: 嗯。哎呀，晨晨，你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啊。碧晨
1: 的身体平时怎么样啊？
0: 比我好。
1: 啊，就他最近吃啊喝呀，还都正常吧？
0: 妈，你别担心了，刚才晨晨说了，他就是胃不舒服。我说给他买奶茶，他都不喝。

0: 碰嘞。
1: 大妮姐，你怎么在这儿？
0: 快滚！
1: 你穿成这样干嘛？
0: 哎，干嘛干嘛去？
1: 我最近没惹事儿啊。

0: 胡老师，请你吃好吃的，拿着呀。
1: 天天跑不耽误工作吧？
0: 明天见。
1: 那昨天的饭盒。

0: 大家好，我是行政办的藏浩。
1: 哦，我是行政办的张浩。
0: 我竞聘的岗位是人力资源部主任。入职电缆集团12年来，我一直从事行政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每年的校招和行业内的大型招聘会，我都是牵头人。
2: 哎呀，真是很烦啊！于大姐，哎，还是女儿好哈、啊。
3: 是是，女儿照顾得好，这马上要出院了，哎，
4: 难得呀，给我精心表扬。
2: 轻点儿，你
3: 怎么着？表扬的话，我非得摆在嘴上。
4: 那摆在哪里呀、啊？摆在红包上。
3: 来来，手机拿来，
4: 把红包放。
3: 你这是别老闹，老这耍疯。
4: 哎，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3: 一提红包就打仗。
4: 来来来，说正经事。
3: 碧晨啊，可能怀孕了。
4: 真的假的？
3: 真的。
4: 哎，他说你弟弟，真可以。
3: 妈，这种事情值得表扬吗？
5: 你脸绷着干嘛呀？这不就屋里没人，就咱俩，咱俩俩说说吗？
3: 如果她怀孕了，那婚礼的事情就得提上日程了。您赶紧把那20万给人碧晨家送过去啊。哦，还有婚宴还有婚庆公司的事儿找清楚。
5: 不是这事儿不急，那个要那个显怀的话还得有段日子呢啊。
3: 我是想啊，
5: 这个，觉得那个碧晨吧，你看她都已经怀孕了哈，所以我就想，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彩礼的钱，
3: 您疯了吧您？啊！
5: 我一跳，你干什么？
3: 这种邪念您是从哪儿来的？
5: 不是，
3: 碧晨肚子里那是您的亲孙子啊！他要是过门以后怎么看您？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呀？
5: 但是我，
3: 您已经对不起一个女儿了，不能再对不起别人家的女儿。
5: 我没有。
3: 我告诉您们啊，将来潇潇的婆家要是敢这样，我第一个跟他拼了，我弄死他。

0: 那个八点以后才打八折。
1: 啊，我就是原价付就行，该多少钱多少钱。
0: 好，我扫您。
1: 给。
0: 先生，你这个不是付款码。
1: 谢谢。弄错了。来，佳佳。嗯。
2: 甜甜圈，
3: 巧克力味的。嗯，今天没买打折的。
2: 今天是全额付款。
3: 老张，你今天行啊。
2: 辣条。
3: 辣条。
2: 薯片。
3: 薯片。
2: 还有你最爱的牛奶糖。
3: 可是这些全是垃圾食品，妈妈不会同意的。
2: 妈妈不同意让你吃，爸爸同意吃。
3: 你今天怎么了？
2: 站起来了呗，怎么了这是？哎呀。

0: 真的没看。
1: 我妈真的把我气死了，你都不知道这老太太干的是什么事儿。都知道我说了多少回了，你不能吃这些东西，知道吗？这都是垃圾食品，你还小。
0: 我爸给我买的，他硬塞给我的。
1: 张浩，我说了多少次了，小孩子不能吃这些垃圾食，什么东西啊？哟，入围啦！
2: 一没送礼，二没请客，照样晋级决赛圈。所以我想邀请娇娇小姐吃个辣条，你觉得过分吗？
1: 不过分。
2: 哎呀，左手感觉很空啊。
1: 张智霖。
2: 右手也很空啊。
0: 老爸。
2: 左拥右抱的感觉真好呀。
1: 我饿了，张哲宇，做饭了吗？
2: 做什么饭啊？出去吃。
1: 做饭去。
2: 好嘞。听说菜早就买好了。
3: 张小你爸要当厨了。
0: 你看我爸给我买的巧克力味的。
3: 哎呦，客气啊。
4: 找我干嘛？
5: 吃甘蔗。
4: 这么好心。找我干嘛？
5: 最近胡老师在学校有没有什么反常吗？
4: 胡老师啊？
5: 嗯。
4: 有。而且每天一下课啊，这样这样这样。他每天都开心得不得了啊。
5: 行，知道了。哎，我拜托你最近真点气，你好好考试，不然我去学校都丢不起人。
4: 大宁姐，
5: 嗯，
4: 我考试考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5: 臭小子！
4: 明天让我爸烧啥啊？
5: 烧辣子鸡。
4: 爸是不吃辣呀？
5: 我吃，但是留给你了啊。
4: 来，辣死你！谢谢大宁姐。
5: 不客气。哎，红烧大排来了啊！
0: 好，谢谢，慢慢用啊。
2: 最好的。
5: 咦，谁点辣子鸡了？
6: 胡刚老师点的。
7: 是自己点菜的，你放太多辣椒了。
6: 他不拿咱当外人呗？我这火是不是太大了？
5: 哦，正好吃。
0: 哎，哎，这爱心便当没给胡老师送啊？
5: 爱心不能泛滥，什么东西一泛滥，它就成灾了。你来干嘛？
0: 有一个案子啊，我想跟你聊聊可行性。
5: 怎么了？说来听听。
0: 就是那个新郎新娘的要求吧，有一点儿。
5: 有点什么？
0: 有点特别。
5: 怎么特别？
0: 新郎姓牛，新娘属牛，他们俩是团建的时候喂牛认识的，所以想请一头牛来当嘉宾。
5: 哦，那这个牛按时来表演节目
0: 啊？那不需要，它就站那儿就行，但它不能动，也不能拉屎。
5: 那简单，我搞定。
0: 哎，你不要满口答应，先想想可行性。我签了合约是要负责的。
5: 大姐，你怀孕怀傻了是吧？郊区那个养牛大户就是倪德宝的老兄弟啊，请头牛来吃喜酒是难事吗？
0: 不是，那牛站那儿它不能动。
5: 我知道，还不能乱拉屎。
0: 对。
5: 你放下心，你尽管去签单收定金，剩下的我来搞定。哎，明珠，你爸爸这辣子鸡炒的可以、啊。
0: 哼，我爸还以为给胡老师做的呢，白高兴
5: 了。你等我拿下胡老师，我点菜就等于他点菜一个意思。
0: 话不要讲得太满哦，你不要忘了，你现在还是披着冯美琪同款呢，说明什么呀？说明胡。

0: 老师心里压根儿没放下冯美琪。卖了，有疗效了。完了，你真的把我坑惨了。
1: 手握玫瑰之人无需神奇。
2: 胡老师啊，
3: 哎。哎呀，嗯，作业给我看吧。哎，沈明辉，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姐啊？
2: 谁呀？她你姐啊？
3: 她姓倪，你怎么姓沈啊？
2: 她不是我亲姐啊。
3: 哦，她没事吧？
2: 她咋了？
3: 没事。
2: 胡老师，
3: 嗯，
2: 你对她有意思？
3: 小孩子瞎打听什么？这道题又错了啊！昨天刚跟你讲，重做。

0: 哎，我不晓得你这一个搞婚庆的，你借牛干什么呀？现在竞争激烈，这个客户要什么就是什么，别说是牛，牛魔王也得搞嘞。啊，这牛嘛，倒是不难搞，但是别
1: 要钱来，二是要钱，嘿嘿嘿，要钱给钱。
0: 哎，你早说嘛，早说给钱，爸爸把这个事情给你搞得定定的。哎，你这个脸色发白。 没有生病吧？阿什看上去生病了啊，
2: 那就对了。同学们要注意把握时间啊，大题最多思考5分钟，答不出来就放弃。

0: 胡老师，怎么了？你这是不太舒服啊？哦，我前两天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咳嗽，我就是专程来打招呼的。前两天没给你送饭，你没饿着自己吧？哎呦，我吃食堂也挺方便的。那个敏慧姐姐，
1: 我叫安妮。
0: 安妮，
1: 嗯，
0: 我看你不太舒服，要不请你喝鸡汤吧？补补身子。如果你没空，
1: 我有空。
0: 行，那我上楼去。
1: 好。
0: 哎，等我一下。
1: 嗯。
0: 你等我一下啊。

0: 这边请。
1: 哎，
0: 嗯，二位请坐。
2: 啊，
1: 那服务员，我们点菜。
0: 嗯，不好意思啊，我们虾是明档，得去厨房选。
1: 哦，那我们一块儿去。
2: 没事，你点吧。给你送了这么多天饭，我知道我们的口味一样。
1: 行，那你看我。

0: 点一个鸡汤，再加一荤一素，够了吧？
1: 足以。
0: 哎，行，你带我去吧。
1: 这边。喂，干嘛？
2: 哎，我就想问问你，牛的事儿搞定了吗？
1: 放心，搞定了。我跟你说，不仅是牛搞定了，胡刚也快搞定了。
2: 啊？你干嘛了？
1: 我就是来关心关心他嘛。我说这几天没给你送饭，怕他把自己给饿着了。
2: 人家胡老师好像认识你，之前都没吃饱过。
3: 喂，哎，对对，你往里走，往里走。哎，对对对，这这是，
4: 我这是吧？哎，那外卖，哎，谢谢啊，谢谢。
1: 是呀，都没怎么吃饭，幸亏我的朋友看我可怜，带我来喝鸡汤。啊，先不跟你说了啊。
0: 菜我点完了。我刚刚听见你又有点咳嗽，我就给你买了点药。15+药疗，才能好得更快。
1: 胡老师，您真贴心。
0: 吃完饭就可以吃。啊。
2: 喂，张小姐，你好。啊，我跟婚庆公司那边确认过了，牛的事儿没问题。
0: 这个鸡汤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有效的提高你的免疫力，对抗你的感冒，非常有效。喝了就能快快的好起来。
1: 胡老师，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0: 没用没用，赶紧办吧。
1: 谢谢，你真好。
0: 没有没有。
5: 5号炒白干，
0: 哎，谢谢啊。
5: 哎，二位，这个天不来点黄酒吗？暖胃的。
0: 哦，那个我不喝酒，他感冒了，他也不能喝酒。
1: 我想喝一点，加点姜丝温一温，驱寒的。
0: 哦，是吗？
1: 嗯。
0: 那行，那我们来一碗。
1: 但是我开车了。
0: 没关系，我有驾照。
1: 那太好了。
0: 谢谢你啊，老板。
5: 好，马上来。
0: 哎。
1: 哦，钥匙给你。胡老师，你教物理的，你驾驶技术一定特别好吧？
0: 哦，我不知道。
1: 啊？
0: 我刚拿驾照，还没上过路呢。
1: 哦，那我真是太荣幸了，居然可以赶上你的第一次啊！好喝，
0: 好喝啊！
6: 美琪啊，我觉得小胡老师还行，真的又有学问，工作稳定，多好啊！
2: 就是人太无趣。
7: 有趣和无趣是相对的。
6: 爸爸说的对，你看你哥小时候啊，一根筋，犟得很。我和爸爸都觉得他长大了，哎呦，可能很难找到女朋友了。没想到人家大二就把你嫂子追到家了。
2: 现在其实挺犟的啊，他要认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6: 可是呢，
8: 那我哥是个大暖男啊，比胡刚强多了。
6: 男人嘛，就得调教啊，你得教他，是不是？人家小胡老师对你那么上心，你突然一下就不理人家了，说不定现在在家里害相思病呢，吃不下睡不着。
8: 哎，谁让他那么笨。
0: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不熟练。
9: 没有，你方向感特别好，你要不说我以为你老司机呢。
0: 是吗？
9: 您看你反应多快呀，调整速度一流，开得好。
0: 我好像慢慢适应了。
9: 你看，我就说吧，你们学物理的开车一定有天赋。
0: 没有没有，都是你鼓励的好。
9: 胡老师啊，你知道吗？一直就特别崇拜你们这样的理科生，像那种电路串联呀、并联呀，我一点都搞不清楚。哎，但你们就清清楚楚的。
0: 是吗？你要是愿意学的话，我可以教你。

0: 学不会怎么办呀？那确实是有可能。那怎么办呢？我可以慢慢教，你只要用心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学得会的。
1: 反正东西坏了都你修，
0: 是吗？
1: 我说我肯定用心学。走了。
2: 好吧。

0: 哎，要不我出面啊，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给他个台阶下。
1: 哎，不要。
0: 哎呀，那你这样，你也不理他，他也不理你的，你们俩就一直这么僵着？
2: 无所谓啊，我就不信他病得住。哎呀，你不懂，这种事情要立个规矩的，谁先低头谁就输了。
0: 也是哈，也是。行，那就先这么顺着他，让小伙子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2: 那个胡老师条件挺不错的，说不定现在都有女朋友了。
3: 不可能，快30年都没女朋友，我一晾他就有了。
0: 对呀，美琪说的对啊。我跟你说，就算是他现在有女朋友了，那也是装装样子做给美琪看的。这一招叫欲擒故纵。
2: 嗯，胡老师没那么复杂的心思。
4: 我听出来了。哎，美琪啊，我觉着吧，你还是喜欢那小伙子，喜欢了就放心大胆的去追呀、啊，别晾着。我跟你说啊，这就跟那个干工程一样，只要这个章没有咔嚓下去，人人都有机会。
2: 你也不懂，你吃饭吧。
4: 我不懂，我真不懂。
2: 爸妈，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回去了。
5: 好好了，妈，吃好了，
2: 你们慢慢吃啊。喂，啊，不好意思啊，我这有事儿呢，晚点再联系吧。
6: 哎，妈，
2: 完了。
7: 你是不是冷啊？那你披我的衣服吧。你们女孩是不是都挺怕冷的？
8: 我们女孩不是都这么娇气的。来，胡老师，你穿上，别着凉了。
7: 你不是感冒还没好吗？
8: 没，喝了鸡汤都好了，有劲儿。走吧。
7: 走啊。我躲在那里边了。
8: 鸡汤真好，喝完身上都暖暖的。
7: 是吧？我说鸡汤管用吗？
8: 是管用。哎，爸，
2: 这么晚去哪儿啊？妈，我买了点牛奶放冰箱了，你别忘了喝啊。
0: 好好好。
2: 哎，我刚刚出门的时候看见爸也出去了。
0: 哎，来几个客户给他打电话，叫他去打麻将，就在小区对面的茶楼里。
9: 对面还用开车吗？
2: 妈，那我先回去了啊。
0: 嗯，好，去吧。
2: 啊。
9: 建奇，你爸今天肯定是撒谎。那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发现我公公最近不太对劲。
1: 咋了？
0: 昨天晚上他跟我婆婆说去对面茶室打牌，结果他是开车出去的，很晚才回来，回来也不进家门，就在门口抽烟。
1: 你公公不对劲，归不归你管？
0: 那是不归，
1: 那不就行了？
0: 哎，你小时候你爸有外遇，你知道吗？
1: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妈闹的呀，那烧饼老太都知道。
0: 那你怎么那么想得开？
1: 哎呀，那能怎么办呢？天要下雨，娘要离婚，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每个人都管好自己，那这个世界就是美丽的人间。哎，对了，正好，那个牛我给你找到了啊，体健貌端，牛界顶牛。
0: 哇，这牛长得挺帅啊！哎，拉不拉屎？
1: 我拉。
0: 行，那你发给新人确认一下。
1: 好的。你呀，有空操心你公公，不如关心关心我。昨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不让是在一起吗？
0: 哎，人家都没吃饭，有个朋友看我可怜，请我喝鸡汤。
2: 我先死了你！
1: 我现在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你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打乱我节奏。
0: 哦，你这个见色忘友之徒，你还有节奏的？
1: 吴老师昨天请我喝鸡汤的时候，我把他那一顿夸呀，夸得天上仅有，地上绝无，全是正能量。我敢保证，吴刚以前就算把他自己给炖了，冯美熙都不会说一个好字。
0: 现在美熙还在家里等着胡刚回心转意呢，这我怎么跟他说啊？
1: 不知道怎么说你就别说，反正我都已经胜券在握了。
0: 这么有把握？
1: 我跟你说，冯美琪就是一个错题集，仗着自己是白富美瞎写八写，还好现在你通通订正过来了。那你说他还能怎么办呢？
0: 我就一个要求，
1: 说
0: 别说咱俩认识。
1: 咱俩咋能不认识呢？咱俩不仅认识，咱俩还是好姐妹。你还把冯美琪那个错题集给我看，一道一道看。
0: 你把我推下去得了。
1: 哎，你看他俩像不像我跟胡刚？
3: 这个你来就来，你要给我带什么东西来？
4: 姐，这就没什么。
3: 哎呦，真是的呀！
4: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还好吧，就是有的时候还要疼这伤口。
4: 你还是要当心点啊！哎，
3: 好嘞。哎呀，这冬要结婚嘞。我这有病了，你手头弄的就紧紧巴巴的。你看，大哥，我就想我能不能从你那借一点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

0: 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0: 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和梨。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

0: 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志东要结婚了、哦、你看我这又病了。
1: 对对对，
0: 你手头弄得就紧紧巴巴的。你看大哥、啊、我就想我能不能从你那借一点了。
1: 静香啊，不是哥不借给你啊，我这件事情说出来都有点难为情了、哦、你看我们家于俊呀、啊、考试啊没有及格不能毕业。哎呦，现在全家人啊满世界的都在给他找钱交学费。
0: 哎呦，真是不容易嘞。那就再想想办法了。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啊？
0: 啊，想嘛，想不出办法创造办法。
1: 哎呦，你说说这养小孩呀、啊、有什么用啊？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了，现在这个孙子呀、啊、现在又找上门来讨债了。
0: 哟，大哥，亲孙子嘞，你能不帮忙喽？
1: 说的也是。哎，好了，我不和你多说了哈、啊，我要赶快去趟银行，看看我那个理财产品啊，能不能提前支取啊？哦，
0: 不是，大哥，吃过饭再走了呀。哎
1: 呦，说句实在话，他做的饭，我可不敢恭维。哎
0: 呦，哎呦，行，大哥，
1: 你慢点，慢点，
0: 没事，大哥，你不要恭维。
1: 好好好好，哎，那我先走啊。哎，
0: 好嘞，好嘞，大哥。
1: 哎，大成。大成，我走了啊！哎，
0: 大哥要走了。
2: 哎，吃完饭再走吧。
1: 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儿。你要把静香给照顾好了啊！
2: 大哥，请放心，香香出院以后，除了上厕所是亲自去，剩下都是兄弟我代劳的。
0: 大成，你要是不去，你又难过死了。
1: 那好，那好，我先走，你要好好养着啊！哎，
0: 好，走嘞。
1: 哎，我走了。
0: 大哥，慢一点哦。哎哎哎，回家问嫂子他们好啊。哎，
1: 好好，知道了。
2: 奴才给您预备了满汉全席，请玉太后移步益善堂，用膳去吧。
0: 小成吗？来喽！
2: 这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0: 生的。
2: 我怎么忘了插电了？
0: 哎呀，行了行了，我来吧，我来吧。
2: 你大哥不是让你好好养着呢吗？
0: 那你大姐还说让你升官发财呢，发财了吗？行啦，我来吧，我要再不来就吃生的啦，快来我啦。
2: 奴才领旨。
3: 我妈这大病初愈啊，这两天都是我爸在做饭。哎呦，谁要是肚子饿了，看见我爸做的那菜，瞬间饱了。
4: 不至于吧？
3: 怎么不至于啊？那不然我干嘛花钱点外卖啊？不点外卖，咱俩都得饿肚子。
4: 我不太饿，最近胃口不好。
3: 你想吃什么？我们晚点再出去消个夜。
4: 我就想吃
2: 你。呀，我好肉麻呀！哎呀，
5: 爸，
4: 叔叔好。
2: 哎呦，冰贤来了。
6: 你少抽点吧。妈，来了，
2: 快快快快进去。
5: 妈，晨晨来看你来了。
4: 阿姨。阿姨，你好点了吗？我没差了。好好，我现在还挺不好的。哎呦，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呦，什么我也做不了。
3: 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做那么多菜。这一看也不像是我爸做的。
4: 哎呦，我这是半条命，我跟你说。

0: 谁让你硬撑了吗？本来我们没说回来吃饭，只是就是想着来看看你。你自己点外卖了吗？
1: 哎，志东啊，这个你妈妈最近这个身体是有点奇怪的，又说好的时候吧，也是没有。
0: 对。
1: 哎，这不说不好，你看这是现在这个样啊。
0: 对，哎呦，主要是我呀，这浑身上下换的是别人的血。哎呦，儿子呀，说实话，我现在。 是不是你妈我都不好说嘞，
1: 这说话越来越离谱，你永远是我妈，讲胡话的。碧晨啊，
0: 哎呀，
1: 你这样啊，回去呢跟你爸爸妈妈讲，我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恐怕一时半会儿我爬不起来嘞。 所以我就想这个婚礼哈，延期。
0: 这日子不是都定好了吗？对呀，妈，什么都定了，为什么要延期呢？要不这样，这个你们先把婚结了，婚礼呢？
2: 后半，啊！妈，没有这么办事儿的。说变就变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问你了？你说你恢复的不错吗？你感觉好多了吗？怎么了？这是怎么？冷静点，冷静。
0: 什么？哎呦，晨晨！
2: 晨晨，我真不是，你怎么还有？怎么回事？交代。
3: 陈真，我知道我心里难受啊，我根本……为什么要延期啊？为什么要延期啊？我怎么跟叔叔阿姨交代啊？
2: 哎呀，你什么态度嘛？你光想着跟你丈母娘怎么交代，你怎么不想着跟我们怎么交代呢？为了给你结婚，我们把家底都掏空了，你晓得吧？哎，不要没良心！早知当初该把你送走，
1: 为什么不送啊？
2: 就该送我呀！混账话！哎，
3: 徐志东，我跟你说，你这爹妈就是没本事，就这样了。你这婚愿意接就接，不愿意接你拉倒。哎呀，
2: 那我就不接了。志东，
3: 志东，志东，
0: 我哎呀，
3: 这
2: 我哎呀，
3: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呀，我大成。
4: 啊！哎，碧晨回来了，哎，怎么这么快回来？没去志东家呀？
5: 去了。
4: 哎，你锁门干啥呀，碧晨？
5: 志东妈病好点没呀？
4: 还在床上躺着呢。那说没说结婚的事儿啊？
5: 没说。
4: 哎呀，碧晨，那不说不行啊，你这肚子托不起呀。 哎呀，这孩子，你说你锁门干啥？

0: 喂，美琪。
1: 喂，碧晨，你不是让我帮你选婚纱吗？我发现一家宝藏婚纱店，
2: 好多设计师款，我特别别致。
0: 我
2: 哎呀，来呀来呀，
1: 要如胶似漆，也要独立自主。发定位给你啊，快点。

0: 好美啊，碧晨，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子了。
1: 真的吗？

0: 怎么了？
1: 我跟许志东吵架了，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死都不接。
0: 过分，有问题可以沟通啊，不接电话算什么本事？下来。
1: 美琪，其实我那天给你发我试婚纱的照片，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袁碧晨虽然走不出南州，可是可以走向稳稳的幸福。现在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稳当的。
0: 你求许志东不接电话，不至于这么悲观啊。
1: 不知道，我妈不让我告诉她。
0: 为什么呀？
1: 她婆家看清了我。我今天去志东他们家，跟妈妈说婚事要延期。我现在肚子里还有个孩子，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我就是一心一意的想为他们家省钱。可是他现在怎么都不接我电话。
2: 手机。碧晨怀孕，你知道了吗？
3: 真怀孕了。
2: 哎，别那么慌里慌张的。碧晨是个好姑娘，明明都是喜事，千万别弄出岔子来啊。
3: 你们早就知道这事了是吗？
0: 拿我电话给许志东打，他要是接了，就是故意不接你电话。
3: 喂，你好。
4: 许志东，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不接，别人电话一打你就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不是，陈荣，刚才我手机没电了。
4: 我不管，那没什么好说。分手。
3: 喂，陈畅。
0: 分手就对了，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这个家庭重男轻女，连亲生女儿都可以抛弃，赶紧有多远滚多远。
1: 我现在还怀着孩子。
0: 碧晨，你要有强者思维，为母则刚。有没有孩子跟分不分手没关系的，你跟许时东要真不是良配，为了孩子绑在一起一辈子，你得受多少委屈。你也为孩子想想，如果家庭不幸福，孩子成长也会受影响，当单亲妈妈没那么难。
3: 陈晨，你我刚才手机真的没电了，在楼下。我不知道，我刚知道这事儿。陈晨，你在哪儿？你怎么就闹到要分手了呢？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给我一个当面给你解释的机会好吗？陈晨。

是第一次俯瞰南州城，正好看。碧晨，你想过没有？你站在家门口，看到了只有许志东，只有未来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子。但你站得足够高吗？你会看到无限的人生。那句话怎么出来着？会当凌绝顶，古城美景，不过也就巴掌大。

0: 喂，妈。
1: 彭美琪，你在哪儿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全家都等你吃饭呢。
2: 我在丽郡呢，我好朋友失恋，心情不好，陪陪他。
3: 阿姨，
2: 不用等我吃饭啊。
1: 那你几点回来？
2: 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最晚10点必须回家。我们这种家庭的女孩子，心里要有数的。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些话也只是说起来轻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是诗。我也只能坐电梯到44楼，看看海阔天空，然后再坐电梯下楼回家找妈妈，这是现实。碧晨，亲情是牵挂，也是羁绊。如果你不想像我一样被困住，这个孩子你想想好，到底要不要？
1: 那你说这个冯美琪啊，人家失恋了，关他什么事情啊？他要有这个时间好好管管自己的事儿，那小胡老师多好的啊，那小伙子他就这么晾着人家，从未给晾黄了。
4: 女儿大了，自己心里有数。
1: 行了，儿子更大，可有数？

0: 明珠，最近如风酒的销量怎么样啊？
1: 还挺好的，芝夏姐。哎，对了，刚才我婆婆在跟美琪视频的时候，美琪说她有个朋友失恋了，在丽君酒店吃饭。我一看是碧晨。
0: 碧晨跟之东分手了？
2: 年轻人谈恋爱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的。许志东都那么大了，不能他谈个恋爱，我们还要摇旗呐喊，对吧？没事，不用管他。你跟碧晨怎么了？
3: 晨晨要跟我分手，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找不到他。
2: 看你那出息。碧晨在丽俊呢，你去哄哄他。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掐指一算算的。
3: 行，我会知道。
2: 你注意方式方法。
4: 注意什么方式方法呀？
1: 你竞聘的事儿怎么样了？
4: 去超市吧。
1: 今天有
4: 鸡蛋打折。走了，下班了。
1: 马上。
4: 我马上呢。写什么呢？哦，这有错别字。去毛道写字。走了，我走了吧。
1: 哎呀，马上马上。好，
4: 着急着急着急，快快快！你妈最近是不是读兵法了？要不然她怎么会写子令母让彩礼降级呢？
1: 总结得非常到位，主任非你莫属。
4: 也不尽然。但是必然开车呢，开车。等于说你那个鬼见愁弟弟火急火燎的跑过去，能行吗？
1: 管他呢，
4: 你不管，到时候擦屁股的还是你。哎，
5: 就不能先把我送回家呀？
1: 我就不懂了，你怎么看上许志东的呀？
6: 我不像你那么优秀，我就想找个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许志东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怎么会说话，但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安心。我们文化馆经常加班，他就在门口等我，也不催我。等我一下班，总会有一杯热奶茶递到我手上，让我觉得这个幸福很稳。
1: 确实蛮暖的。
7: 餐厅在几楼啊？
8: 在五楼，先生。

0: 不早了，走吧。好，回家，什么也别想，好好泡个澡，睡一觉。
1: 我家没有浴缸啊。
0: 那就泡个脚。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真的是手机没电了，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的电话。我妈她就是知道你怀孕了，她就突然变卦了。我问她到底什么原因，她怎么想的，她也不肯告诉我。
0: 装什么呀？你妈太过分了。
2: 晨晨，我错了。
1: 我懂了。
2: 懂什么了？
0: 这还不明白吗？碧晨怀了你们家孩子，你们家就翻脸不认人，不就这样吗？
2: 真的不是这样的。
1: 什么稳稳的幸福，全都是笑话。
3: 其实都，
1: 我现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婚我不结了，这个孩子我也不要了。许家的门我这辈子都不会踏进去。
2: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怀孕了，就我不知道呢？
1: 我告诉你有用吗？你还不如听你爸的话。
2: 你都没告诉我，你都没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没有用？你是觉得这事儿告诉我没有用，还是觉得我这个人没有用？
0: 好好说话，吼什么吼？碧晨说的还不明白吗？这孩子他不要了，婚也不结了，听不明白？
2: 能不能不说话？
0: 不能。
2: 你是他朋友吗？朋友是不是应该劝和不劝分啊？我敢说晨晨要跟我分手，你就没起什么好作用。你是不是怕他比你过得幸福？
3: 碧晨，不生气啊，你撒开，你撒开！碧晨啊，许志东他就是个混蛋，姐替你教训他。你干嘛呢你？你惹碧晨不高兴，你为什么惹人家？
0: 你是？
3: 我是许志东的姐姐，碧晨。
0: 那你也是明珠的姐姐。我是明珠的小姑子。啊。
3: 啊，你就是美琪啊，真巧。这么说，咱们还是一家人呢。碧晨，消消气啊！我代表我们全家给你道个歉，好不好？嗯，
1: 这下钱
3: 啊，哭好，好。哦，许志东，混蛋，你知道吗？你说你是不是个混蛋啊？一看你把碧晨气成这个样子，真是哭了啊！你说你把人气成这个样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肚子里孩子姓许，你不知道吗？哎，
0: 这不一定啊。
2: 什么不一定啊？
3: 美琪说的没错，孩子生下来也可以跟妈妈姓的。
0: 这不是跟谁姓的问题。碧晨刚刚说了，他不打算要这个小孩，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2: 那我还是小孩的爸爸呢，
0: 你很快就不是了。
3: 许志东，你快说，
2: 这话怎么这么多呀？
0: 等我你。
3: 美琪，我知道你是碧晨的好朋友，你仗义，你替他出头。但碧晨现在在气头上，我们能不能给他时间让他冷静冷静啊？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容易。我们全家为了迎碧晨进门，欢天喜地，忙前忙后的，又是装修房子，又是买家具，也不容易。你说我爸妈年纪都那么大了。麻烦你手下留情好吗？
0: 是，儿子结婚不容易，把女儿送人就比较容易。
3: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我爸妈一直在想尽办法在做弥补。美琪，请你相信我，我们全家没有坏心，我们是一心一意想要对明珠好，对碧晨也是一样的。

0: 你先把钱跟志东送你回家吧。啊，不用，志东不去，我自己送你。
1: 我送。
0: 李晨，别在气头上做决定了。

0: 晨晨呢？
1: 美琪送他回去了。
0: 你用得着他送？
1: 许之东，你别冲动行不行？那碧晨应该生气。你姐我也是孕妇，如果张浩他们家要是说就因为我是孕妇就可以任由他们搓扁了揉圆了，我分分钟把孩子打掉六亲不认，你信不信？你开车送。干嘛假孕争宠啊？啊啊嗯哎呀是你怎么也孕吐啊？
0: 我喝酒了刚才。
1: 你可真行。
0: 我没事，我头也不晕，我就是胃有点不舒服。你没事吧姐？
1: 我没事，反正没吃东西，吐也吐不出来什么。钥匙给我，我送你。倒是想吃，你给我机会了吗？我这日子过得比跑半马还累，天天狗眼残喘。
0: 我也没吃。
1: 你不吃你活该。
0: 这事就怪妈。
1: 怪妈，妈让碧晨怀的孕。觉得妈最近挺怪的，我老觉得她有什么就是说不出来的苦衷。
0: 不会真的想省下小雅是
1: 吧？省下来给谁啊？还不是给你。
0: 说不定是想还给你。
1: 行了，不猜了。今天晚了，妈也刚出院，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0: 靠边吧，姐，靠边，靠边。停停停停停，往边上靠靠。
2: 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简直气死我了！我说他们家怎么一直拖来拖去的啊？原来是看出我们碧晨怀孕了。上次说暖房酒当天给彩礼，我就已经怀疑了。这家人净打这种小算盘，这还没过门呢，就这么欺负孩子啊！这要嫁过去，这后半辈子得受多大委屈！不行，绝对不行。碧晨，绝对不能再跟这家人有任何交集了。妈妈不能害你，这个孩子怎么不能要？这个孩子怎么必须做掉？行吗？
3: 晨晨，你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你跟志东的感情一直也还不错，我也看他是个老实人。之前他们家做的那些事啊，我是能理解就理解，我是能让步就让步。但是我绝不允许别人来欺负你。

0: 这件事情上，这个许家做的也太过分了。好难，好难，好难。妈妈一会儿就给你挂了，好不好？爸爸，我害怕。怕不怕？有妈妈在，什么都不怕啊。
1: 建奇，宝宝又踢我了，他真是调皮死了。男孩叫相如，女孩叫以沫，我记着呢。但我想给宝宝起个小名，叫安安，好不好？平安无事的安。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那安安，爸爸，我准备睡觉了。明珠姐睡了吗？啊，没有，你进来吧。 明珠姐，我劝你啊，你赶紧跟许家人保持距离，太过分了，他们家人良心就被狗吃了。
2: 不是他们当年把我送人，应该是逼不得已。
1: 那现在碧晨怀孕，他们家想赖掉彩礼也是不得已啊。
2: 有这事儿？
1: 对呀，碧晨刚跟我打完电话，他妈非让他明天上午去人民医院打胎，从此跟许家人一刀两断。 我跟你说，我双手赞成碧晨妈妈这么做，但愿碧晨舍不得。你还是跟他们知会一声吧，毕竟是一条生命。
2: 行，那我跟知夏姐说一声。
1: 美琪，你看你平时那么锋利，性还是很软的。我走了。 别说是我告的密啊！
2: 哦，不说不说，
1: 我巴不得他俩分手。我最讨厌徐志东了，就算他是你亲弟弟，我也讨厌他。

0: 你先吃吧。一晨，起来吧，饭都做好了，咱们得赶紧去医院了。
1: 妈，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能不能改天再去啊？
0: 那号都挂好了，怎么能改天呀？再说你这肚子也拖不起呀，啊，听话。
2: 一晨呀，这事儿你得听你妈妈的。
0: 快起来吧，啊，快点。

0: 哎，你好，有包子吗？
1: 有的。
0: 给我两个肉包，一个豆浆。
1: 好。
0: 喂，芝夏姐，你别着急，我已经在医院了，我先想办法 hold 住碧晨他们，有什么矛盾当面讲开嘛。
2: 许居东，你身后有老父老母，身旁有怀孕老姐，

0: 能不能安全第一啊？
1: 人生为什么要这么重啊？
2: 哎呀，还不是怪你妈，怪我们家没做到位嘛。
3: 别急了，别急了，明珠已经在医院了，放心吧。

0: 叔叔阿姨，
1: 冰晨，您出去。阿姨好，
0: 你是？啊，我是许志东的双胞胎姐姐。哦，你就是老许家送出去那丫头啊？啊，
1: 我叫沈明珠。走，
2: 你姓沈？
0: 啊，哎，叔叔阿姨，你们别着急，叔叔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听我说，阿姨，
2: 你什么意思？
0: 你是小的，我们家碧晨的事情了是吧？你想说什么？
2: 你先不要激动，我当然激动。我女儿还没结婚就遭婆家这么算计，我们家里人是很好说话的。但是他们老许家做的这么过分，这么欺负我闺女，我当妈的绝对不允许。
0: 叔叔阿姨，你们先听我讲嘛。
3: 小妹，不讲了，不讲了，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再讲这件事情了啊。
0: 跟他有什么好讲的？他姓沈又不姓许，什么事情也轮不到你插嘴。 我们走。
2: 不是阿姨，哎，别推了，明珠姐是孕妇。
0: 碧晨，许志东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您先等他来了，听听许家怎么讲好不好？
2: 许志东来干嘛？啊，让他滚！他们老许家人可真能算计，啊，这还没结婚呢，把我闺女糟践成这个样子。行，他们老许家门槛高，我们高攀不起。我告诉你。 婚肯定是不结了，孩子肯定是不要了。他们老许家不是往外送闺女吗？现在逼着我们打孙子，就让他们爱找谁找谁去吧。
0: 阿姨，你先冷静一下。要是许家像您说的这么不堪，你说我这个身份，我怎么好意思在这跟你求情？
2: 你跟老许家的事情是你们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我们就知道一个理由，就是现在还没结婚呢，就这么欺负我闺女。
0: 这要是结了婚，我闺女还有活路吗？啊，还有活路吗？
3: 这个事跟钱一点关系没有，这家人太差劲，这做法让人心寒。我女儿就是嫁不出去，也不会找这门人家。
0: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走，一会儿耗子。
3: 走走走，我们走了。
4: 什么？你快走，你不要听到许志东三个字走不动路，好吗？
0: 快走，
2: 碧晨，你不要这么轻易的做决定，好不好？
0: 我闺女不焦虑吗？
3: 我们当父母的不心疼吗？但是这个孩子现在生下来没爹，不是作孽吗？
0: 做什么孽啊？怎么就作孽了？这是个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件，也不是一个东西。
3: 叔叔阿姨，我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是被抱养的。虽然这些年我生活得很幸福。 我还是会忍不住想，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能留下我？为什么一定非要送人？是有什么难处我一定要送给别人？他们难道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吗？我老公出事以后，所有人都劝我说，一个人带孩子太难了，孩子做掉可以重新开始。可是我的心好疼啊！可是我有能力当妈妈吗？ 以前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儿，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关灯。我怎么养孩子？喂奶、拍嗝、换尿布、打疫苗，他生病带他来医院，看医生，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我就担心以后他长大了问我要爸爸，我该怎么办？可是他已经像一个种子一样在我肚子里发芽了呀。
2: 舍不得，叔叔阿姨，今天一大早晨我跑来这儿等你们，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冲动做决定，特别是这个性命攸关的决定。
5: 好，
0: 既然你们全家人都到了，我也想听听你们家人的态度。
5: 叔叔阿姨，对不起。 我就是从小都听我妈听我姐的，我这个人太没主见了。以后我跟晨晨的事情，我都跟晨晨商量，然后我们自己决定。

0: 还有晨晨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我一定会负责，我会对晨晨负责，我再也不会让他受委屈，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相信我好吗？
1: 反正不管这个事儿怎么回事，错误都是我们的，我们认的，认罚都随你们。
2: 你是爸爸。你是妈妈，哎呀，真是这件事情，真是对不起了。就是因为那个彩礼的钱吧，差了10万，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不要脸的招。那钱我花了，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花过这么大手的钱。别问，你们都别问，真的别问。真的不要问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碧晨，碧晨，好孩子，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真是太抱歉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
3: 我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
4: 哎，慢一点，你慢点，
3: 慢点。
5: 儿子，那个姓王的那个女士约的四维约了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0: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哎呦，
4: 痛了！

0: 雨露滋润。和玫瑰，
1: 小洋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

0: 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题，只有在河里。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醒了，
1: 宝宝没事吧？
0: 现在想起来有宝宝了，刚刚胎心有点快，给你吸了氧，现在正常了。
1: 那就是没事是吧？
0: 目前没事。还有不舒服吗？
1: 没有。哎，我得去上班了。
2: 你先躺好了，过会儿得挂水，什么事都得放下。
1: 哎呀，没关系，我跟你说，我妈生我弟之前还在厨房剁排骨呢。
0: 我不是吓唬你啊，来我这儿的有挂个衣服流产的，有跟老公吵架气到大出血的，还有心衰。
2: 你躺好。
3: 孕育生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首要任务是照顾好自己。
0: 躺好，听话。
4: 说要听话。哎，老婆，
1: 啊，
4: 你渴不渴？

0: 渴啊？
1: 不渴，
2: 那也不行。医生说呀，孕妇不能渴着，
1: 温的。
0: 我真不想喝、啊。哎，
2: 吃个虾。
0: 我不想吃。
2: 哎呀，听话呀、啊！人家大夫都说了，吃虾对孕妇不好。
1: 别流泪，伤心更发阴森。这回就很重要。
3: 我
1: 愿能压
3: 伤温柔回不来。哇，唱的好好啊！
1: 是白白呀，
3: 非常好。
0: 我要发个朋友圈，
1: 发朋友圈
0: 是吗？

0: 晨晨，你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的天。从那天之后，我就无数次的憧憬，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有了我们的孩子，会有多幸福。但当我知道你真正怀孕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很复杂。我当然高兴、激动、兴奋，但是我也有不安跟忐忑。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饭也不会做，衣服还得爸妈帮着洗。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当一个好的爸爸。但这是我们的孩子，我愿意和你一起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当然，你不用管我是怎么想的，你不用管别人是怎么说的，我想听听你心里的声音。
1: 从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我真正的内心就没有犹豫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开。虽然我妈说的很对，还没有结婚，我们也都是个孩子，还不够成熟。但谁不是从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是怎样？因为我知道，只要有你在。

0: 反悔，我就给他撸进去。
1: 有这么难带？
0: 冲你！你
1: 忙。

0: 我叫你，哎，不行，你看，这个象征的是永恒的爱情和不可违背的承诺，就得牢牢的套在手上，那种是一辈子都摘不下来的那种。不行，这个太大了，套不住你。
1: 这是假的呀！啊，真的不值当修，你修它干什么？
2: 是这不对呀、啊，这个是我女儿婆婆家的传家宝哎，据说传了好几代了。
1: 我老金看了一辈子的玉了，还能看走眼吗？他的工艺做的还不错，造假的人啊，应该是个老师傅了。
2: 这款成色不错的，您是给孩子结婚的？
1: 对的，就10万块钱。
2: 对的，卖给你了。这么说，那10万块钱你是给明珠买了个新手镯了？我怕二丫她受委屈。那你为什么不讲呢？
1: 这样有什么用嘞？多一个人跟着发愁了。哎呀，想想啊，想想，我是你老公啊，家里所有的事情，那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扛，一起来想办法的。
3: 等着。啊。

0: 我明白了，把这房子过户给儿子，再加上碧晨的名字。
1: 对，
0: 哇，好好。
1: 大丫头那10万块钱，我们也必须还。
0: 还，就用你的退休金，一个月一个月的还，不管多长时间，总归会还清的。 还，还清。
1: 我们当父母的，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特别是大丫头。
0: 是的。
1: 我们两个人呢，回老家的老房子住，先凑合着。
0: 回老房子？哇，哎，这个倒是个办法。哎呀，老房子那面环境挺安静的，也挺好的。我是从那个地方长大的，我好久都没有回去了。
2: 挺想回去的，是当成让你受委屈了。
3: 那等于说，你跟你们领导请了2个小时的假，领导给你批了2天。
2: 嗯，我们领导靠谱吧？
3: 哎呦喂，你们这个单位啊，离倒闭不远了。
2: 以后跟你们合作一定要慎重。呸！你别乌鸦嘴啊！我告诉你，我们南希宾馆永远屹立不倒。
3: 但是明珠啊，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不能因为我自己怀孕了就希望全天下女生都要当妈。
3: 不是你根本不了解情况，这孩子吧，碧晨自己是想要的，
2: 只是他妈在气头上非要逼他去医院。
3: 那也轮不到你劝呀。
2: 我也不想啊，可怎么办呢？他就赶上了嘛。哎，血缘这东西真的挺奇妙的，我想逃也逃不掉。
3: 漂亮，
2: 我今天是没有空跟你探讨生命的起源了，我要给胡老师送饭去了。
3: 又去送饭啊？
2: 我这次胡老师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咱家的宝宝吗？以后辅导功课就不用愁了。
3: 倒是无情却有情。
2: 好了，你不是想让我看店吗？你想打扫一下也行。

这道题呢也是讲瞬时加速度的，跟上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一样，我已经给你讲过了，所以这道题你就自己做了啊，做吧。喂，啊对啊，那个月考试卷是我们物理教研组出的，电子版有啊，有，行，我这就发给你，好，好，嗯。对，就是按这个思路。你跟老师上个厕所去啊，你自己做。

0: 解出来了吗？
1: 没有，胡老师。你看这儿。
2: 胡老师，你饿了吧？
0: 安妮，哎呦，有给我送饭，辛苦辛苦。
2: 没事。
0: 里边坐。嗯。那个沈明慧，去孙老师那儿坐，快点。
2: 这么认真啊？快走。
0: 今天单位让我忙，行，每天都让你
2: 来。没事儿。
3: 妈。啊。
2: 干嘛？
3: 干什么？你们这是？
2: 你是干嘛抢我东西？
3: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流离失所的道理？
2: 哎呦，儿子，学个词不要滥用了。什么叫流离失所呀？我跟你讲啊，老房子那面啊，空气好，环境好，那纯天然的山景大别墅嘞。我跟你爸爸搬到那儿去以后，我种种花儿，你爸爸钓钓鱼，哎，美美的嘞。
3: 美美的？什么纯天然，什么大别墅？外婆那房子采光又不好，又阴暗潮湿的，你们俩住过去，膝盖不想要了是不是？
2: 怎么不要啊？你忘了我跟你爸爸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以搞建设呀，
3: 其实是啥？
2: 纯天然山景大别墅的。
4: 讨论什么？这个家老子说了算。
2: 对的，
4: 就这么定了。你安安心心结婚，照顾好老婆，老子等着抱孙子呢。
2: 对的呀。
3: 为什么不能走？哎，
2: 听我讲啊，听我讲。我大孙子一落地，哎，正需要地盘嘞。哎，儿子啊，这个房子已经啊落在你跟碧晨身上了啊，一家三口的日子要好好过嘞，听话哦。
3: 我不需要。哎
2: 呀，你听我讲
3: 嘞，你听我讲。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跟晨晨好，但因为我结婚就那彩礼的事儿，让你们已经很为难了。这婚房的事儿，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们，你们也理解理解我好吗？
2: 哎呦，儿子，我长大了，懂事了。不是，
4: 我儿子靠谱啊。
2: 是的呀。
3: 你们。
2: 嗯，好呀。
4: 哎，行。嗯，这样，我们啊，听儿子的，不走了。哎，
2: 不走了。
4: 你把这两个包拿到楼上我们房间去。
2: 对对对，
4: 咱们俩卸车。
2: 好，卸车。
3: 说好了。
2: 啊，说好了，卸车呀。好了好了，
4: 我卸车，快点
3: 来。哎
2: 呀，我不搬。
3: 我一会儿下来帮你们。
2: 管了，你慢一点了
3: 哦。你真是，折腾什么呀？折腾来折腾去的。
4: 走，

0: 大成怎么样了？啊，大成，
1: 来了，
0: 差不多了吧？
2: 哎呦，
3: 都给拿进来。
0: 哎呦，太沉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哎，就这次啊，幸亏了二丫头啊，二丫头可立了大功嘞。
4: 嘿，到底是亲生的啊？嘿，关键的时候说顶上去就顶上去了。
0: 哎呀，二丫头这孩子真是挺让人心疼的。年纪轻轻的吧，老公也就去世了，肚子里呢还怀着个孩子。我一想起来，我心里就难受。我跟你讲，
4: 香儿，这事儿啊都不容易，主要都怪我。说起来都是我的错，啊。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哎呦，看看看看。哎呦，让你认个错，哎，真是不容易哦。行，没事了啊。
4: 嗯，那这些东西我都包了。哎，你别干了，歇着吧。啊，回头又打出血了。
0: 许大成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活了大半辈子了，怎么说出话来还是好话不都好说呢？你，哎，
4: 我闭嘴，我闭嘴，我闭嘴。
0: 哎，对了，哎，这个窗帘再一抓就差不多了啊，就能住了。
4: 我上房顶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雨的地方。
5: 我对天发誓啊，我跟晨晨从来没说过不想跟爸妈住在一起的
6: 话。那就是妈觉得对不起碧晨，想要监控补货。
5: 有什么对不起？最让我奇怪的是爸。你说他平时那么难搞，这次居然扶长扶随跟着一起搬过去，
6: 确实是有点奇怪。那怎么办呢？

0: 哎呦，你别说，这菜真便宜。
1: 哎呀，啊，新鲜。哎，门怎么开了？
0: 怎么回事儿？这个，
1: 哎，哎，你怎么来了？
0: 对呀，什么情况啊？这是
1: 感冒了？
2: 没事，就是换季。珊珊她上班也没时间照顾我，我只能来投靠爸妈了。
0: 可是。装，你就给我装，啊！凑什么热闹？哎呀，
2: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搬出去住的？这骂名我可是对不起。哎呀，你们就回去住吧，好吗？我跟珊珊到这儿来结婚。
0: 这房子你，哎呀，你这房子怎么结婚呢？再说你上班远呢。
2: 我都能克服。你看这小院多好，种上花就是花园，种上水果就是果园，珊珊会喜欢的。
3: 别那么多废话，起来，别让他滚。
0: 对，滚。哎呀，
2: 我现在是没有滚的这个力气，我生病了，需要被爸妈照顾。
4: 胡刚老师，你们班成绩不错呀。胡刚老师，
5: 胡刚老师啊，你说的勇挑动弹就是揭晓答案对吗？你说的自家压力就是考试100分，你们班人均98对不对？
4: 怪我，这个答案是怎么提前透露出去的？
6: 胡老师，你不能冤枉好人呐。
7: 这么难的试卷啊，我们班人均98分，你考了99分。

0: 你自己信不信？我信啊！考试之前，只有你进过我的办公室，是不是你偷的卷子？
1: 我没有。
0: 死鸭子嘴硬是吗？再不承认，我就去学校调办公室的监控去了啊！
1: 监控？啊？这哪有监控啊？办公室当然有监控啊！
2: 笑什么？干什么？
3: 胡老师，你说这办公室要是有监控的话，那你每天……啊你！这什么？有关系的监控？臭小子，你这么大个事情，你告诉我，我说我干的当警察，这么干的？干嘛？快点，快点！我爸亲的，谁给你告诉你爸？
2: 别告诉我爸，我爸都够忙了。
0: 就是你干的，不是我，
4: 你说，
0: 胡老师，对不起，
4: 没啦，
0: 我马上找潘校长承认错误，胡老师好心帮我补课，我恩将仇报，我为非作歹。
4: 那你还愣着干嘛？安妮，你好厉害呀！胡老师，我觉得你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我，你觉得呢？
5: 你今天真应该在现场看我怎么手撕你弟弟的，帅爆了！哎，你打狗也得看主人的好不好？我弟昨天可怜啊，最近挨了不少打，你再打他，他考不上大学了。我哪能真的下死手？我们吓唬吓唬他嘛？你也说了，要考早考上了，跟我打不打没有关系。然后呢？然后胡老师终于幡然醒悟了。 安妮就是安妮，压根儿不是冯美琪。哎，你去给我买杯咖啡吧。哎，大姐，我孕妇哎，
6: 说的太干了。再说了，我都为你家明慧做这么多事儿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吗？那个大丫头。
7: 我跟你爸就是想，让你赶紧把你弟弟给叫回来。
8: 对，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6: 对，你看碧晨都怀孕了，你这婚礼不能再拖了。
8: 现在不是怄气的时候。
6: 是的呀，
7: 我没办法，除非你们告诉我，那十万块钱去哪儿了，到底花在哪儿了，啊？
8: 十万块钱，我不说，
7: 哎呀，
8: 我十万块钱，我给明珠买了一个玉镯子，
7: 啊？
8: 啊，对，你妈给明珠买了个玉镯，
7: 什么？
8: 对，
7: 买玉镯？哎呦，
8: 谢谢。
7: 这个不是假的，不可能啊！这是明珠她婆家的传家之宝。
8: 对，就是假的。我请了好几个老师傅都看，都说是假的。也不是，也可能吧，
7: 就是，也可能是在那个祖传过程当中传来传去，给调包。
8: 哎呀，你别为他们说话了，我看就是他们糊弄他的。
6: 不是，咱别瞎猜了。
8: 这怎么是瞎猜？
7: 都是瞎猜。
6: 我说怎么就修的天衣无缝呢？ 搞了半天，是来了个活雷锋。对，就是雷锋。
7: 你说我雷锋？
6: 笑什么笑呀？夸我雷锋呢？反正就是那个你妹妹到医院看我的时候，我看她手上戴着这个镯子。

0: 对，我觉得你妈妈做事情很上路的。爸，嗯，我说您怎么心甘情愿的跟我妈下乡啊？妈，嗯，您爱明珠，我能理解。可是您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做法，我不能理解。
1: 您的爱女之情，要用别人家女儿的彩礼去买的，您怎么想的呀？糊涂！吃点菜吧，干喝酒。
2: 一会儿菜啊，给你洗一下。
0: 是吧？
3: 啊，
1: 使劲！怎么还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哎。
3: 占山为王，晓得吗？对了，防贼。谁想出来的买卖？我也没吃饭呢，让我吃口饭呗。回家自己做，自己吃啊。哦，对了，你筐里有三袋鸡蛋，一袋是给碧晨的，一袋给你大姐，一袋给你二姐的啊。我在村里收的溜达鸡下的蛋。 特别有营养。
1: 我是那鸡蛋的搬运工，是吗？嗯，
3: 不愿意啊。

0: 这夏姐，哎，明珠，拿，玉女士给你的土鸡蛋很新鲜的。哎，
1: 又给我送东西，你们留着吃啊。你我碧晨，咱们三个孕妇都有，拿着。那，替我谢谢你妈妈。你家人不说两家话，
0: 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的。明珠，你本来在我们家地位就高，这把碧晨劝住之后啊。
0: 身价是扶摇直上，我爸妈就快把你供起来了。不至于，碧晨跟志东他们俩和好了，放心吧，
1: 那就好。哎呀，你们家这个小区是真好，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面好大呀，这小朋友在里面玩根本就不怕有车。就是这房价，
0: 这是刚开盘的时候我姑姑买的，那时候好像不太贵。
1: 哎，你公公真有眼光，哎呀，这房子是真好。
2: 我进去坐会儿吧。哎呀，不好，太打扰了。
1: 没事儿，
2: 你回去吧，赶紧回去吧，我也该回去了。
1: 行，那你开车慢点。
2: 哎，好，拜拜。
1: 好。妈
2: 妈，
1: 我今天拿了点柴鸡蛋回来，放哪儿啊？
2: 哎呀呀呀，家里的鸡蛋都成灾了，还买什么鸡蛋啊？
1: 不是人家送的。
2: 谁送的？
1: 就是我。
2: 亲生妈妈那边，沈明珠，吓我一跳！怎么了？怎么了？沈明珠，能把自己亲生女儿送人的人家，你一定要远离。我跟你说过吧，今天送一袋鸡蛋，明天就能让你怀疑之鸡。哎呀，
3: 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我在工作。
2: 哎呀，你是明珠，她年轻，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她拎不清楚的。
3: 再说。
4: 你住在沈家养了30年，他们不找，现在刚刚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他们就找来了，为什么呀？肯定是有企图的。我爱听你说这种话，什么企图啊？什么企图？咱们家什么家庭啊？是名门望族还是达官贵人呢？不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吗？你嘚瑟什么呀？把儿子嘚瑟没了，还嘚瑟。
2: 正在赶工，他肯定就干活去了。办公室有床有被子，他不会苦着自己的。没事儿，
1: 那这鸡蛋我拿走了啊，
2: 你放这儿吧，一会儿让毛姐收拾。我跟你说啊，你以后离那家人远点啊。

0: 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这我咋脾气？
1: 知足常乐，
2: 知足常乐。嗯，
1: 写呀，写。
2: 嗯，好。干
1: 嘛呀？
0: 你看，嗯，看这房子好不好？我今天给明卓送鸡蛋，他婚房就在这儿，你看亭台楼阁的，
1: 跟公园似的啊。
0: 可不嘛，住在这里多舒服啊。
1: 是好，
0: 嗯，
1: 价格也好。
0: 啊，我刚才算了一下，嗯，就是我把咱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在那儿换个三房，至少要添几十万，真还不起。
1: 换房是个大工程，再等等吧。
0: 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娇娇长大反哺啊？你别忘了，许之东结婚，那去乡下住的可是我爸妈。
1: 乡下蛮好的呀，空气又好，地大物博。
0: 哎，嗯，你们公司提拔个主任怎么比选总统还难呀？
1: 哎呀，快了，领导打分了。
0: 你瞧瞧。

0: 话跟你说，大概率是没戏了。小五找关系了。
1: 你怎么知道没戏？人家能找关系，咱们也能找。找关系那么难吗？明珠的公公好像脖子挺广的，我可以问问他呀。
0: 不好吧？人家婆家怎么想啊？刚认亲就这么多事儿。
1: 是。哎呀，你说要是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说得多好，那得多开心。
2: 好高骛远，痴心妄想。家和万事兴。
3: 嗯，下一个写呀写呀。
1: 你
4: 为什么？
5: 嘿嘿嘿，翻一翻，翻一翻，软了就能吃了。
1: 行了，这差不多了。
5: 没软，没软，再接着烤。
1: 哎，想我妈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进大狱了，嗯，我妈呢就带着两个孩子，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吃的，哄着他们呀，就给他们烤山芋吃。哎呀，幸亏也有我妈帮着咱们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妈老念叨说的，哎呀，幸亏是两个孩子啊，幸亏是两个孩子，要是有三个孩子的话，恐怕就带不了了。现在想想，我妈那是心里有愧，自己给自己找补呢。
5: 老人家也不容易啊。帮我们把两个小孩子带大，香儿，跟着我你受苦了？
1: 没有，没有。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个，我小的时候，我妈就。哎，我去找那赵瞎子算过命，就说我这人啊，这辈子就是一苦命，我嫁给谁都一样嘛。那嫁给你了嘛？嘿，
5: 赵瞎子算个什么东西嘛？哎，他都死了多少年了，他这是在放屁。香儿，我向你保证，今后的生活，我要把你的命变甜。呀，你吓死老子！哎呀，你又来干什么？
1: 对呀，你来干什么呀？你在家照顾碧晨呢。
6: 今天还真不是我想来。
7: 叔叔阿姨，
1: 哎呦，碧晨啊，你来。哎呦，

0: 玉晨啊，真对不起啊，你来我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了。
1: 那个谁，志多，赶紧的，带着冰箱回去。
2: 回去，回去。
3: 哎呦，这是什么呀？还热乎着呢，好好看，好好看呀！
0: 哎，给我看看，你拿给我看看。
3: 小开，出来。
0: 大家快点把门开开啊！
3: 我来。
0: 快点，这结婚证我得看看。等一会儿，不着急啊！
4: 你这
0: 着急？
4: 你耍老子啊！
3: 好嘞。
4: 锁的时候容易，开的时候都那么难。
0: 来，给我，快给我，快给我，来，给我看看。
3: 好，我看看。
0: 我看看这个孩子，结婚证里，哎呦，你看看。
3: 大舅跟二姨给我打电话，说这老宅是外婆留给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共同财产，你们俩在这住着，这不引发矛盾吗？
5: 有道理的。
0: 你可是他们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嘞？
3: 那

0: 事儿办的是太不上路了，真是对不起了呀。
1: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你的心意我都懂。
0: 好孩子，
1: 叔叔阿姨，你们也别为钱的事情担忧了。志东之前的工资都交给我，我都替他存起来了，怎么着有个七八万吧。哎
2: 呦，这臭小子，
3: 那兔崽子！
1: 我爸妈也说，只要我和志东过得好，彩不彩礼的都不重要，我是个意思着。哎呦，
0: 人家爸爸妈妈做事真的很上路嘞，
3: 上路
0: 上路。
1: 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啊，
0: 说。
1: 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住。哎呀，
0: 这个，
1: 我这一结婚，我这孩子一落地，我跟志东还得上班，这孩子谁带呀？不是还得指望爷爷奶奶？
0: 对对对，我们照顾，我们照顾嘞，我们这是我们
3: 爷爷，哎呀，
0: 奶奶，奶奶。
4: 想吃什么呀？一会儿我给做来。
1: 糖醋排骨吧。
4: 糖醋排骨了，好啊好啊。哎，我糖醋排骨最拿手了。哎哎，同学，
5: 回来了，
4: 来师傅，来师傅，来来来，先生，这个是刘姐姐啊，这是赵婶嘞。
0: 你真是好福气啊，这儿媳妇啊，跟亲闺女一样。
4: 对的嘞啊。
3: 儿媳妇有喜了，
1: 呀！哎呦，
0: 双喜临门，
6: 三喜，大喜二悲。哎，
4: 什么三喜啊？四喜嘞，小女儿又怀上了。哎，
3: 四喜。
7: 接你们，哎，好嘞，
8: 妈，哎，妈，那个送家具的来了，我去接一下。
7: 好，
8: 放下，
7: 不要说啊。

0: 的都小一点啊！
1: 哎呦，到家了。哦。
2: 你跟沈明辉生气不值的，他从小就皮得让人伤心。小时候火前能不能烫头发，差点把他爸烫成秃子。来，胡老师吃排骨。
3: 谢谢。
4: 胡老师。嗯。
3: 你先到孙老师座位上写。
4: 哦。
2: 沈明辉，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是啊。
5: 安妮姐好。

0: 沈明辉，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刺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
1: 啊，宁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
2: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6: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沈明慧，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沈明慧，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刺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
1: 大宁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
2: 胡老师，行不行？我就怕画不好。不急
0: 画，想好了再落笔，落笔生辉。你们
3: 爱谁谁谁谁，别跟我重名啊！
0: 来，胡老师，多吃一点。
2: 你也吃，你也吃。嗯，今天排骨正好吃。
3: 潘校长，潘校长。
4: 胡老师，哎，有事啊。嗯，跟您商量个事儿。您说，
5: 我们班那沈明辉发答案，他纯粹是为了图好玩，而且他认错态度非常好。您看，能不能把处分给他撤销了，给小孩一次机会？
4: 小孩？胡老师啊，你知道这个沈明辉在咱们学校待了多长时间了吗？ 他是高五啊，我告诉你，他卖大牌啊，这个账比你算得清楚。你跟他说，让他好好学习，否则啊，就不是处分这么简单了。
6: 沈明辉，胡老师，你也帮我转告潘校长，让他好好工作。
7: 不要贪污受贿，否则啊，就不是当不了校长那么简单。得进去，丑小。陆斌，走，我送你回家。明珠，我最近吧，我都觉得我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就有个事儿吧，我打听了一大圈，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8: 什么事儿？

0: 啊，你姐夫，我老公张浩，他最近不是单位竞聘吗？那眼看就杀到那个决赛圈了，我就想着，你公公不是人脉广吗？你方不方便问问他，看看能不能够着人？啊，
1: 行，那我回去问问我公公，但不一定能帮得上啊。
0: 哎呦，没事没事，问问就行，问问就行，千万别为难啊。 这个给你公公啊，
1: 这个就不用了。
0: 哎呀，托人办事哪有空着手的道理？拿着。
1: 啊，
0: 谢谢啊，谢谢啊。

0: 你这是要跟我处分是吧？就气我吧，啊！没被你累死，被你气死了。吃吧，热的。
1: 爸爸今天又加班去了，嗯，好几天都没回来了，也不知道累成什么样。
2: 那是够忙的。你以为赚钱容易啊？出货得盯着，不然出问题返工很麻烦的。哦，我治好了，你们慢慢吃啊。嗯。

0: 哎，你找哪一个？啊，
1: 你好，我找冯总，我是他儿媳妇儿。
0: 冯总的办公室在三楼。走，我带你去找一下。
1: 不用不用，我去过的。你今天工厂没赶工吗？
0: 没带没带。
1: 好，谢谢啊。
0: 好，慢点哈。
2: 老冯啊，你账上这笔钱可不少啊。我们呢，现在也挺困难的，你可要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口子给补上才是啊。
3: 明珠，
1: 哎妈，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事儿。
3: 有事儿啊？
1: 那你们先谈，我改天再说。
3: 没事没事没事，我介绍一下。来，
4: 这是我儿媳妇儿，这是王叔。
1: 王叔叔好。
2: 你就是明珠啊？你老公公可没少在我面前夸你啊，说你能干，懂事理，对你可是赞赏有加。
1: 我哪有我公公说的那么好？
2: 好就是好，谁都抹杀不了。老冯，你们是不是要聊家事啊？家事重要啊，咱们的事一会儿再说。
3: 好，不好意思，
2: 我先在外面等着。
3: 你先忙，你先忙。
1: 不好意思啊。
3: 来，坐。
1: 好。这事儿太匆忙了，我来公司找您，就是不想让妈知道。
3: 对他，别让他知道，知道了以后唠唠叨叨的，真烦人。你说的那家公司，其实我能够得着，啊，如果我能办，我尽力给你办。你看都是一家人了，你拿着这些，这样吧，把这些给你爸爸拿回去，你爸爸整天给你送饭送菜，也挺辛苦。
1: 这是两码事儿吧，托人办事儿总归需要打点的。不过爸。

0: 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这个事儿如果没办成也没关系，我回头跟我姐那边解释，他们能理解的。
1: 嗯，这事我能办。哎呀，明珠啊，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0: 泼天的富贵啊，这是。
2: 这价格确实也是贵。然后看看这有什么？
0: 新娘管家、新郎管家，就我俩还要管家？
2: 这是贴身管理新郎新娘的服装、法式什么的，还有新郎新娘及双方父母的情绪管理，这情绪价值他拉得很满。
3: 哎，来喝点水，
2: 谢谢姐。
3: 啊，你们可以看看这个香炉以沫套餐，该有的都有，华而不实的都没有。省下来的钱可以请亲朋好友吃点好的，更实惠。
2: 明瑞也说得对，那吃到肚子里那才是最实在。
1: 吃我。
4: 哎姐，这个不是更便宜吗？
3: 哦，这个情比金坚啊，这个我不太推荐。其实它没有什么婚庆配套，就是拉一块大红木挂一个喜字儿，烘托一下气氛。
2: 那它应该叫情比钱薄。
4: 懂了，就是纯吃饭呗。
3: 实习，
2: 那就是垫底比价语，对吧？
3: 嗯，其实我们自己人就会推荐香炉以沫套餐，意思就是细水长流过日子。
2: 谢谢明珠姐。
5: 明珠，哎，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
3: 哎，介绍一下，这个是大妮，嗯啊，志东、碧晨，
5: 哎，见过的。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哎，都好，都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看到哪儿了？哎，这个香炉以沫，好不好？
4: 好，特别好。
7: 我跟顾航表白了。
3: 啊？他怎么说的？
7: 非常喜，沉浸其中无法自拔。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香炉以沫套餐呢是本公司的主打套餐，它的价格实惠，量又足。
2: 就是我看它品类还挺多的哈。那倪总，你们的公司规模应该很大吧？
7: 是是是，本公司业务齐全，分工完善，从策划到财务到执行到总裁，就我一个人。
4: 好厉害啊。
7: 哦，还有一个临时工沈明珠小姐。没办法，现在人工太贵了，根本请不起，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接到订单之后再搭建公司合作。
2: 嗯，包工头。
7: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在我们行业内这个就一般叫做
3: 运营。
7: 对，而且大家既然都是自己人，那我跟你们说，还有一笔钱是可以省的。现在是婚庆旺季，请司仪非常的贵，所以如果你们有会主持的亲朋好友，就拉过来，自己人沟通起来会更顺畅一点。嗯，
3: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对新人，他们就是请他们的大学同学来主持婚礼，那场婚礼办的真是一个怀旧大 party， 特别感人。嗯，
2: 我好像认识的人里面也就我姐一个能收回到了吧。
4: 那要不问你姐，
2: 她肚子都那样了怎么上台？
4: 我也不认识什么
2: 人。哎呀，人呢就是。
3: 哎，我想起一个人来。
7: 谁啊？
3: 李医生啊，他们学校的百年校庆就是他主持的，举得起话筒也拿得起手术刀。
4: 哦，手术刀医生啊？
3: 啊，他是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哎，你记得上次吗？
7: 嗯，
3: 他大伯寿宴他没主持成，我觉得他挺失落的。
7: 那正好叫他来呀。我跟你们说，请一线司仪5000块，请他免费。
4: 我真是玻璃。
2: 对对，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7: 哎，你们傻不傻嘛？人家是妇产科医生，你们马上就要生孩子，这不是要撞在这专业上了吗？马屁要拍好。
4: 赵青林医生吗？
2: 请得动吗？
3: 这样吧，我们先请李医生吃个饭。哎，把芝夏姐叫上。
2: 啊，有人呢。
8: 我就吐得可厉害了，我觉得跟年龄有。
3: 李医生，哎，李医生来了。
9: 谢谢。
3: 来，坐坐坐坐坐。啊，苏打水可以吧？
9: 可以可以可以。这我一下班就赶紧过来了。明珠说有事，什么事儿？
3: 确实有事，药师
9: 啊，
3: 终身大事
9: 啊
3: 这个是。我跟明珠的弟妹碧晨。
4: 李医生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之前见过啊。怎么了？是挂不到我的号？
3: 没有，你号特别好挂。
9: 哎，姐你看我吹牛都不让吹。
3: 可以吹牛，可以吹牛。是这样啊，碧晨跟我弟弟呢马上就要大婚了，所以我们想请你过来坐镇主持大局。
9: 主持大局？
3: 主持婚礼主持。

0: 池啊，
1: 你不是文艺标兵吗？
0: 我那是真吹牛的。
1: 不是你们百年校庆都是你主持的呀？
0: 那有十多个主持人，我站在最边上，不信啊？
2: 哎呀，李医生，你就别谦虚了，我们已经在人民医院的网站上膜拜过了啊。
1: 对呀，
2: 真的，你们的年会年年都是你主持的。哎呦，李医生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南州真的是人才辈出，李医生。哎。说你是人民医院一哥不为过吧？
0: 过了过了过了，姐。你们又请我吃饭，又集体吹捧我，我显然是盛情难却了。
1: 那你答应了？
3: 谢谢你啊，李医生。
2: 哎，李医生真是多才多艺啊，得意伤心啊。
0: 那我先提前说一下哈，就跟术前交代是一样的。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选手，有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呢，我怕我太紧张忘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气氛组来抢救一下。
1: 我来。
0: 那好，第二点，我怕我太嗨了，说过了，你们多见谅。
1: 没关系，我在。
0: 行，那还有第三点，就是如果我突然接到急诊手术的电话，主持工作随时暂停，你们必须要有备选方
2: 案。李医生，你的一二三四五我们都清楚啊，
1: 要不要签一个主持前同意书啊？
0: 那倒不用，谢谢，那倒不用。哎，
2: 咱们边吃边聊吧。
1: 好。哎，
3: 李医生，那您喝点汤，
0: 咱
3: 有胃，都忙一天了，辛苦。
0: 好好好，哎，好，好。是怎么想起来让我主持的
2: 呀？那还不是明珠利剑的嘛。
1: 虽然咱们像朋友一样的相处，但我心里确实很敬重你。你记得吗？我公脚妊娠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但是你一直宽慰我。还有知夏姐的妈妈那时候大出血，也是你出手相救。
0: 我应该
1: 不是在我们普通人心里，你们医生就是为我们保驾护航的人。我是没机会了，要我有机会，我也想让你主持。
2: 啊，我弟弟和碧晨这一路走来确实挺不容易的，现在雨过天晴了，所以希望李医生来主持这个婚礼，
3: 还有宝宝的百日礼
2: 啊，还有周岁礼。
1: 哎，宝宝的婚礼也主持了吧？
0: 那我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德高望重了。
1: 你到那时候你的号就难挂了。
0: 那时候我还得上班啊。
2: 哎，来来来，我们以茶代酒，
0: 好，
2: 敬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李医生。
0: 好好好，
2: 祝愿你的号越来越难挂。
0: 好好好，我也尽力争取给新娘子一个完美的婚礼啊。
3: 谢谢。
4: 哎，我觉得这个套餐挺好的，还送豪华套房。
5: 这个还是有点贵。
4: 冯小姐，这个价格还能打折吗？
6: 这个花价已经是我们酒店最贴心的婚宴套餐了，它里面还有很多附加服务，非常值得体验的。
5: 再便宜点，我们订20桌呢。
6: 那我跟酒店申请了一下，再送你们一瓶价值888元的法国香槟，怎么样？
4: 哎，你觉得呢？
5: 香槟不划算的，要不？你们直接帮我们再减888块钱呗。
6: 不好意思，先生，这个真不行。
5: 怎么就不行了呢？你跟你们领导申请一下，你问一下嘛。
6: 这个时间点我领导已经下班了。
5: 你们做服务行业的还有下班时间啊？
6: AI 也要充电呢。
5: 你什么态度啊？哎，你们酒店就这样做生意的？我听说我们要订这个最便宜的套餐立马就翻脸是吧？老婆，换一家，有钱也不给他们赚。走走走，咖啡拿着。
7: Maggie， 等一下，怎么样，这单谈下来了吧？
8: 没有，嫌贵。
7: 你要跟客户讲明白啊，贵有贵的道理啊。
8: 该说的我都说了，人家还是嫌贵啊。
7: Maggie， 大家都知道你家境好，似乎你也不在乎奖金有多少，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工作只有在乎才能做得好。最近南溪宾馆抢走了我们不少业务，听说也就是两个小姑娘策划的，复古婚宴搞得风生水起啊。 Maggie， 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学霸，多用用心啊，这个季度 KPI 完不成，大家都很难看。
8: 您要的虾好了，请慢用啊，谢谢。
5: Okay.
2: 李医生，等碧晨的终身大事一忙完，我立马致力于帮你脱单。
0: 啊，
3: 您还没有女朋友啊？
0: 曾经有过。

0: 你医生是黄金单身汉，著名单身狗。放心，本姐姐一出手，立马就不是了。荣姐，我觉得现在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挺好的。你说成了家，多了那么多亲戚，生活已经很麻烦，这不是给生活找麻烦吗？在座的全是亲戚，你麻烦我，我麻烦你，多热闹啊！
1: 哎，你别当真，芝夏姐跟你开玩笑呢。你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0: 好，
1: 来，试虾。
0: 怎么了？那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给我发虾。

0: 美琪啊，
1: 妈，
0: 这怎么了？我在上面看你，你在这儿坐半天了，怎么也不上去啊？还有啊，你今天没有开车去上班。
1: 我有点累，不想开。
0: 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了？
1: 没有，就是我们酒店这个季度的业绩不好看，老板给我施压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还加班接待客人。
0: 就是嘛，这么晚才回家。
1: 而且完不成 KPI 就是南州人舍不得花钱呀。今天来的那个新人也嫌贵，碧晨也是，认知不同，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0: 傻丫头，就因为这个不高兴吧？我早跟你说过嘛，要是做得不开心就不做了，家里又不缺你这份工资。
2: 哎，妈，美琪，你们怎么坐在这儿啊？
0: 明珠啊，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我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今天我陪她请李医生吃了个饭。
0: 李医生
2: 啊，
0: 明珠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你肚子里可怀着我们冯家的孩子了。
1: 妈，妈，小题大做了，正常社交跟怀谁家孩子没关系的。
0: 你说什么呢？我们花钱送你去英国读书，你就学得这么三观不正吗？
1: 不是，妈妈，三观不是以你的喜好为标准的。是我去了英国，看世界眼界打开了，可是我最后不还是只能回南州窝着吗？天天被加班 PUA， 挣的说不定还没胡刚多呢。
0: 哎呦，那你是说我们拖累你了？
2: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回来怎么了？回来不好吗？我觉得很好，家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胡刚那知根知底的现成的好对象，什么都不耽误。
1: 怎么不耽误？什么都耽误了。
2: 美琪，你少说两句，妈说的有道理。
1: 搞错呀！我在帮你说话，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啊？妈说话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呀？还说我三观不正，他有什么道理啊？
0: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叫什么意思啊？
1: 什么年代了？女人要有独立人格，不要妄想五品子贵。
0: 你在说什么呢？冯美琪，给我站住！
2: 美琪就是这性格，独立女性嘛。
0: 什么独立女性啊？都是让她爸给惯的。还有你。你现在肚子里面有孩子啊，你不能这么辛苦这么累的。
2: 我不辛苦啊。
3: 我什么时候让老师送我
2: 常
3: 常去医院？都是你送的救命啊！来，我问你。
4: 哟，回来了，丫头。
1: 爸。
4: 嗯。
1: 我觉得沈明珠真的很过分哎。
4: 又怎么了？
1: 他晚上跟李医生吃饭，妈知道了又旧话重提，说什么让他自重什么的。我好心好意帮他说话，他一点都不领情。
4: 你妈又提这事儿
1: 啊？
4: 哎，真是的。行了，明珠不是那拎不清的人啊，她可能是为了照顾你妈的情绪。
1: 那也不能照顾情绪就不讲原则吧？
4: 哎呦，我的傻丫头啊，家里又不是法院，哪里是讲原则的地方啊？家里讲的是温暖，讲的是感情啊。哎，以后碰到这样的事儿呢，服服软，和和稀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就过去了。哎，

0: 以后得向人民多好好学学啊！
1: 学不会，一辈子都学不会。
2: 他现在天天都在肚子里踢我，可有劲儿了。行，当医生就行了。
1: 好，谢谢啊。妈妈，完了，都挺好。
3: 验血报告。
1: 啊，那我待会儿拿给医生看一下。
3: 哎，还是那个医生啊。
2: 哎呦，又什么了？哎呦，
3: 你慢点，怎么努力？没事儿。没事，
1: 你爸琢磨着你们家辣椒又快吃光了呢，那个公公呢？
3: 这么毒啊！我得吃到猴年马月去。
1: 你放的冰箱里慢慢吃，我换啊。嗯，不能躺着。哎，撒了，立着点啊。
3: 对，
1: 请四十五号诊明珠到八号诊室就诊。
3: 哎，到我了。你在这坐着啊。
1: 哎，李医生。
4: 哎，哎呦！
1: 你怎么坐？
4: 今天忙不忙啊？忙，忙的嗓子都冒烟了。我看看。
1: 啊。
4: 嗯，都挺好。安心准备当妈妈吧。
1: 好，哎，我还要开点维生素。
4: 好。

0: 是不是医疗事故？医疗鉴定上写的很明确，对不对？
1: 什么医疗鉴定？
2: 你们两个

0: 啊，滚，没事儿了，
1: 他吓死妈了，
0: 没事没事，哎呀，
2: 李医生，哎，诊室有没有监控？
3: 诊室没有监控。
0: 我有，那我都录下来了。
4: 凉拌一个木耳，行了，四个凉菜，四个热菜，
5: 然后我再到老沈那儿拿两个硬菜，回来再炒两个快手菜，齐了。嗯，
4: 哎呀，毛娇女婿第一次上门，
0: 不能太怠慢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热情，知道吧？
1: 不光认识你的吧？啊？
0: 他们怎么会认识？
1: 吴刚是明慧的班主任，明慧上次请家长，请的是我爸。哦，
0: 难怪岳秀娥要骂人呢，骂得好，你都跑脑子进水了吧？没事跑去冒充人爹，骂得好，活该。
1: 吴刚的微信就是你的，跑去学校把我要来。

0: 妈，你看金德宝的遗像还在我们家墙上挂着。你觉得胡老师来我们家吃饭，看到这个还能继续跟我谈下去吗？你还接六套房吗？
1: 是哦。
2: 还有，我觉得我爸也得参加，毕竟父母双全是好事。
1: 来来来来，
3: 我作为一家之主，咱们敬小胡老师一杯。
1: 小胡老师来，
4: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哎，
1: 来，别客气啊！哎，
4: 好，好的。
3: 好久没有吃到这个牛肉了。
1: 那个小胡老师啊，哎，来吃片切牛肉。哎，
4: 好的。
1: 可好吃了。
4: 谢阿姨。嗯，
3: 小胡老师，尝尝这个大排。我听说在你们学校排队都买不到。
4: 对对。谢叔叔。
1: 小胡老师啊，嗯，听说你的父母都是教育系统的。
0: 教育世家，桃李满天下。
4: 我爸妈都是中学老师，我妈妈是教语文的，我爸爸是教数学的。啊，
3: 文理双全一条龙啊！
0: 爸，是不是跟咱家很配啊？
5: 对对对。
3: 哦，龙生龙，凤生凤。
4: 没有没有，我爸妈呀，他们……不好意思啊，
1: 这会不会说话你？什么都往一条龙一条龙上靠，
3: 他就是一条龙，
1: 你嘴吃都堵住你了。
4: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我已经关静音了。
1: 没关系，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4: 我刚刚 是说我爸妈，嗯，他俩呢都是在北桥中学教书，而且我爸爸呢也带高三毕业班。
3: 你们家全员站高考啊？
4: 就是，叔叔您不知道，那个我现在回家我都得防着点他俩。这两年我们南庄中学跟那个北桥中学升学率差不多，旗鼓相当，一直卯着劲儿呢。嗯，然后我每次现在回家，我爸妈就偷偷摸摸的跟我打听我们模拟考的均分。
0: 那胡同志，你交代了吗？嗯，
1: 那肯定不能说，
3: 打死不能说，哎，对不对？ 哎呀，小胡老师，
4: 谢叔叔，
1: 别客气啊。
3: 小胡老师文化人，跟我一样啊。
6: 哎，哦，小胡老师，
3: 我不知道大妮有没有跟你介绍我们两个。嗯，啊，我老婆，哎，在民政局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且烧得一手好菜。年轻的时候漂亮。人送外号古城一枝花，嗯，
1: 插错地儿了。
3: 这鲜花为什么会插到我身上？我不用说了吧，自幼会把脉，对面的诊所就是我的。你在古城，你只要提德宝，无人不知，无人不知。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吹牛了，来来来，哎，
3: 这个可不是吹牛啊。你们家桃李满天下，我们家妙手。哎呀，
1: 行了行了，小胡老师来，
3: 喝一杯，喝一杯，
1: 欢迎欢迎小胡老师啊！
4: 谢谢阿姨，谢谢。
1: 一会儿常来家做客啊。
0: 胡老师，嗯，你看，
4: 啊，这个呀是光的折射。
0: 你顺着我手指头看过去。
4: 殡葬一条龙。
0: 我爸的产业。
4: 哦，还真是一条龙，
0: 一下也看见了。我爸妈其实早就离婚了，这么多年一直打打闹闹的。我爸也再婚了，就住在我家对面。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小妮。
4: 还有个妹妹？嗯，
0: 很可爱的，你以后会见到的。但是我妈气不过，所以就把我爸的遗像挂在了墙上。你看啊，我的人生就是这么走阴过阳，你还敢接着往下画蓝图？

0: 新娘的父亲牵着新娘的手，缓缓地走向新郎。哎，新郎，你慢一点，我知道你等不及，这又不是去上班。缓缓地走向彼此，保持笑容。新娘的父亲把新娘的手交给新郎。
1: 许志东，对碧晨好一点，不然跟你没完。伸手。
2: 你真把自己当爸爸。
1: 就是。
0: 好了，你们俩人可以说誓词了。
3: 誓词？
2: 说啥呀？啊？
3: 哎呀，今晚好累啊。
2: 后背都酸。
4: 你们表现怎么样？
5: 来，新娘，来给我再补一下妆啊！这个灯光打下来，那个口红啊，全部吃掉了。然后口红加重，眉形也要再修一下。
3: 这么专业？哎，
2: 我。
1: 碧晨累不累啊？有没有反应？
3: 目前还没反应，就是总是犯困。
1: 正常，我也犯困。哎，
2: 新郎需要做点什么？
5: 新郎，我不干嘛，休息。
2: 经理，哎呦，你看一下这样。
1: 水，
3: 谢谢。哎，你要是忙就先走啊，我这估计还得有一会儿呢。
1: 我不忙，
3: 我要和胡老师谈恋爱啊。
1: 不解风情，懒得理他。
3: 那你就好好调教他一下。
1: 我干嘛要调教他啊？让他自己慢慢领悟吧。你回头我看一眼。我觉得碧晨还是适合淡雅风格的妆容。
5: 第一套是喜服，淡妆压不住的。你看这装修这么豪华，是吧？咱们要强调清透中的明媚。
1: 嗯，南州还是小地方，新娘妆总是太浓艳，不够高级。你们平时会出去进修吗？像法国、韩国那种地方？
5: 嗯呐，我们一般去铁岭。
3: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我爸妈就喜欢红彤彤的。
1: 这个颜色喜庆，嗯，
3: 我还是第一次涂这种，
5: 是吧？
3: 是好看。
6: 经理，哎，他这音响好像有问题。哎，
1: 我看看，你先进去把它关了。
5: 对，先关了。那个，我估计是那个接触的问题。我看看，我看看。
1: 哎，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5: 我看一下。不应该呀，
1: 我就说吧，
2: 是不是线路问题？
1: 结婚就不能
7: 什么呀？
6: 这个我解决不了，得找维修部。
1: 哟，现在这个点儿，师傅都去吃饭了。
3: 那没事儿，我们就不用音乐，将就一下。
1: 怎么能将就呢？人生大事，尽善尽美，绝不将就。没关系，这小问题能解决。我给你找人修。
3: 找胡干二。
1: 哎，不用美琪，我们师傅一点半就上班了。哎，
3: 美琪，你不知道，胡刚就等美琪电话呢，正好给他个台阶下，肯定屁颠屁颠就过来。

0: 喂
1: 喂，胡老师，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好朋友在南溪宾馆彩排婚礼呢，音响设备突然出问题了，你赶紧过来修一下呗。
0: 是什么问题啊？是电流声还是笑叫啊？
1: 我怎么知道嘛？
2: 哎，美琪，我跟胡老师说，我跟他说。
3: 喂，胡老师，哎，我是明珠，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是这样的，我们租的是大妮婚庆的设备，就是有点老旧。
0: 哦，大妮婚庆啊？
3: 对，
1: 你们婚庆行业呀，设备必须迭代升级。那万一婚礼现场出现什么问题，那是人家一辈子的遗憾。
4: 这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呀，你这不都找人了吗？
1: 那我也找不着人呢。
4: 怎么会找不到人？你都亲自打电话的人一定来呀。
2: 美琪，那个胡老师正在给学生补课呢，

0: 吴刚，你确定没时间啊？你确定？你给我想清楚。哎呀，高三的老师就是忙嘛，那高考是人生大事啊。
1: 对啊，吴老师肯定急死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嘛。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又不是他妈，还笑。我下午有个报表要交，我先走了啊。
2: 那你快去忙吧，
0: 你们继续，拜拜，
1: 拜拜，
0: 尽快把你的山寨设备换了吧。
3: 那行，你也赶紧把你的人脉夯实了哈。
2: 你笑什么笑？真是不嫌事了。
1: 我笑什么呀？
2: 你这个小姑子也太刻薄了，就你们能受得了？
3: 美琪就是从小娇生惯养，挺任性的，但人挺好的。
2: 哎呦，我宁可她不来，因为来了。
0: 大小姐是她得伺候的，那是你自己心里有愧。
2: 我
0: 不过我真要提醒她，她可是伴娘，结婚的时候发火怎么办？
2: 对呀，要是婚礼当天她撂挑子了，你怎么整啊？哎，
0: 这有什么？不是有我在吗？美琪能干的我能干，美琪不能干的我也能干。
2: 你别火上浇油了啊！
0: 我哪有火上浇油？这凭实力说话好吧？吴刚。 南溪宾馆警报解除，速来救援。嗯，
2: 谁？
0: 吴刚，你们，对，我们
4: ，Maggie， 我给你发了一个去年感恩节的营销计划，你在这个基础上修改成今年的，细节要丰富，立刻做，我急用。
0: 知道了，Samantha。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

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

准备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啊，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个微信啊，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2: 那要120万美元呢。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呢还是要千元以上。这个太贵了。用不起。
0: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2: 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把这价格呢给它打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2: 反正哈我是不管啊，
1: 你不管，
2: 我不管了啊。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
1: 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2: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2: 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阮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接不接？
0: 哟，
1: 你看太好了，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0: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1: 小秋，快快快，接进来，接进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1: 那行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阮理事你好。
1: 你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啊，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4: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5: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啊。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1: 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5: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三重认证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啊，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这别家的公司的神经酸，你看哪家有这三重认证啊？
1: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

0: 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1: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2: 国内市场啊，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1: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2: 那这样吧，阮女士啊，我为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0: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2: 298
0: 啊，
2: 阮女士，你没错吧？
0: 没错，
2: 298呀。
0: 确定298，没错。
2: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再生神经细胞，这种高级的产品可不是鱼油啊、DHA 那种普通产品能比的。
1: 陈总，你先别生气。
2: 298呀，298可是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用了世界上最顶流的黑科技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和 GMP 30万级的薄膜包衣技术，有了这两个技术，让神经酸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同时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两个世界顶流的技术，您知道我们总公司花了多少钱吗？
0: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2: 阮女士，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鱼油了。
1: 陈总，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的。
2: 298这个价格是彻彻底底的在赔钱，总公司要怪罪下来，关经理，你能承担得起吗？
1: 对不起，陈总，我的错。阮老师，
0: 哎，
1: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0: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2: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2: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的事儿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都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1: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2: 不是妈，你别这样啊！
3: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2: 哎呀，
3: 喂，阮老师。
0: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0: 啊，您好。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0: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0: 嗯，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2: 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边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1: 你先
3: 坐。小关啊，平时也忙，来一次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了，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呀。
0: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儿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2: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

0: 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价格成本都不到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凤子油，又是添加了这个茶氨酸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1: 哎呀，换啥呀？阮老师，你可别换啊！
2: 我
1: 儿子公司这个神经酸呢，可好了。
2: 嗯，
1: 我是一直在吃，现在手脚可麻利了。我上市场买菜，蒜肉都比那小饭饭快，脑子也好使。阮老师，你听我的
2: 啊，
1: 就要神经酸。
2: 对，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1: 哎呀，儿子啊，你现在你是出息了哈，都是公司副总了。但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0: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3: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2: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你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1: 哎呀，儿子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0: 哎呀，阮老师，
2: 哎，
0: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1: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儿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0: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2: 哎，您说，
0: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
2: 啊，
0: 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2: 嗯，
0: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2: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哎、可以。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3: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2: 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1: 哎呀，阮老师，
2: 哎，
1: 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0: 那
2: 看您激动
0: 好了，阮老师，
2: 嗯，
0: 那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2: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0: 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1: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2: 嗯，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2: 太厉害。
4: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值一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2: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4: 六盒，
2: 对，
5: 6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
2: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5: 啊，就是一盒能吃1个月。
2: 对，
5: 那1个月才298块钱，
2: 啊，对，
5: 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2: 啊，对，
4: 不到10块钱，
5: 不到9块多。
2: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5: 够呛都能买得到。
2: 哎，
5: 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咱们在家呢就能修复我们的脑神经，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我连现在都有点

0: 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啊、
1: 嗯！
0: 哎呦，补点神经酸，大脑年轻态啊！哎呀，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呀、啊，重重来袭呀、啊！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呀，文老师啊，我要订购两组进口的神经穿呢。
0: 两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1: 哎，文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两组神经穿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哎，总熬夜呀，有时候那头疼可难受了，还总发晕。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哎呀，忙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妈呀，我头迷糊啊，我吃不进饭了，你这给我急坏了。我想啊，我就订两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她城市给她做饭去。
0: 啊，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
1: 对，
0: 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两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 啊
1: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您啊，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
0: 哎，
3: 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0: 好，3组给您记上了。
3: 哎，认识张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0: 对
3: 啊，每天才9块多钱
0: 啊，
3: 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
0: 对对，
3: 18000呀。
0: 啊，
3: 都够我孙子一年大学的学费了。
0: 嗯，
3: 我这从年轻的时候啊，就脑供血不足，
0: 哦，
3: 有的时候啊晕的不行了，就躺床上闭眼睛。都晕，有的时候呢有尿都不敢去卫生间，怕晕倒啊。这回有了这个进口神经酸，我什么都不怕了。用它把我这脑神经好好修复修复。
0: 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4: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0: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3: 哎，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0: 哎，你好。
5: 袁老师啊，这个1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0: 啊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5: 袁老师啊，我那个是这个常年那个头晕头疼，这个有时候啊，我走在路上啊，就像坐船似的。这个手脚有时候不听使唤，还总忘事儿。我老伴儿吧，总觉得我没用。哎呀，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的，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0: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5: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0: 哎，
5: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任老师啊。
0: 哎，
6: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
0: 啊，
6: 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0: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
6: 我现在是那个有点那个脑梗的后遗症啊。
0: 啊，
6: 就是说四肢有点不大协调。但是每天呢都能去公园的，就是运动运动，跳跳广场舞。那个我希望吃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呢，好的是不更快一些？
0: 会的，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它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那您想，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您吃了以后，脑神经逐渐的修复了，逐渐的健康了，那么它发出的指令就能让你的肢体运动方面呢协调一些。行了，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6: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0: 哎，不客气。
6: 哎，再见哈。
0: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

0: 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2: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2: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
2: 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儿，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我吧就是有严重那个偏头痛，贵妃呢是血压高，她情绪总是特别冲。艳华吧又是三叉神经疼，反正吧我们这12个老姐妹儿都是或多或少就是有点毛病。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
1: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您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2: 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2: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1: 2组，行，我给你记上。
3: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
1: 啊，
3: 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我就很心疼。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的是特别全面的，对你爸妈修复脑神经啊，延缓脑神经的衰老，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3: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1: 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4: 谢谢您啊，袁老师
1: 啊。
4: 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
1: 啊。来你家吃饭。行。
4: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总是记不住事儿。赶紧呢，给她补上神经酸。给她脑神经啊都修复修复。这又是进口的，又有3重认证。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1: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4: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蓝老师好，
1: 哎，

0: 我要订购五组进口的神经酸，
1: 五组啊，
0: 你帮我
1: 记着吧。五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一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0: 嗯，王老师，我这五组我就吃一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老爸今年84了，别的都好，就是经常糊涂，记不住事儿。所以我想让他吃点神经酸，提高一下记忆力。那个我老妈呢总爱生气，一生气吧血压就开始高，头一胀一胀的疼，都能感觉到血管在跳。吃上这神经酸呢就能让他减轻点头疼。哎呀，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王老师，
1: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能营养咱们的脑神经。脑神经如果变好了，什么记忆力差呀、头疼啊、那都能奔着好的方向走了。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0: 明白了，老师，五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1: 对，记好了。
0: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女朋友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告诉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饶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对外依存度高。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南选铁矿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瓶颈。全球最大南选铁矿磁化焙烧工程9月1号竣工验收。
1: 南选铁矿指依靠常规选矿手段难以将铁矿物与杂质有效分离，无法产出高品位铁精矿的原生矿产。常规选矿排出的超低品位铁尾矿也属于南选铁矿，过去大多被视作废料，可利用价值极低。为了提升这类矿藏和选矿废料的利用率，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科研团队突破传统磁化焙烧技术方案局限，成功创建了颗粒停留时间精细调控磁化焙烧成套新技术。可使含铁量仅11%的铁尾矿经过处理后产出铁元素质量占比64%以上的铁精矿。
2: 这个技术呢，解决了它的精准的转化问题，把铁矿里面的没有磁性的矿全部转化成这个磁性的矿，那么同时呢，大幅降低了这个焙烧的这个成本，实现了这个南选铁矿的大规模工业的精细化利用。
1: 基于该技术，全球最大南选铁矿流态化磁化焙烧项目于今年1月投产，铁转化率高达98%，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3: 我们的项目近期已经达产，每年可以生产铁精矿220万吨，对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那么，这项标准的制定将如何终结领域内的混乱局面，又将为传染病防控带来哪些改变呢？
4: 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
5: 所以这本字典规不规范、准不准确，直接决定了检测结果可不可靠，是传染病防控临床

0: 防感染诊断的核心基础。此前，全球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统一的如何编词典的规则，这导致不同的厂商、不同平台测出来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比对时很容易认错病原体。
1: 此次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
2: 明确什么样的基因序列有资格收纳入库，并且必须附带哪些基础信息，从源头杜绝信息不全。每条序列入库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校验官，为全球基因组测序的诊断试剂的性能验证提供了统一的参照基准，相当于有了一套通用的标准考卷。
0: 它将显著降低产业重复研发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全球的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就可以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创新上。
1: 标准落地后，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
3: 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4: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
5: 孩子从小就可以系列化的来认识自己，然后来了解自己，来掌控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心理上其实他有一些小问题，其实可以自己解决的，而且也可以通过跟家长啊、跟同学的交流，包括跟老师的这种指导下呢，就可以解决的。
4: 记者注意到，该套读本没有整齐划一、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更强调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和自我潜能的挖掘与发挥。比如，在初中阶段读本中，聚焦孩子手机依赖的问题、焦虑的问题，读本提供案例分析和角色互换等引导手段。
6: 读本当中就给家长建议，那在家庭当中可以建立一个冷静角，有情绪的时候都可以到这个冷静角来让自己平复下来啊。那么通过这样家校共育来帮助我们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
3: 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
7: 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
8: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7: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
8: 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7: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
8: 我们坚持三一协同联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推动药品追溯数据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快速处置药品追溯排查的违规线索，全方位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3: 国家药监局表示，建立药品追溯体系是改变药品流通格局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防止问题药品流入合法渠道，而且便于召回出现问题的药品，全流程防控药品渠道安全风险，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公告中如何

0: 做到药品全链条标准化追溯，又提出哪些具体要求呢？
1: 最新发布的公告要求，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从源头锁定药品追溯码的唯一性。
2: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必须登录国家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及时、准确、完整的备案药品标识码相关信息，将药品标识码、商品条码、本位码、医保编码等多码进行关联，药品追溯码发码机构和药品追溯系统运营单位向平台备案，确保追溯码的唯一性。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品在成品入库时，应该在追溯系统中保存入库信息；药品销售出库时，需要通过追溯系统向下游销售企业或使用单位提供追溯信息，以便下一个环节验证反馈，同时及时处理下游反馈的追溯码异常信息。
2: 药品生产和经营各环节严格执行一物一码、物码同追，对药品经营和使用环节提出无码不入库、异常必核查、回流应拒收的刚性原则，让药品的批准信息和生产经营信息公开透明、可查询、可追溯。
1: 也就是说，药品批发企业在药品入库时必须核验追溯码，出库必须推送追溯信息，实现双向追溯闭环。而零售药店、医疗机构等使用单位需要完整留存销售记录，及时上传销售数据。对于系统提示预警异常药品，无论是经营环节还是使用单位，都应立即暂停入库或销售。与此同时，销售小票应该关联追溯码信息，方便消费者自主查验。
2: 目前，我国药品追溯码的日均追溯单据量约3700万条，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了400%。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截至目前，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在产品种基本完成全品种赋码。据统计，目前我国药品追溯系统已经覆盖100%的药品生产企业，80%的药品批发和物流配送企业。
2: 统计显示，我国药品追溯系统已覆盖53万家零售药店，占比达79%，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44%。此外，约35万家医疗机构已接入药品追溯系统，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164%。随着我国药品追溯体系的健全，全面归集全品种、全流程追溯数据，形成完整、真实、有效的全链条追溯数据闭环。
0: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近日，教育部发布以下防范提醒。
3: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

0: 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案件时有发生，尤其是警惕性较差的小学、初中阶段学生，稍不注意便掉入那些精准狙击未成年人的骗局当中，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心理伤害。
2: 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餐厅，平时夫妻俩忙于门店生意，无暇看顾11岁的女儿。女儿放暑假后经常使用陈先生的手机玩游戏。7月17号晚，陈先生忙完生意才发现女儿一直没下楼吃饭。
3: 我们就到楼上去找，发现她把门反锁了，你要她开门她也不开门，每次都是说等几分钟等几分钟，两个人拼命的敲门，最后才把门打开，打开就发现她在里面视频电话，一个公安背景的场景，就感觉不对劲，就把银行卡查了一下，然后说发现已经被骗了。
2: 发现资金被盗转后，陈先生当即带着女儿前往家附近的派出所报警求助。
4: 小女孩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分两笔向陌生人转账了32,700块钱。通过我们的现场询问和现场提醒，其父亲还发现名下的3张信用卡还分多笔向陌生人转账了大约25,000块钱，转账时间集中在下午的6点到9点之间。
2: 民警经过梳理查明，陈先生的女儿在玩游戏时看到不法分子发布的免费送游戏皮肤信息，心动之下按照对方的指引添加了客服好友，谁料不仅没领到免费皮肤，对方还声称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
4: 后续对方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账号涉嫌违法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诱导受害人通过支付宝银行账户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50,000余元。
2: 掌握完整案情后，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完损处置流程，全力拦截被骗钱款。
5: 我们迅速对相关账号开展了先行止付冻结的工作，成功止付了受害人被骗后转向嫌疑人周某的30,000元。
2: 剩余被骗款项，办案民警仍在持续侦办追缴中。
1: 近年来，很多未成年人热衷于在网上交易二手物品，防范意识偏弱的他们也成了诈骗分子眼中的围猎目标。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名16岁的女孩在网上出售明星小卡时，就被骗走了3800多元。
2: 家住江苏常州的小陈，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微博上发帖，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帖子发布当天，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
6: 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2: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内容为未确认订单详细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以及正常交易发货等操作的提示。买家说需要小陈联系客服处理，并主动发来了客服二维码。
7: 小陈是第一次在微博发布二手物品交易信息，经验不足，在登录买方提供的小程序后，他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交易信息，认为这是正规平台。小陈扫码后，手机跳转到浏览器，出现的是一个网页客服，客服让他发送买家支付截图，并表示确认发货需要买卖双方各支付800元的保障金，交易成功后则会原路退回。
2: 随后，买家告诉小陈自己已经交了800元的保障金，并发来了付款截图。小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当他准备交纳保障金时，却始终无法支付成功。买家告诉小陈，这是触发了系统风控，账户有交易限制，之前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客服更换支付链接来解决。
7: 客服陆续给小陈发送了多笔支付链接，让小陈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支付金额在30元至128元不等。经查，小陈累计分9次共转账822元。
2: 然而，小陈在支付了800多元的保障金后，客服并没有按照承诺退回这笔钱。
8: 等我付完那800之后，因为客服让我下载这个 Teams 这个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退款。
9: 这个你是从应用市场下的吗？
8: 就我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他提供给我的账号和密码让我去改。
2: 小陈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

0: 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1: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物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并称如果不按照他要求操作，那么之前支付的费用都无法退还。此时，小陈急于追回自己先前支付的保障金，不得不听信对方所说的内容。支付后，小陈很快收到了充值卡的卡号密码，并发送给诈骗分子，而诈骗分子收到信息后就将小陈拉黑了。小陈尝试找店铺申请退款，但由于充值卡已被使用，退款无法成功。
0: 经民警调查，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小陈累计被骗取3822元。
2: 当前智能客服，也就是 AI 客服，已经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普及，相信不少人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各种烦恼，比如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要重复讲述自己的问题等等。据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17635条，同比去年增长约97%。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集中在 AI 客服无法有效解决用户的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记者拨打了10余家投诉较多平台的客服热线。
3: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4: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5: 手机壳。
4: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6: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5: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6: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3: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5: 我想转人工。
7: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5: 我想转人工。
7: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5: 转人工。
3: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5: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8: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2: 那么，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9月1号，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9: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3: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9: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

0: 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1: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2: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了爆炸。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了严重伤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2: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2: 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3: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

0: 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三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创新是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是雄安新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必然选择。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港区建设，科创企业拔节成长，创新平台加速集聚，一条从源头创新到孵化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正在未来之城加快成型。
2: 昨天呢，对于雄安新区首家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美凯曼德来说呢，是个大日子。他们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3: 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创业之初便锚定方向，让机器人突破单一重复动作，具备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2024年，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全球总部落户雄安新区。两年来，他们深度扎根雄安新区产业沃土，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此次上市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4: 美凯曼德是第一个在雄安成长并且走上资本市场的科技型企业，标志着我们科技创新的工作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进展。我们也走通了整个打通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在未来的话，我们可以期待10家、100家这样的企业的话呢，从雄安走向国际资本。

0: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背后是多年的硬核技术积累，更是雄安创新生态的真实写照。眼下，雄安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科创培育、资本赋能、产业集聚这条链越拧越紧。
1: 我们今年设立了两支母基金，会同像中化、华能这样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科创子基金，不仅能给你带来资本，更重要的会能够为我们的这些科创企业的话呢，能够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那么保证我们的科创企业在雄安的能够发展的更快更好。
0: 跑出创新加速度的不止美卡曼德这只独角兽。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叠加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迎来新的宝贵机遇。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
2: 从整个设计啊，包括那个结构设计，还有元器件率先这块，完全符合空间环境适应性，面向下一代这个算力星座的需求。我们目前正在研发这个800G 的高速通信模块。
0: 包括新联新在内，截至今年8月底，雄安高新区注册企业总数1229家，平均每天就有1.5家企业完成注册。
3: 雄安高新区是雄安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杆子当头，干子托底，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着力引进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持续招引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优质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4: 感受完企业的创新活力，咱们再来国字号科研院所看看。作为源头创新、关键技术攻关的主力军，在雄安他们又有哪些硬核布局？
0: 在雄安创新研究院，由国投集团中国电子院自主研发建设的全球首个纳米级微振动实验室已正式投运。这里的核心装置是一台4米乘4米、自重50吨、承载20吨的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实验台全球尺寸最大，精度最高，堪称国之重器。
5: 我旁边的这个金属钢板实际就是我们纳米级的微振动台，一方面是实现地面的所有振动隔离，第二方面是通过电机和底下的空气弹簧，让它能够实现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振动参数和振动情况，整个参数指标在国际上也属于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实验室可模拟各类纳米级的振动环境，为光刻机、卫星载荷、高端精密仪器提供纳米级稳定性测试条件，补齐我国高端精密制造测试验证短板。以此为代表，雄安新区持续加大招院引所力度。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等一批国家级高能级创新平台相继落地，覆盖精密制造、生命健康、颠覆性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技人才创新周、系列雄安行等品牌活动常态化举办，全域创新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8%，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82.4%、55.5%。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新区正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一座新时代创新高地正在未来之城加速崛起。
4: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一批老旧厂房、老旧街区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
6: 走进邯郸峰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器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7: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6: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

0: 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1: 我们根据商户、艺术家实际需求进行空间改造，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2: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0: 今年以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完善用地规划、不动产登记等适应城市更新的政策，各地积极探索盘活存量资源的多元路径，引进新业态，导入新项目。在保定竞秀区，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3: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4: 我们大仓的挑高基本都在9米到12米，体育家这个业态呢，更能充分的契合我们老厂房的挑高优势。
0: 投入运营以来，园区围绕体育家精准布局，引进格雷格搏击、尤尼克斯等体育品牌，形成体育、潮玩、培训、美食、商超等多种业态，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在满足市民一站式需求的同时，形成了运动引领、消费联动的良性循环。
4: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0: 让老厂房、老商街等旧空间实现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我省坚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支持存量空间盘活，鼓励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5: 有着京南第一线之称的廊坊固安，地处京津雄三角核心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沿阵地。固安如何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把京津优质资源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固安下好疏解承接服务先手棋。
6: 走进廊坊固安，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标志格外显眼，地处京津雄三角地带，常被看作固安招商的天然红利。但光靠区位优势就能躺平吗？
7: 肯定不能躺平，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我们也要抢占先机。尤其是今年我们固安呀，由高新区还有这个各乡镇成立的13个招商片区，全员招商。
6: 界河未来是固安高新区刚招以来的北京疏解企业，专注研发生产半导体零部件。搬迁时企业订单密集，最担心的就是换场地耽误交付。
8: 全程陪同我们实地考察，
9: 7天的时间定下这个厂房，3天的时间就是恢复了生产。
6: 生产稳住了，但跨省搬迁带来的员工安居问题随之而来。固安高新区第一时间梳理房源，拿出2套安居方案。
10: 一个呢，就是集中整理了一些精品房源，形成的这么一个人才公寓。第二套方案就是我们在产业园的周边梳理了一些社会房源，给他更多的选择空间。
6: 工作人员陪同企业看房比对，当天就敲定了员工住所。
11: 到公司骑车也就是5-6分钟，下边我瞅了一下，超市、银行、小烧烤它都有。落地固安，开个好头吧。
6: 求速度更要讲质量。在固安规划馆，记者看到了一张1+3+2重点产业链图谱。
7: 如果说呢有这些重点项目，我们会紧盯不放啊，第一时间放到我们的重点项目池，全程做好跟踪服务。
6: 按图索骥，记者来到永定城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作为河北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这里承接了原北京大红门、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商圈的4000余家商户。眼下商贸城正在算一笔全产业链的长远账，
12: 整个服装的全产业链把它做起来，最终是要形成的前店后厂，打造成我们服装版的义乌市场，所以我们要扩建嘛。
6: 扩建涉及土地规划、审批报建等多个核心环节，跨部门协调难度不小。围绕项目扩建，当地组织召开了一场现场协

0: 调会，
1: 都得拿，
2: 各部门都在呢，把这事儿定下来。
0: 协调会上，二期项目的用地规划、审批路径和手续办理时序逐一明晰，责任到人，实现到天。
2: 把我们的问题摆在明面上，能当场协调的当场协调，涉及跨部门需要统筹规划的，现场明确责任，限期解决。反过来讲，我们及时收集企业需要解决的诉求，有利于调整优化。

0: 一时间联络责任部门，县级解决不了的，及时向市级、省级层面反馈。
1: 从精准招商到全周期服务，固安正加快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今年一至七月，固安累计落地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30个，总投资25.6亿元，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8个。
2: 持续做好深耕北京、界市机场、联动雄安3篇文章，争取更多北京疏解项目在固安落地投产，更多科技成果在固安孵化转化产业化，真正实现在对接京津服务经济中加快发展。
3: 邯郸市永年紧固件产业占据全国近60%市场份额，体量庞大，但企业规模小、同质化严重，成为了制约集群发展的一大难题。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优化产业生态，助力集群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4: 以往每年7、8月份都是紧固件行业的淡季，河北北一紧固件有限公司大半设备都会闲置。但今年不同，公司近90%设备开足马力保障交付。当前在产的除了自有订单，还有产业集群中其他企业的7个订单。公司总经理张普辉告诉记者，紧固件这类产品规格型号特别复杂，以往买家下单少则十几种，多则上百种，即便是大公司也生产不了所有产品。
5: 我这个小企业就做不了那么多，但是说有大单也不敢接，也接不住。
4: 针对紧固件行业的特点，永年区支持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搭建了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永固安智慧平台，吸引58家紧固件企业结成生产联盟。该平台如同一个线上调度枢纽，客户完成线上下单后，系统会根据各家企业的生产优势与当前产能状况分配生产任务。
5: 我们比如说能生产什么规格之类的，哎，平台会优先给我们推荐。比如说这个我们做不了，客户很多，哎，加起来就一块做，这个产品大单就都能做完了。
4: 除了帮助企业完成在线交易，实现订单协同制造，永固安智慧平台还开发出紧固件产业大脑，搭载智能制造生产管理功能，可通过在线监控联盟内各企业设备的生产状态，动态掌握设备负荷情况。
6: 能将这个产业内所有闲置的设备连接起来啊，提高设备的使用率，设备的生产管理的，它能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产品的质量追溯，降低生产管理成本。
4: 永年区还将智慧算力植入仓储物流环节。这两天，邯郸市燕赵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通把自家企业的仓库拆了，全部货物都搬到了今年4月份投用的数创云仓。
7: 现在的云仓库存准确率可以达到99.99%吧，就在库存上边，云仓现在是没有出现过失误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配送成本让我们减少了20%的成本吧。
4: 云仓构建了仓储、货品、服务3个维度的体系，让企业不必自建仓库，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运维。目前已有35家企业使用数创云仓，
8: 包括存、包括检、包括和发货，都是我们来做服务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厂家可以拿手机操作就行了，就在办公室里可以操作就行，不需要来这边。
4: 智慧平台的应用让企业既省心又省钱。永年紧固件产业集群摆脱了简单的物理集聚模式，实现了先进算力赋能的智慧集成。今年上半年，永年紧固件产业集群实现产值299.3亿元，同比增长8.8%，为传统紧固件集群升级打开了全新空间。
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60%以上。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下沉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4: 在邯郸市成安县小堤西村的200亩玉米田里，记者见到植保无人机往来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
10: 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长，地里边虫子来了又快，要是靠人工打药， 以目的得忙半天，还当了不久。

0: 因为现在无人机一飞，十几分钟都完事了，省工省力，心里边也踏实多了。
1: 据了解，当前成安县30万亩夏玉米整体长势良好，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逐地块查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2: 今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长，大小斑病、玉米螟等病虫害防控压力较大，我们及时组织专家指导农户开展非防作业，力争在关键窗口期内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3: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玉米已经到谷期了啊，
4: 长得不对是吧？
3: 哎，长得也不错。嗯，但是在现在这个时期啊，还得注意几点。
1: 在石家庄高邑县富村镇东张村的田地里，连片玉米青穗饱满。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下播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5: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施一些尿素。
6: 日前，我省首例超百通道全侵入式柔性脑机接口系统植入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成功实施，填补了我省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
1: 记者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病房见到了接受手术的患者孙先生，目前他各项指标正常，正处于术后康复阶段。
7: 手术过程非常顺利，病人现在的状态也非常好。这样的话呢，我们预计在术后2周再进行开机，然后测试这个机器的工作状态，然后呢就在术后1个月开始正式的开机进行训练。
1: 孙先生今年52岁，因摔伤导致急性颈髓损伤，瘫痪近7年。本次手术采用128通道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系统，依托手术机器人精准导航完成电极植入。术中及术后的检测显示，脑机接口系统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患者后续有望实现进食、自主移动、上网浏览信息等基础生活操作。
7: 我们叫柔性电极，非常柔软的，直接把我们大脑皮层发出的运动冲动采集出来，然后呢，经过计算机的解码以后，支持外部的设备来进行工作，比方说可以用意念来控制气动的手套，或者说是轮椅的设备。
1: 据了解，本次手术在河北尚属首次。作为河北省脑机接口京津冀专家共享平台核心临床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积极推进高端脑机接口临床技术落地，未来计划进一步开展同类临床试验，推动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
6: 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人们在期待鲜活海产的同时，也更加的关注渤海现代渔业怎样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秦皇岛，科技引领渔业向集约化、生态化转型，渔民走上了岸上安居、车间丰产的新模式。
8: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秦皇岛昌宁县的一个标准化的水产养殖车间，在我身旁这一个生态养殖池内呢，它的水温是恒定在16到17度。那通过循环水的技术，将海水引用到这个循环池里面，那多宝鱼呢可以达到一个稳定的生长。
9: 传统水产养殖的产量和品质受自然环境、投喂精准度等问题制约，而像这样的养殖车间，通过科学投喂、水质监测和全程标准化管理，鱼苗生长周期可缩短3个月。这也是秦皇岛市渔业部门近些年大力推广的养殖模式。
10: 它的优势是实现养殖全过程的自动化管控，苗种成活率能大幅提升至90%以上，养殖单产效益呢也能实现翻倍的增长。2025年，也就是去年，秦皇岛市全市的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38.5万吨，这个渔业的总产值

0: 突破了84亿元。
1: 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海洋生态的可持续修复同样关键。随着多年休渔管控、增殖放流、种质资源保护等举措，渤海湾水生生物种群结构持续优化。目前已成功收集保存12种渤海特有鱼类活体种质资源，涵盖渤海现有鱼类资源近1/3。曾经自然种群大幅衰减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松江鲈，通过持续人工繁育与野外放流，如今野外种群数量显著回升。
2: 居民身份证是群众日常生活办事出行不可或缺的重要证件，一旦丢失或者过期，很多业务都无法正常办理，需要及时补办换领。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对身份证上门办服务进行了升级，升级后北京市户籍以及在京长期居住的30个外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户籍的特殊困难群众都可以申请此项服务。
3: 来自河北的胡先生长期在北京工作居住，近日因为突发疾病被送进了医院。不巧的是，他的身份证马上就要到期，如果不及时换证，就会影响到就医、转账取现等多个重要事项的办理。无奈之下，他向辖区派出所进行了求助。在对胡先生的情况进行审核之后，派出所决定为他提供身份证上门办服务。按照约定时间，民警在病房内为胡先生拍照、采集指纹信息，然后回所录入业务办理系统，免除了胡先生目前无法前往窗口办证的烦恼。这两天，76岁的北京户籍居民于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因为常年患病卧床，行动不便，他无法去现场进行换证业务。接到家属的求助后，派出所进行了审核，随后派出所民警携带设备来到老人家中，为他成功办理了证件。
4: 我们推出的预约上门办服务，主要面向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身患重病等本人确实无法前往户籍窗口办理身份证业务的特殊困难群众。等新证件做出来之后，群众的家属可以到派出所领取，如果您确实因为特殊情况无法前来领取的，民警也可以送证上门。有需要的群众可以拨打各分局人口基层部门电话进行预约。
2: 近日，京津交旅融合试点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进入常态化试运行阶段，通透开阔的敞篷观光，兼顾休闲与文化的双重体验，让这条线路热度持续高涨。
5: 在通州月亮河小镇的夜游巴士始发点位，这辆亮眼的明黄色双层敞篷巴士是从天津远道而来的朋友大海河边的观光巴士。
6: 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7: 看到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
6: 是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5: 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依河而行，全程40分钟，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大运河森林公园、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景点，途中还有专人讲解通州漕运历史。
8: 坐在巴士的二层真的是全敞篷，两岸的晚风一吹，景色在旁边流淌，真的是太惬意了。
5: 以往大运河夜游主要依靠水陆游船，而夜游巴士的落地补齐了单一水上游览的体验短板，形成水陆互补、高低视角结合的立体化夜游格局，带给游客实实在在的新鲜感。
9: 这个巴士非常好，让我觉得我们的通州运河和我们的海河就是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同时呢又和而不同，能够体验到两个地方不同的特色，非常棒。
10: 看见刚才有特别漂亮的塔，还有一个大公园，包括刚才有好多那个唱歌的地方，特别特别美。
11: 大运河周围的景色、景观还有灯光都能一览无余。我们还计划与天津当地重要景点的客票联动，连城优惠。
5: 据了解，本次夜游巴士试运营持续至11月底。
12: 近日，绿色档案赛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开展，展览以纪实影像再现了赛罕坝建设者艰苦创业、治沙护绿的奋斗历程，生动诠释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据了解，这项巡展活动已先后在西藏、北京、天津、辽宁等地进行，下一步还将奔赴新疆等地开展专场活动，持续讲好赛罕坝故事，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天高云淡、飞瀑竞秀的秋日之美。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